0: 通麟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麟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麟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睇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麟表示，这个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麟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与其他要闻。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日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昨日，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布。公布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在昨日的活动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探索及成果集中亮相。2025年底，大鹏湾香港段获评国家美丽海湾，寸土寸金的澳门建成55公顷路氹城生态保护区，每年吸引近200种雀仔前嚟越冬。近年嚟，粤港澳大湾区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黑脸琵鹭、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大湾区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超40%，绿色正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昨日，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的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100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农、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入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大家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用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执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碳酸锂、精炼石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体，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
1: 国家标准委昨日发布。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1: 昨日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0: 昨日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在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适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倾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1: 昨日12时，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关注到前三的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髓、今日亚洲。本地影迷占比72%，外地影迷占比28%。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电影节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0: 6月9日至15日，《玩具总动员二》、《钢铁巨人》、《侦探金克》等38部中外优秀动画影片将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前后集中亮相于重庆市30多家影城。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为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法治建设及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改革，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发布。本次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共有19项，其中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17项。在投资便利化领域，涵盖推行交地积交证、构建审前、审中、审后精细化专利预审服务体系、建立税源地图智能感知治理机制等5项工作。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涵盖建立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建立汽车出口全链条边检查验模式，打造湾区邮轮母港智慧通关机制等7项工作。在法治建设领域，包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流转模式等2项内容。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则包含深化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政务服务改革、建立粤港医疗融合推进机制等3项工作。此外，另有2项改革事项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是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建立产业加税位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复制推广创新企业开办音视频双6000名认证模式。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笔，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为有序扩大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该行在广州南沙、横琴等重点地区深化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构建起央地协同加湾区联动加政策赋能工作机制，推动明视工作提质扩位。为服务广州南沙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行区，该行推动明视工作于今年4月实现了广州南沙区内中资银行全覆盖，通过一张贷款明白纸的形式全面明视贷款利率以及担保费等各项融资费用，推动区内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次将外资银行纳入明视工作范围，为支持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便利澳资企业在横琴经营，探索跨境金融生态场景下的融资成本公开机制，

0: 该项推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扩容明视工作范围，将参与银行由28家拓展至38家。截至今年4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完成澳资企业明视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业务20笔，涉及金额3.59亿元，有效规范贷款费用构成。此外，珠海一家银行依托明视工作、港澳青年创业政策及海洋牧场扶持政策，于今年4月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来珠创业的港澳青年。截至今年5月中旬，已累计对港澳青年来珠创业的海洋牧场类企业明视贷款综合融资成本4笔，金额合计196万元。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近日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个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广东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这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据了解，近年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加大数据知识产权工作力度，直至今年5月，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累计申请7110件，颁发证书4869件，累计落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47单，融资共计6.99亿元，促成数据知识产权交易、保险、证券化、服务信托22笔，金额747.6万元。登记数据涵盖了生物医药、医疗、交通、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0: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围绕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广东省教育、公安、交通、气象、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从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心理疏导、天气服务等多维度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目前广东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全面部署，针对考点周边道路情况增派警力疏导，对易拥堵路段提前制定分流预案，必要时将开辟高考绿色通道，确保集中送考车辆和涉考车辆优先通行。在广州，地铁将在高考期间加大运力投放。广州地铁天河公园中心站站长陈超超：
2: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东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紧密配合，对考点食堂、周边餐饮单位以及涉考集中住宿场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推动形成从采购到供餐的食品安全闭环管理。在肇庆高腰区第一中学，执法部门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冯善正：
3: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广东各地各考点将心理服务前置嵌入考前管理，延伸至考中保障全过程，通过主题班会、团体辅导、心理热线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及家长缓解焦虑情绪。中山市西湾外国语学校高三年级副主任梁荣话：
4: 我们也是安排了班主任利用晚自习的时间，一一的对学生进行一个谈心还有指导的一个工作，沉着应对，然后不要太紧张。
0: 广东教育部门仲联合气象部门推出精细化天气服务，将预报做细到每一个考点单元。
1: 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巨新智能训练场首批6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巨新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巨新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广东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0: 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39.8亿元，同比增长近65.6%，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至75.8%。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嘅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喺香港嘅应用及扩展潜力。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状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放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1: 澳门特区第15届食品安全周昨日揭幕，首场活动食品安全论坛以科技监测、食安前行为主题，吸引330多名政府及业界代表参与。内地、香港、澳门食安监管部门代表分享了智能科技在食安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昨日宣布将在全球上映。6月18日，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日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油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讲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0: 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亦都削减了运力。
1: 黎巴嫩方面5日说，以色列军队当日对黎巴嫩南部当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日表示，185名俄军庇护人员当日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了185名庇护人员。乌克兰总统当日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日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日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日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6到28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4: 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3: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嘅专栏一列出咗十五项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5: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呢一目标嘅能力。
5: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3: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边个嚟种地、点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

0: 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啊，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日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新规嘅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嘅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咗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咗合规经营嘅门槛，亦筑牢咗服务保障嘅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

0: 即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同爱达摩都号相比， 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

0: 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咗17.4米，总长达到咗341米。冇睇爱达花城号嘅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咗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咗20%。呢个背后系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嘅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1: 游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月圆、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2: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冰：
3: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首次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上百万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有机体，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

0: 源液化天然气的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 0.7 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二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1: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一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多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住阴瓦钢，承担住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多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战

0: 位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100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多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仲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家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周末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听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10月开赛。民政部人事司负责人解读如何聚焦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
6: 科创空间来关注我国牵头提出的两项国际标准提案获批立项。
5: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香港把握窗口期，加快打造高增值综合航运枢纽。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6: 智能超链接睇1300款车型亮相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智能出行未来尽在眼前。
5: 12年增重400公斤，乘用车点解越做越重？科技关键词为你释疑解惑。咁以上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系啦，咁上述负责人表示啊，规划提出咗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总体要求，明确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总体思路同主要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同竞争力，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5: 嗱，规划部署咗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强调加强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同成果转化推广水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创制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等任务。
6: 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地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规划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创新提出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落实涉农首台首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
5: 再来关注，我们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6月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运用通道提供实现路径。
6: 所谓输电权就是输电通道的通行证。在电力市场中，当发电企业想将电从 A 地送到 B 地的时候，必须使用输电线路，而每条线路的

0: 输送容量是有限的，输电权就是使用这条线路输电容量的权利。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1: 再来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这个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在日前解读，本届大赛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3: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2: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3: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2: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3: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之后稍后为你送上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

0: 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

0: 家。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节目，由魏星和正源送给各位。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2: 是啊，林，据了解呢，两项国际标准都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3: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2: 是啦，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3: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2: 咁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1: 是啊，咁两项由我国牵头的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不单止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更加是为国内相关产业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更加顺畅地走向国际市场。
2: 嗯，是的。咁我国咧系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嘅国家之一嚟噶，已经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嘅跨越发展。而我国咧亦都系世界丝绸文化嘅起源地，丝素蛋白材料嘅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咗传统蚕丝嘅转型升级同高附加值应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3: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2: 是啦，咁据了解咧，随住社会老龄化进程嘅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3: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是啦，咁经过多年持续嘅技术创新同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喺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嘅转变。
1: 咁据统计啊，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嘅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系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喺度有序推进中。
2: 系嘅，咁此前咧，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系长。

0: 其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的国际标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2: 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同国家药监局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0: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方舱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资讯。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即 HKGAI 日前举行了 HKGAI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KGAI V3， 并且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4: 是啦，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KGAI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HKGAI V3 是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大模型，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期待它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
4: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HKGAI 主任郭毅可说， HKGAI V3 的目标是令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香港语言文化语境的理解等，令到模型更诚实、更高效、更睿智和更本地。
3: 没错，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4: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航运及物流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

0: 美宝三号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至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与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与国际影响力。
1: 是的，陈美宝当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咁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与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他就说，航运业是连接实体物流与金融服务的重要节点。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5中，香港连续6年位列全球第4，反映香港在制度环境、专业服务及资金配置方面的优势。面对区域竞争加剧，香港需由规模竞争迈向价值竞争，以提升资本效率和高端服务为核心，推动航运产业链向高增值环节延伸。他表示，香港在航运升级方面具备制度与市场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连接内地市场与资金需求，又保持资金自由流动，并配合船舶租赁、海事法律及仲裁等专业服务，形成完整高增值体系。
0: 陈美宝说，推动航运业升级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对香港来说有助提升经济多元性与抗周期能力，并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国家来说，香港可作为航运资本与风险管理平台，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并拓展人民币在航运贸易及融资中的应用。在区域层面，香港更加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港口协同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而且在全球不稳定性攀升的环境下，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1: 再来关注，从澳门科技大学我们了解到，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近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根据协议的规划，未来双方将共建澳门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聚焦极地科学、行星物理、空间环境等交叉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放共享科研平台与数据资源，持续推进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南北极科考任务，依托澳门国际化窗口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0: 是啦，双方表示啊，将充分发挥平台、人才与技术资源优势，在极地探测、深空科学等前沿领域持续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为国家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贡献澳科大智慧与澳门力量。咁签约仪式之后，双方围绕联合科研攻关、国家重大项目申报、人才互访与联合培养、科研数据共享、陨石检测分析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站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
0: 係咁，海航密度與效率大幅提升嘅背後咧，係大灣區外貿嘅持續活躍。咁過去中

0: 列運載的主要是服裝、鞋、帽。現在在廣州國際港，高附加值產品佔比已經超過 50% 了。服物品類從傳統輕工產品拓展至79個門類，10,000多種商品，覆蓋跨境電商、新能源汽車、白色家電、通訊設備等多個領域。
1: 是啊，而家国际班列正成为湾区自造出海的重要通道。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大湾区新三样，亦即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增长 46.7%， 无人机增长 51.1%， 3D 打印机增长 136.9%。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和中亚的。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副主任宁赞介绍，針對新能源汽車出口需求，鐵路部門專門改進了裝載工藝，從固定方案設計到專用加固器材配備逐一優化，努力實現下線即進站、進站即發運，縮短新三樣從生產線到國際市場的周期。
0: 我哋去阳江睇睇，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日前已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1: 系嘅，嗱，海风之心咧就系全球首个正负500,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啊！平面嘅面积咧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咁高，重达2.5万吨啊！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的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合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丰田项目负责人黄勇：
2: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的一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0: 咁海风之心建成之后啊，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会在呢度完成汇集、升压同埋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嘅陆电。
1: 再嚟关注近日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之智能装备暨具身智能产业专场，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亦即系广交会的展馆 D 区举行。活动现场，广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及能力清单正式发布。本清单总共征集咗场景194项，其中场景机会142项，场景能力52项。涵盖智能制造、公共交通、智慧园区、教学实训、商业文旅、医疗康养、居家生活、建筑制造、特种作业、农业作业等10大领域。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例，总共征得了场景机会17项，场景能力15项。咁下一步，广州将通过线上实时对接、线下实地对接、优选标杆场景、金融和项目赋能等方式，依据以上场景清单进行对接同赋能。
0: 是啊，产业要发展，资本不能缺席啊！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亦都喺本次活动中正式亮相。该基金总规模系100亿元，首期20亿元，基金存续期10年，主要支持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发展，同时重点为广州、佛山精准开展产业链资本招商工作。
1: 是的。咁2025年，广州市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是1,565.3亿元，增加值413亿元，同比增长8%。智能机器人整机制造产值25.7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上企业总数达到1,080家，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2家。拥有上市企业12家，11家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此外，拥有具身智能整机企业66家，培育出鹏恒智能、惠伦科技、理工实业等一批骨干企业。
0: 去关注一个榜单，近日由上期产业通发布的2026未来产业科技企业数量 TOP 50城市榜单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以绝对优势稳居全国前三，构成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咁呢份報告指出，深圳以1,703家科技企業位列第三，國家級小巨人數量係255家，市場化創新能力全國突出，喺具身。

0: 电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诞生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电子信息产业链配套完善到全国领先，是未来产业商业化落地、市场化迭代的核心阵地。
1: 是啊，未来产业就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咁呢次统计系覆盖咗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等六大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各城市基于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同科创优势，形成咗差异化嘅竞争格局，并初步构建咗全国分工协同嘅未来产业体系。其中6G 是未来移动通讯的核心方向，为未来产业的全场景落地提供核心通讯底座。深圳以265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列全国第一，在 6G 核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设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全国领先优势。量子科技就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前沿基础赛道，深圳以92家位列全国第二。具身智能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落地方向，深圳目前就集聚了855家，位列全国第三。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前沿赛道，亦都是未来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特种场景应用的核心技术方向，目前仍然处于技术研发和场景落地的早期阶段。深圳是以20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居全国第三。
0: 是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啦，上期产业通此前发布嘅2026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数量 Top 50城市榜单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份，全国集成电路相关企业系4.7万家，深圳以5456家企业居全国第一，依托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形成设计加应用双轮驱动格局。
1: 再嚟关注日前中国首个技工院校省级具身智能训练场在中山市技师学院启用，该训练场聚焦生物医药、环境科学两大核心赛道，将重点培育具备人机协同操作、智能设备运维、智能场景调试等综合能力的技能人才。
0: 是啦，咁据了解，广东省1+1+N 具身智能训练场体系是全国首创的协同基础设施布局，由一个核心枢纽就是省训练场，加上一个示范窗口就是深圳示范区啦，再加上 N 个垂直分训练场构成。作为全广东省首批5家分训练场之一，中山训练场是全国首个落户在技工院校的省级具身智能训练场，有效推动技工十分迈向人机共治新阶段。
1: 没错的，行入这个中山市技师学院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训练场里头，学生正在教紧机器人做嘢，榨取、取样、搬运、打包、分离、混合等等，看落去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往往需要经过上千次的重复训练才能够掌握。
0: 中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胡旭兰介绍，训练场可为机器人提供真实或高仿真的实验环境，通过持续采集多模态交互数据，验证算法模型，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产业化落地。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港澳全真之后，稍后为你带来智能超链接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日到6月7日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展系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汇聚咗300多家嘅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以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超过1300款车型。从智能电动旗舰到未来概念车，再到令人瞩目的顶级超跑，车展全面展示了全球汽车工业的最新成果，令到每一位汽车爱好者目不暇接。
4: 是啊，咁展会期间咧，同期举办嘅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从 AI 与智能驾驶到能源体系与保能生态，从产业链重构到全球化竞争，从汽车作为移动智能终端嘅角色重塑，到人与车、城市与交通之间关系嘅再定义。本届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者单一路线，而是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叠聚、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5: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汇聚了全球汽车产业精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汽车盛宴。本届车展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有11大主题展馆和多个户外特色展区，展出超过1300款重磅车型。展区当中，1到7号馆成为整车的核心展区，比亚迪、鸿蒙智行、华为乾坤等品牌纷纷设立专属展馆，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而小米的 U7 GT、问界 M9、智界 V9、蔚来 ES9、理想 L9 Levis、小鹏 GX 等新车的首发，更是让车迷们大呼过瘾。车展还安排了多场新车发布会和技术沙龙，成为智能出行领域的新风向标。同期举办的第4届蔚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涉及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清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迁，中国汽车产业也已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
6: 当前中国汽车正处于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跨越的关键阶段，这道门槛靠单打独斗迈不过去，唯有以价值重构、凝聚共识，以品牌跃迁共创未来。中国品牌迎来了历史性崛起的黄金机遇，这一机遇的根本在于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只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市场中才能充分的释放。当前传统燃油汽车市场份额正从每年10%到15%的速度在收窄，多数企业的利润因此面临营运挑战，传统汽车产业的上下游价值分工被彻底打破，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正在从技术共创迈向全方位的生态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跨界合作。
5: 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

0: 则是从卖产品转向强品牌，从卷技术转向拼安全，少点噱头，多住底线。
1: 就是我们在智能化，在我们的新能源领域，实际上我们现在堆砌的技术是很多的，所以内卷就成为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出路。因为这里面的内卷不仅仅是卷价格，也包括我们在产品技术上的配置，包括我们生态的配置，包括服务。但卷到最后，实际上卷的不是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利润。去年到现在和消费者交流很多，实际上看着消费者很多不再需要我们告诉他加速有多快，续航有多远，屏幕有多大。现在的消费者更加理性的想知道的是这个品牌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值不值得托付。这也是我们在未来体系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品牌的影响力也正在日益凸显。
0: 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表，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涉及是把每一级台阶踩实，但不允许停在原地，走得稳，活得长，赔得久，才是给消费者最大的价值。
2: 价格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当下消费者最关注的，你不打价格战，消费者可能就不买单，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降价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决定，但是如何让企业盈利，那么需要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满足自己的生存的需求，那就是降本。举例来说，就拿700公里拿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感知来说，你700公里和1000公里到头大家都需要中间要续航充电。那我始终认为续航里程忧虑这件事情是在一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概率的问题。700公里到1000公里，那么有多少人开车持续开700公里，有多少人在365天里每天开700公里。那实际上你要回到有个场景来说，你会发现700公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小概率发生，可能大家被引导的就是我出去旅游节假日，我在充电站门口我没时间充电，导致我趴在路上。那同样咱们再去看一下这种概率的事情发生到底有多少，那么去掉这些概率以后，我们的主场景是什么？那么恰恰这个就是可能是在造车过程中我们在卷配的时候可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确实要拿出来一起思考了。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叫它续航卷不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卷什么？所以参数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入场券了，不是胜负手。
0: 赛力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已累计避免潜在碰撞超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全流程追溯，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他表示，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
3: 包括我们的门窗、座椅、所有的音响、这个屏幕、喇叭、灯光等等的，全部是自动化、无人化的。也就是说，用户使用智驾比例越多，我们造车和测试车和设计车用自动化和无人化的这种方式也将越来越多。行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以前的这种粗放式的规模增长，那么也迈入了价值深耕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么产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步向高品质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倾斜，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是用户用车需求的全面升级。
0: 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品牌向上、全球向上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掌握了定义商业闭环的能力。
4: 任何技术、任何行业通过创新都会不断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特别是在 AI 技术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深化落地的时候，在我们汽车这个行业带来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汽车将作为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最快落地，未来在车端无论是在座舱这个超级入口，还是我们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这些技术应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创新去突破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全球扎根，当中国技术和标准被世界需要，那才是真正的汽车强国。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从追赶到领跑，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但我们要想一下， 在领跑以

0: 前面是没有参照物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股敢闯敢试的精神。
1: 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和维度的升级，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坦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
2: 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品牌，落后的技术会加快出清。那么即使是像你的技术领先、产品领先，也要面临非常残酷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其实智能电动汽车现在技术开始收敛，收敛到纯电，智能化也在收敛，比如说收敛到中央计算单元加区域控制器的结构架构，以太网啊这样的一些架构，传感器、算力这些价格都在收敛。那么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用户以前可能是选参数，选新能源车是选续航、选参数、选加速，现在开始越来越选品牌。那么麦肯锡新的一个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两年前吧，品牌还只占第五，现在开始排在第二名了。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是什么呢？就是用户从这样的一个纯电产品带来的体验收益，超过了补电、加电不方便、充换电不方便带来的体验损失的这样一个拐点。2025年是一个拐点，这个趋势到今年更加的明显啊，而且在进一步的加速。这个也是对我们整个行业下一步的发展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很多一些思考。但在背后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纯电技术在持续的进步，还有一个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的便捷啊，它是两个因素的一个作用。
1: 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3: 汽车产业本来就是高强度的一个竞争的产业，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竞争如果长期停留在低的层次，怕会消耗整个产业长期的能力。只是卷价格可能会压缩质量和研发投入，如果只是卷参数可能会忽略用户真正的体验，只卷声量可能会透支品牌的信任。中国汽车正站在从大到强的关键台阶上，这一步不可能只是靠一两个爆款、一两项参数、一两个营销的事件来完成，它需要长期主义，需要体系能力，需要对技术的敬畏、对质量的坚守、对用户的尊重，也需要整个产业共同维护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的信誉。
1: 本次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一路线，而是进入产业结构与文明形态层面的深层博弈，涉及不是关于速度的表达，而是关于方向的表达。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3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回望，中国汽车产业已经从追赶者成长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对于所有先行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继续是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在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继续是正月

0: 卷同魏星陪住各位。咁近年嚟咧，市面上嘅乘用车正喺度正整鸡啊！我哋话集体变肥啦，变重啦吓。咁数据就显示啦，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起2012年嘅1312公斤啊，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呢个增重嘅节奏仍在加快嘅。
1: 冇错啊！咁对比数据嚟睇咧，2020至2024年呢四年间嘅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咗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嘅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些新车的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台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做越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2: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是的，那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是500至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和底盘电池防护结构也都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
1: 嗯，是的，没错。消费者亦都唔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嘅热门选择。咁车企为咗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啦。咁此外咧，冰箱啊、彩电啊、大梳化啊等众多配置嘅层层堆叠，每一样咧都喺往车身重量上加码嘅。咁样车辆持续增重会带嚟边啲影响呢？变肥咗嘅汽车需唔需要减重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4: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 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

0: 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好啦，各位，到呢度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

0: 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直播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到国风歌曲的魅力。
2: 冇错嘅，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下面你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周深演唱嘅《直破苍穹》。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不得不说周深的声音真的太美了。
1: 嗯，
0: 这一首直破苍穹是把周深完美的声线展现得恰到好处。
1: 冇错嘅，咁呢首《直破苍穹》咧，都系国产动漫《斗破苍穹》第三季嘅主题曲啊。歌曲咧系表达咗片中嘅主人公为咗超越自己，实现梦想，就算系付出生命，亦都要拼死一搏，最终系直破苍穹嘅信念。
0: 是的，虽然周深的声音是那种细腻空灵的听感，但是呢，在摇滚节奏的强拍之下，周深的声音并没有被压制，反而有一种冲破束缚的这种气势和力量感。特别是副歌部分，这个戏腔真的是太惊艳了。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都系非常之符合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咁下边要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吴彤同埋黄一博演唱嘅《龙族》。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彤和王一博合作的歌曲《龙族》，这是一首非常具有信念感和气势的歌曲。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词曲创作同埋演唱者吴彤咧，系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嘅。咁毕业之后咧，系组成咗著名嘅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咁喺佢嘅歌里面咧，我哋总系能够听到古典与现代、民族与流行音乐嘅结合。
0: 是的，龙是中国古老且富有影响力的文化。

0: 我们听过这首《三国杀》的感慨，就是汪苏泷的这个摇滚歌曲哈，就好像他本人一样，温柔当中带有一种敢于乘风破浪、奋勇搏击的力量感。
1: 冇错嘅，咁呢首歌嘅编配咧都系非常之精致嘅，从前奏有啲飘渺嘅笛声，同埋随之而嚟嘅国风音乐，系为我哋铺陈出大气唯美嘅听感啊！
0: 是的，汪苏泷的创作才华在这首歌曲当中是深有体现，你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什么曲风都能够驾驭得游刃有余。
1: 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啦，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今日追话题，同我哋倾下嗰啲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啦。咁下面听到呢首歌咧，系李常超为你带来的《长安姑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0: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2: 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配器，包括它歌曲开篇部的戏腔。
1: 嗯，
0: 那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位老牌歌手，叫黄月，他的《折子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冇错嘅。咁呢首两首歌咧，的而且确系有啲似嘅。咁黄月嘅《折子戏》咧，更加系偏深情款款啦。

0: 咁李承志嘅呢首《长江姑娘》咧，其实系更多咗啲气势噶噃。
1: 是的，李长超的这个戏腔是非常的惊艳，跟他去，本身的声音真的是相差甚远，深厚扎实的戏曲功底呢，也是赋予了李长超非常与众不同的音乐特质。
0: 冇錯嘅，咁初聽呢首歌咧，可能更多人對佢印象咧係喺嗰啲短視頻啊，你刷短視頻嘅時候咧會聽到部分嘅高潮部分。咁其實咧聽完成首歌咧會帶俾你更多嘅驚喜嘅，反而係。
1: 是的，歡迎大家參與到今日最話題當中，來跟我們聊一聊有氣勢的國風歌曲。
0: 我哋繼續聽歌啦，下面聽到呢首歌係嚟自蘇斯丁演唱嘅《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校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校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那另外呢，还可以

0: 大家下载云听 APP 来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的特别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古风歌曲的魅力。
1: 嗯，没错的。同时呢，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的追话题当中来了，就是跟我们谈一下有气势的国风歌曲啦。那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苏诗丁演唱的 No。
0: 苏诗丁的嗓音是非常清透且扎实的，特别是副歌部分摇滚节奏逐渐扬起的时候，苏诗丁声音中的力量感瞬间就可以爆发出来，非常的有气势。
1: 没错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与江湖。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与江湖》，它前奏一出来呢，就非常的震撼。多种民族乐器的运用也是让这首歌非常的抢眼。
1: 嗯，冇错嘅。咁同时咧，时代少年团嘅声音出嚟咧，就带有一种系独有嘅少年志气啊，令我哋感受到咗佢哋心中嘅言情斗志。
0: 不得不说，时代少年团在演绎国风歌曲的时候，真的好像能够发挥组合团体的一个优质的特色。
1: 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咧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同我哋倾一下今日嘅追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啦。进入抖音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参与互动啦。下面听到呢首歌系嚟自阿月月演唱嘅《贪杯琥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龙虾山，我可见年年一串一串，新兵船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贪杯琥珀》。总有一首歌，唱歌的人用情至深，听歌的人感动落泪。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就系非常之令人感动嘅一首好歌。咁歌手阿月月嘅声音咧，系充满咗浓浓嘅深情，浑厚扎实嘅摇滚唱腔同埋抚慰动人嘅气腔咧，系交相呼应嘅，令人咧系舍唔得停落嚟啊！
0: 是的，贪杯琥珀的歌词呢是唯美且富有诗意，那旋律也是由民族的、现代的、流行的韵律交织而成，让整首歌呈现出了婉转悠扬、恢宏大气的感觉。
1: 嗯，冇错嘅，欢迎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咧，可以同我哋积极互动起嚟啦！我哋今日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嚟啦！下面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戴荃同埋蓝天演唱嘅歌曲《新定军山》。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戴荃和蓝天联袂演唱的《心定军山》。那戴荃是一曲悟空喉遍大江南北的，作为新国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将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和流行乐相结合，把自己独特的音乐呈现给大家。
1: 冇错嘅，咁喺戴荃嘅创作里面咧，都系能够恰到好处咁融入中国元素，比如话长笛、二胡配上钢琴、架子鼓，咁古典同埋流行音乐咧系相结合嘅，再配合上戴荃非常之大气嘅唱腔啦，系为我哋描绘出合骨柔情嘅。
0: 是的，那这次戴荃和京剧演员蓝天的合作，是碰撞出了跨界的火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新的这种听感体验。
1: 冇错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啦。下面听到嘅歌曲系嚟自谭健次演唱嘅呢一首《万骨吹沙》。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好，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万古摧杀》。谭健次略带沙哑的声音为歌曲也是增添了一丝粗犷的味道。
2: 嗯，再搭配上非常之唯美但是又很有气势的歌词，令人能够感受到音乐人和谭健次所要表达的这种坚强的意志和铁骨铮铮的精神。
1: 歌曲是融合了武侠电影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了一种新中式的复古流行的这种感觉，也是生动勾勒出了一幅千军万马奔来征战沙场的壮丽场景。
2: 没错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要听到的歌是薛之谦演唱的这首《落成》。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洛城》，应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太有感觉了。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入喉，飘逸遒劲，当然让这首国风音乐的歌曲不仅拥有了铁汉柔情，也有了磅礴的气势。
1: 没错的，特别是副歌的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是突然间停止的，再加上一声的气腔入耳，令人的神经可以说是瞬间就非常之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非常之懂得去如何调动听者的情绪的。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 Hita 演唱的《花下探》。

0: 好，听到的这一首来自 Hita 演唱的《花下探》，戏腔的美在于音色柔和甜润，在于曲调细腻婉转。
1: 嗯，冇错嘅。咁睇下时间呢，我哋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下面要送出嘅系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嚟自周杰伦嘅经典之作《霍元甲》。咁喺呢首歌里面呢，周杰伦除咗用最擅长嘅各种中国元素之外呢，仲大胆尝试一段京剧嘅花旦唱腔啊，令人为之一振。
0: 是的，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咁同时都欢迎各位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1: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0: 第二季度香港经济保持强劲；
1: 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港澳游艇到大湾区内地九市准予免担保政策；
0: 香港发布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
1: 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0: 粤港合作推动工程建设标准化，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竞争力；
1: 港车北上政策延长至2031年。
0: 今日嘅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香港故宫文博馆推出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以下系详细内容。
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哲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仲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6月2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见传媒，介绍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他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李慧琼介绍，特区立法会积极助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已于日前向特区行政长官提交以助力特区政府做好5年规划为题的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以协助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同时，特区立法会仲努力促进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15规划，特别是推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慧琼话，特区立法会的核心工作是审议法例，议员们既要妥善把关，亦要协助特区政府，务求令法例更具操作性，达到政策目的并落地。此外，特区立法会仲深入开展调研，积极联系群众。各事务委员会已进行多次本地考察，涵盖房屋、医疗卫生、文体类发展及保安等不同政策范畴，了解界别和市民所思所想，身体力行成为双向沟通的桥梁。展望未来工作，李慧琼表示，特区立法会将从3个方面继续守正创新开展工作。一是继续对接好国家15规划，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二是继续积极解决市民的金难愁盼问题；三是继续加强与业界市民的沟通。李慧琼仲宣布，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将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6月1日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劲。四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0%，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
2: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國和歐盟，這些出口亦分別錄得37.5%和24.4%的 可观增长，

0: 陈茂波话：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嚟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嘅2500亿港元。
1: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嘅资金按年增加6倍，去到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
0: 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五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1: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的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的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2: 陈茂波日前仲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估算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10.7%，至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亦高于瑞士。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落的信任票。陈茂波提到，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超35万亿港元，其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在2015年至2024年的10年间，资产规模倍增，资管机构数目增加近1倍。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0: 香港金融管理局6月5日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
2: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国务院公布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特区政府海事处、广东海事局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据了解，特区政府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发言人话，特区政府海事处将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及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且具竞争力的环境。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6月3日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至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与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与国际影响力。陈美宝当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与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他说，航运业是连接实体物流与金融服务的重要节点。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5中，香港连续6年位列全球第4，反映香港在制度环境、专业服务及资金配置方面的优势。面对区域竞争加剧，香港需由规模竞争迈向价值竞争，以提升资本效率和高端服务为核心，推动航运产业链向高增值环节延伸。他表示， 香港在航运升级方面具备制度与市场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连接内地市场与资金需求，又保持资金自由流动，并配合船舶租赁、海事法律及仲裁等专业服务，形成完整高增值体系。陈美宝说，推动航运业升级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对香港而言有助提升经济多元性与抗周期能力，并巩固

0: 港澳大湾区其他港口协同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并在全球不确定性攀升的环境下，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1: 香港特区政府6月1日推出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旨在加快各类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落地应用，协助物流企业依托政府或公营机构营运的物流数据平台，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及香港国际机场货运数据平台，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部分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偏低，难以有效运用现有物流数据平台。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加速计划，鼓励业界研发创新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协助企业跨越数字鸿沟，扩大物流数据平台的行业应用覆盖面，进一步提升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智慧物流枢纽。为持续推进香港物流业数字化发展，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在发表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时宣布，将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资助先导计划下设立加速计划，目标惠及100家物流企业。纳入白名单的方案将被认定为技术可行、具备实用性，可有效助力物流企业对接使用指定物流数据平台。有意向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可选用相关方案，通过加速计划申请资助，用于订购及应用有关方案。目前加速计划首阶段白名单申请已开启，首轮申请截止时间为本月30号，申请均需经过初步评审、技术评审面试、最终审批的三层评审机制。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街 ,6 月3号举行 Hong Kong 街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街 V3, 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Kai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Hong Kong 街 V3 是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大模型，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期待它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1: 6月4号至5号，香港最具规模的商业 AI 应用展览及论坛 AI 加 Power 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近100家服务及产品供应商参与，展出智慧办公、企业自动化等领域的最新 AI 解决方案。展览同期举行 AI 加峰会，来自金融、科技、零售等行业的超150位中外业界代表与专家学者，通过多场专题会议，共论 AI 如何从概念更好地迈向落地应用。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6月5号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情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 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月2号公布，今年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8.6%， 连续12个月录得升幅。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 9.7%， 该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30.6%。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
1: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6月2号签署粤港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将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及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及粤方的秘书处，双方将于指定工程建设领域共同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两地的工程建筑标准，以便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的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协议书的签署是粤港两地在工程建设领域深化制度衔接、推动标准整体提升和互认的重要里程碑，正好体现国家政策方向，善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衔接国家与国际的标准，助力国家提升建筑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至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
1: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于6月11号至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迎来8000名买家及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讲座和活动，预计吸引 7.4 万人次入场。
0: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5月30号开幕。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从5月30号至6月30号，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与展览，提升市民及旅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今年的非遗月举办超过50场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考察活动，期待通过特区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各界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非遗精华游中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为丰富访港旅客的非遗体验，特区政府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为旅客举办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中。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亦推出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6月11号至24号，香港太空馆外场将每晚呈现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展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及非遗价值。
1: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6月3号在港开锣。一连5日的活动汇聚各地家乡美食、特色产品与精彩表演，等香港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乡情。本届活动设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板块，共设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设40个摊位，汇聚新疆烤串、内蒙古羊肉、安徽淮南牛肉汤等风味美食，吸引大批市民驻足。
0: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中，22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浪漫太空游记，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星辰大海的向往。澳门妇联学校老师何洁英表示，这场表演不单只是童趣演绎，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科创未来、航天强国的美好憧憬。
2: 主要这只舞是融入了一些太空、科技、还有小朋友对未来一个愿望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整只舞里面会充分展现到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开朗的一面，而且也都展现到他们对科技未来的一个向往。
0: 青春舞步勾勒未来图景，香港青少年带来的霹雳舞动感十足，帅气昂扬。香港青少年陈燕话，
3: 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隻舞，大家都好愿意花时间过嚟排舞，就喺呢度咧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0: 港澳青少年儿童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除舞台展演外，港澳青少年儿童喺北京期间仲走进故宫博物院、长城等文化地标，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话：，孩子们过去只能从书本中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4: 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给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0: 从舞台艺术的浪漫畅想到文化地标的厚重传承，从童心编织的太空之梦到香港航天员圆梦神舟的现实壮举，这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文化之约是一堂浸润心灵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当港澳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舞步同频，歌声共鸣，一幅童心筑梦的成长画卷正徐徐展开，熠熠生辉。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将于6月18日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该电影在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和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5亿元。
0: 香港邮政日前宣布，将于6月18日推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于2017年成为首批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香港邮政将发行一套4枚邮票、2款邮票小型章和相关邮品，推广这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大众了解本地传统的精髓。
1: 记者日前从广州大剧院了解到，由该院与香港芭蕾舞团联合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芭蕾孵化基地重点项目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5年度艺术人才培训粤港澳大湾区芭蕾编导人才培训开课仪式于香港举行，学员将在香港开展首期课程学习，此后于广州进行二期课程。本项目以芭蕾编导培养为核心，培训内容延伸覆盖舞蹈影像、媒体创意、舞台管理、服装设计、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
0: 位于香港大坑道的香港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年底向公众开放，并于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虎豹别墅由华侨商人胡文虎于1936年建成，是香港现存20世纪30年代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嚟一齐香港全接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6月3日起开放与公众参观。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 展览将紫禁城置入全球视野中。

0: 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咁呢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织物等。咁部分展品嚟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收藏，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嘅重要藏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表示，呢一次展览呈现紫禁城所承载嘅深厚文化与开放视野，带领观众领略中国与世界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精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话，这次展览可以在香港举办意义非凡，既呼应香港作为多元文化汇聚都会的地位，亦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推动公众深入认识中国艺术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使命。这次展览设计通过大胆的色彩运用及精心编排的空间设计，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展览设有多项多媒体装置，其中一件以宁寿宫眷勤斋通景画为灵感，以投影方式展示来自不同地域的奇珍异兽，令观众开启探索之旅。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6到28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2到16度，纽约阴转小雨，30到20度，旧金山晴天，16到9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良湾区，恩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4: 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内容，相当于他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5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1: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嘅专栏一列出咗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15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呢一目标嘅能力。
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咗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住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同劳动力流动，边个嚟种地、点样种地嘅问题日益凸显。喺呢个背景下，规划俾出嘅破局之道系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嘅结构性跨越。
3: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适应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嘅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嘅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咗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咗合规经营嘅门槛，亦筑牢咗服务保障嘅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

0: 师晋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亦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 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

0: 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啲条款针对近年嚟部分国家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嘅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咗制度性嘅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嘅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嚟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仲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同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冇睇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个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4: 邮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1: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5%。

0: 六，喺全球十八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十五种船型新设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喺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嘅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嘅系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月圆、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同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系一个上80000个零部件组成嘅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嘅就系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嘅液货仓。液货仓嘅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嘅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仪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3: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几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阴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0000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 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多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

0: 家，主要分布喺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咗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哋嚟到一江之隔嘅江苏南通。冇耐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嘅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喺呢度完成交付。参与呢艘 LNG 船建造嘅长三角地区嘅供应链企业达到咗80家。乔治敦号嘅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嘅船厂增加到咗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嚟嘅系越嚟越多嘅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 300多场实战打

0: 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家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泽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9: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咧，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咧吓。
9: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啦，同你解释本周港股行情特点啊。
8: 三时间财智湾区一齐聚焦啦，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9: 咁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外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
8: 嗯，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

0: 嘅财富学堂。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下呢一个问题咯。
8: 小怡怡，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6: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啊，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嘅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嘅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噃。
8: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怡怡。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6: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2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凭借着这2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8: 系啊，小怡怡，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喺当前嘅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嘅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同埋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嘅关键标尺。咁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同埋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啊！
6: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系啊，小怡怡，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系、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6: 哦，原来是这样。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0: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0: 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1: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是了，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0: 小鱼儿，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号，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号发行50亿元三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号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
1: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0: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亦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
1: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啦，快点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可以买，还有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0: 小鱼，从官方信息来看，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这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由于这个科技创新债的底层资产，它的主体就是科技型企业，企业的特性就已经决定了它是高风险、高收益型的债券。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的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这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这三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这三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

0: 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系可以喺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嘅，但系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话啦，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嘅公司债，但系咧可以拣择嘅债券嘅范围亦都系有限噶。
1: 系嘅，相对有限。不过咧，我哋呢个拭目以待啦，毕竟系新事物，以后话唔定咧仲有变化添噃吓。
0: 好啦，期待啊。
1: 嗱，今日堂课就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继续开讲。
0: 多谢邝主任。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咁啊，见到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咧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嘅。咁到星期五咧，亦都去到啦25,000点嘅呢个关口嘅位置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成个礼拜嘅市况系相当反复噶，大家记得啊。在上个礼拜四啊，即系5月28，指数曾经见过24,727点，由嗰刻开始咧，开始慢慢逐步反弹啦。咁啊，去到呢个礼拜二咧，指数已经系上翻去26,045点。六月份开局系唔差嘅，但系其后咧，因为买盘不足，加上零碎沽压，亦都浸浸涌现，咁啊，市况就急转直下啦。咁由星期二嘅高位26,045点跌到去今日嘅低位，暂时嘅低位24,928咧，短短四日咧个市系跌翻1,117点。嗱，我讲一讲先，技术上一个月嘅高低位咧系唔应该同时出现喺四个交易天之内，当然知啦，1,117点嘅波幅系细噶，唔应该满足到成个月嘅要求，咁即系话。在六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好了，问题就是市况会不会进一步向下行，或者是慢慢逐步向下找低位呢？这点就要看看了。因为以现在港股来说，估值就不是贵的，只不过就是现在信心不足，那变成市就算有少少想向上行，行到这么上呢，资金就却步了。但是你说要大幅下行啊，跌到去哪一度呢？我觉得又不是那么容易，毕竟估值不是贵嘛，11倍的市盈率，其实真的下行空间真的不是那么多的，只是说近期有些相关的一些晶片股啊、芯片股的 ETF 呢升得比较多，所以跌起上来呢真的讲紧20-30%，就令到市场的气氛比较是忐忑感觉的啫。咁六月份呢仲有好多个交易天，加上六月份是一个半年结的月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就不应该太差的。那如果指数是掹住25,000点一两日之后呢，希望它能够翻翻上25,000楼上，从而逐步试翻上十天线，大概25,400啦。如果过得到的，那个市就已经断定的了。所以对短期的大市的睇法呢，我都是中性少少，我不是睇得太过淡的。咁当然知啦，几时先能够有啲亮丽啲嘅走势俾我哋见到呢，就要睇资金入市嘅态度而定啦。反正而家个大市呢係属于反复不明，而且技术上係属于弱势底嘅形态，试一下唔係跌亦都唔係大插嗰隻囉，我自己睇。
4: 咁睇返今个星期呢，就科技板块亦都出现咗回调嘅，咁包括一啲嘅芯片股啦，咁一啲嘅相关嘅光模块嘅概念早段上升嘅，但随后都係冲高回落吓。对于今个星期一啲嘅科技股嘅表现点样睇待呢？
5: 咁我谂都仲系拉拉锯锯，咁其实咧都要分开嚟讲嘅。一种 所謂的科技股都是

0: 晶片啊，或者系相关嘅股份啦、啊，其实啊，早个礼拜都升得好犀利，呢个礼拜上嚟咧都已经有少少立立落落啊，咁啊个别嘅跌幅度就比较明显，但系整体嚟讲咧都系健康嘅，即系属于咧大幅上升之后一个高台嘅回吐，即系升嘅幅度多嘅，咁啊回吐嘅幅度亦都真系比较深啦，但系就事实上就唔系话咧一面倒跌完咧唔识盯嗰只啦，我谂就唔系咯，咁啊至于一啲。都是新經濟股，以前的新經濟股，現在的新經濟當中的舊經濟股，包括騰訊啊、巴巴啊、美團一堆的都是啦，咁就沒什麼特別的驚喜，亦都不會有太大的睇法是睇淡的，只不過就是近期來講經過一輪的急速的反彈之後呢，升勢就無以為繼，最慘就沒有想像空間，大家發覺得到嗎？而且很多升得多的股份呢都具備想象空间嘅，即系唔知道未来赚几多少钱，话会赚好多，会赚好多，已经一窝蜂摆晒落去啦。例如最近上市嗰只叫智普，大家知道啦，由116元一条起升到上1993，系咩一回事啊？升咗17倍啊！升咗17倍之后咧，而家出资咧反复跌翻落1274元左紧嘅水平。简单讲，过分投机是必一定引嚟嗰个明显嘅回调噶啦，但系喺投机个时间嗰一阶段，个个都陶醉噶嘛，咁一路系沉饼噶嘛，所以变咗咧升嘅时间咧系失去理性噶，但系跌嘅时间后一个阶段咧，亦都会引发咗唔太理性嘅抛售，因为惊啊嘛，咁啊其他嗰啲股份咧，大部分咧都系升得多就出现一个下跌，包括大家好中意炒嘅 Minimax 啊，但系就有。220元曾經升到上1330，而且都落翻去558啦。即係落嘅過程當中，你乜嘢價買，你都係要輸噶。簡單講，衝高嘅時間咧，搭順風車，早搭就早著，遲搭咧就係車尾噶啦。到佢調翻轉頭嘅時間咧，嚟唔切走咧，就個虧蝕就越嚟越嚴重。呢啲咁嘅事其實咧，唔係咁適宜一啲一般嘅散户嘅炒作噶，反而一啲。專業的投資者，喜歡投機的投資者呢，可能他們比較適合玩，我們就看大戲算數了、啊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虽然啦，喺今个星期啦，就 Minimax 啦、智普啦，双双都系宣布啦要回 A 嘅，咁但系见到股价方面咧，亦都未能够有支撑吓。好似前 Minimax 啦，就去到1300元，今个星期咧翻到500多元嘅呢一个嘅水平。咁啊，智普创完都系1300以上嘅新高之后咧，今个星期咧都系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咁啊，似乎咧就人工智能嘅呢一个嘅浪潮咧，少少嘅呢一个嘅退却嘅。咁啊，跟住落嚟咧，边啲嘅板块值得大家最关注咧？今个星期都见到其实有啲手机股行得系唔错嘅，咁包括譬如苹果咧，都即将会要召开咧，就新品嘅一啲嘅发布会啊、开发者大会啊等等咁样样，有冇机会能够支撑到相关板块咧？
0: 其实就你稍微撑一撑咧，就自己咧就冇问题。但系你话手机相关股份，包括瑞星啊、信宇，能唔能够令到市场嘅气氛回暖咧？我睇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嗱，好似信宇咁样咬住80元嘅平台，其实都系一个高台嚟噶。咁至於瑞星咧，近期嚟講亦都升咗唔少噶啦。雖然今日有少少嘅高台嘅反覆，但相對嘅升幅嚟講咧，都係好有限嘅。咁啊，當然之啦，都仍然咧有一定嘅捧場客嘅。但係問題就係再進一步向上推升嘅波幅，我驚唔係太過多。同埋仲有你早前咧低價跟得到嘅，梗係開心啦。你而家升到去一年嘅高位阻緊，雖然未去到穿頂啊，佢哋年高都仲有成大概10% 到，但係呢10% 就好難。做部署啊，買落去啱嘅梗係開心啦，唔啱嘅肯唔肯離場咧？喺咁嘅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咧，其實我都係堅持一樣嘢。我哋作為投資者，我哋要買一隻股份作一個部署。如果係中長線嘅，我哋梗係揀中移動啦，揀平保啦，揀內銀啦呢啲優質嘅股份作中長線嘅部署。佢哋嘅股價升同跌，我真係唔需要介意。最好大家分住買啦，拉低個成本價啦。但係對其他嘅股份，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咁又唔同講法啦。賺嘅梗係開心啦，萬一蝕嘅話咧，10% 咧就應該自己離場啦。唔離場嘅話咧，只有一個原因，就唔捨得蝕。咁唔捨得蝕就要冒一個風險，就估計一旦出現比較深少少嘅調整咧，自己帳面上嘅虧損就會越嚟越犀利噶咯。所以喺啲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大家最緊要釐清咗自己入市嘅目的係點樣，係純投資嘅。慢慢买，唔使急，纯投机嘅就快打埋， 啱嘅就梗係好。

0: 啦，唔啱嘅理性离场，永远保住个本喺手，呢个好紧要吓。
1: 咁另外睇下啲機器人股啦，咁啊見到內地嘅一個即係人機人公司啦，宇樹科技啦，就係 A 股嘅過會。咁另外咧，港股嘅呢個優必選今日星期咧都係上架預售咗呢一個嘅即係超仿生嘅人機器人嚇。咁啊，對於話機器人嘅賽道跟住嚟，譬如好似海外嘅呢個特斯拉，可能咧機器人亦都會進行量產啊等等，有冇投資機會咧？
0: 有投資機會。咁啊，機械人咧，其實咧而家係好熱噶，大家記得嘛？十幾年前咧，電車嗰時候啱啱出爐嘅時間咧。國家由政策扶持，大家亦都要換車，哇！嗰時候需求大得幾緊要啊，個個紛紛都加入個戰團，不斷加大個廠房，但係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嘅。後期更係內卷啦，咁機械人而家啱啱先啟動嘅啫嘛，唔排除有更加多嘅公司係參與呢一個賽道嘅，所以喺熱潮追捧之下咧，大家可以放心同佢陪跑唔緊要。但係幾年之後啦嚇，一段比較長嘅時期之後啦。大家都量產啦，到期時個需求啊仍然喺度啦，但問題嘅嗰個出售個量啊，銷售嘅量係越嚟越大，咁啊變咗就要割價咯，割價爭取市場，咪真係內卷咯。到期時真係啊又係回復翻啊汽車股嗰個賽道噶啦，但係而家呢一分鐘暫時仍然可以加入呢條賽道作一個陪跑嘅，我諗就好似優必選咁樣啦。近期升翻上126個受規限啦，但係就算有反覆都企翻100蚊樓上啦，嗰、那個勢頭仲係未完噶。要特信風車就喺反覆回落嗰下咧，低位去買就好過去到高位嘅時候你追落去搏佢再上，呢、這個好緊要，好緊要，贏輸就係爭呢個點點嘅啫嚇。
1: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车股嘅数据啦。五月份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暖啦，尤其一啲嘅龙头方面嘅一啲数据。股价方面咧，后续有冇收复嘅机会？咁另外咧，见到好似锂电板块今日星期都有少少嘅表现，好似宁德时代都创过一定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咧？
0: 嗱，首先嚟讲，先讲宁德时代，佢628个月配售咗首货300多亿。大家谂谂啦，基金接咗300多亿货之后会点咧？去到六月份，我谂佢哋一定会粉饰咯。希望在年喺個六月結半年結的時間爭取比較好啲嘅一個成績噶嘛，呢個係基本上係一定已經見得到添噶啦。咁啊，而家嚟講，寧德時代其實早兩日都見過啊高位添，咁而家落翻係700蚊邊，咁啊仍然喺個高台啦。基金喺628.2接咗貨，我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噶，700蚊左緊嘅水平應該係可有機會啊斷定咗落嚟噶啦。咁至於一啲新能源汽車咧就，啊，冇錯，近期嘅銷情多，包括比亚迪都係啦。但問題就係基本面都仲係弱嘅，因為你內卷之下咧，大家都對個市場咧睇法都仲係比較保守，同埋講到尾，比亚迪嘅債務都比較重，成600多亿噶嘛。所以你話如果呢只車股咧，大家要做部署嘅話咧，細住好啦，千祈唔好重倉啊！事實上有唔少咧，仍然好似例為理想咁樣，仍然喺一年嘅低位附近。因為在內卷之下沒有贏家的，誰在內地買得最多車的可能就虧蝕得最厲害，這個呢已經是啊那個生存環境是變了的了。所以對車股呢，說真的，我過去三年我個人私人都沒有怎樣推介過，對內卷的板塊呢我的看法是很保守，很保守。
1: 咁另外咧就下个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嘅，咁今次嘅赛程咧就长达到39日吓，期间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0: 会啊，我头睇到啤酒啊，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嗱，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咧，大家就喺屋企家居隔篱啊睇波啊嘛，咁啊饮酒啦，饮一两罐就已经系瞓着咗噶啦。但系今年唔同啊嘛，今年可以出去啊，成班朋友一齐睇波啊，饮下啤酒啊，倾下偈啊咁样，所以气氛上会好啲嘅。所以啤酒股我谂今年上嚟咧，应该有一阵咧系投机性嘅炒作嘅价值噶。咁例如好似青啤啊、象啤呢啲。買少少擺住喺度咧，我相信係冇太大嘅風險嘅。好似嗱，青啤指數跌成200多-300点，青啤冇跌到㗎，完全冇跌到㗎。好啦，潤啤就算跌都係跌嗰2-3毫子嘅咋，要買就而家呢一分鐘買，就唔好等到啊！即係開戰嘅時候咧，即係開波啦，啊世界盃好啦，哇炒到上去啊30几蚊嘅潤啤啊，或者係60蚊嘅青啤啊，買唔買得啊？咁啊無謂啦，要早就早啲做擺喺度咯。是
1: 咁啊，国瑞队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点睇咧？咁另外仲有冇边啲嘅投资方面嘅提醒？
0: OK， 今日下個禮拜翻嚟，大家要緊記一樣嘢，就第一六月份係先高後低，起碼。

0: 暫時個勢頭係偏弱嘅，任何嘅投機性嘅部署咧，唔好咁急，唔好咁勇，因為而家距離五月嘅低位24,727咧，相差只200多點啫，甚至乎距離今年全年嘅低位3月23日嘅24,203，相差都係幾百點嘅啫，不如就忍忍受先，直至到股市咧翻上25,000啦，挨近25,400，即係加成條10天線阻緊嘅水平咧，先作少少部署就比較好啲。唔是我哋是真龙顶白，而是上上个市本身就应该是真龙顶白吓。仲有一样嘢，嗱六月份咧就是半年结啦，多多少少都有啲憧憬咧，啊会有啲回购啊，或者系粉饰橱窗，但系系个别嘅股份啊，整体个市嘅指数系未能够回暖，我都唔敢太过肯定，所以都系炒股唔炒市。如果你问我话咧，晶片股、芯片股相关嘅股份喺呢近日跌得比较深嘅话咧，大家作少少部署冇問題嘅，因為直至到2027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傳統嘅股份941啊、平保啊、內銀嗰啲咧係可以買作中線嘅部署，就唔好介意股價升啲同跌啲啦。對港股嚟講咧，中期我唔睇淡嘅，始終個估值係真係比較吸引，但短期嘅炒作咧，大家就做好風險管理得噶啦。
1: 嗯，咁譬如好似騰訊啦、阿里啊、百度啊等等一啲嘅即係平台股啦，建唔建議大家去關注咧？
0: 啊，我覺得啊可以買、啊，如果你手上有足夠嘅資金，你而家450多蚊買啲騰訊啦、巴巴，其實唔弱㗎，巴巴都係120多蚊買啲擺喺度啊，包括其他嗰啲都可以買啲擺喺度喎。大家要唔好忘記、啊，好似騰訊近期創過420蚊四毫子嘅新低、啊，但係巴巴冇創一年嘅新低喎、啊，所以嚴格上呢唔係咁差㗎。如果我話買100股騰訊，買200-300股巴巴，唔犯本擺喺度嘅，我覺得冇意見㗎，係完全冇問題㗎。我是认同的，而且我鼓励大家这样做的。
1: 嗯，好，今天时间都唔该晒啦，郭 Sir 嘅一个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OK， 好，拜拜，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5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4大范畴进入到了前10，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3，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财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6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0: 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1: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是全球首个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的竞争力，聚焦长远发展潜能的权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创新心态、全球连接和城市的韧性。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十，说明了中国城市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在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和全球连接能力上也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中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三座城市进入前十，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竞争格局。未来城市竞争不只是比较今天有多大，更是比明天能不能持续吸引人才、技术、基金和创新。
0: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四大范畴位列全球前十。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这四项核心范畴进入前十。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拥有稳固竞争力与独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领先的科研人数明显增长，这也说明香港在吸引和培育高端人才方面有持续的积累。第三是制度和国际化的环境，香港熟悉国际的规则，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国际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0: 的确就像您所说的，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对接。而超级增值人就是更强调价值提升，它不单是牵线搭桥，

0: 他们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现在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1: 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0: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就高等教育的合作。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成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三叶种植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就好像是刚刚谈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的分校跟当地的紧密的合作。第二呢，就是产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先进制造、数据经济、金融科技等的领域。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取决于技术的转移、创业的孵化、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应用场景等多个环节。报告也提到了商业化环境有待加强，正说明了大湾区下一步不能只看科研产出，还要提高成果转化率。大湾区已经有效，就在创新资源之上，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资源更好的转化回创新产业。
1: 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同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五开局之年，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5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0: 有别于传统的排名榜， 就几十片种经济种。

0: 量和短期增速的评价标准。这次这个报告的指数啊，聚焦了教育、科技、人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一直倡议和推动的，这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进而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拥而出，是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意味着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的技师、新的技术和新产业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等的领域。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抓住新一轮的科技变革。香港的特点是既能吸引国际人才，也能与内地人才市场形成了互动，这种双向流动使香港既有国际视野，也有内地产业腹地的支撑。对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把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加上内地的巨大市场，就会形成更强的区域创新能力。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1: 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0: 好，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昨日就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中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
1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日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参展，国际展区展览面积同比增加30%，参展单位达到637家，同比增长26%。本届展会融合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构建专业交易与大众消费双轮驱动模式，促进全球文旅资源连接与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国际展区面积扩大，汇聚了法国、澳大利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呈现出跨界的这个好物盛宴。
11: 2026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中澳创新周近日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产业龙头企业家近400人齐聚浦东，共以国际科技合作的前沿路径和实践成果。
10: 广州新增脑机接口技术研究与临床转化平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与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共建的智能感知与脑交互实验室昨天在广州揭牌，面向康复临床需求，聚焦脑机接口治疗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运动障碍三大核心方向，推进沉浸式智能感知脑机接口装备研发与临床转化。
11: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0: 年一月到五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惠州港船舶进出港55,500艘次，同比增长6.2%；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6.5%；其中危险货物4,398万吨，同比增长11%。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4: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一个嘅环节吓，咁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啦呢一个嘅绿色产业嘅。生态环境部日前咧喺广东系举办咗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啊，中国生态文化报告咧，亦都系喺论坛上边正式发布嘅。
0: 报告指出咧，喺政府层面，中央全面部署推动企业生态文化培育同埋绿色低碳发展。国家以及地区层面出台多项的规制政策，引导企业树立高质量发展绿色导向，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造，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以取得良好的实践成效。
8: 咁喺财政支持方面，财政部通过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专项、绿色制造系统集成等政策，2025年下达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资金超过130亿元。咁其中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达到98.85亿元，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达到31.85亿元，覆盖全国多个地区。
0: 咁喺标准建设方面，我国聚焦低碳技术、碳减排、绿色产品等嘅方面，扎实推进企业绿色低碳标准建设，引导传统企业改造提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已发布绿色低碳相关强制性同推荐性国家标准125项，覆盖节能、碳排放预算、碳排放核算、可再生能源利用等的重点领域。
8: 报告中提到，到2024年底，我国已经在国家层面累计培育建设绿色工厂6429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27家，梯度培育省市层面绿色工厂1.6万多家，推广数以万计的绿色产品。外国绿色工厂的能耗水平显著优于能效标杆水平，绿色工业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平均工业固废处置利用效率亦都超过95%，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循环可持续发展。
0: 咁报告提出，由此可见，我国已逐渐形成咗大中小企业绿色联动嘅新趋势，构建咗生态文化培育嘅基本格局，为我国经济发展咧系增添咗新嘅动力。咁喺企业嘅自身层面啦，报告指出，越来越多嘅企业喺愿景、使命同战略层面系引入咗绿色可持续发展嘅理念，成立 ESG 或可持续发展嘅专门机构，将生态文化上升为企业治理嘅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5年4月，首批457家强制披露企业已逐步构建 ESG 管理体系。钢铁、公用事业、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等16个行业的报告披露比例亦都均已超越咗50%，市场生态系初显成效。
8: 好啦，节目最后都听一节嘅财货堂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啊。如果大家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啦，谈股论金嘅。咁啊，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0: 老师
5: 啊，点睇 K

0: 战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3: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0: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3: 这里就等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至少至少5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4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0: 邝主任，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啊。之前简略讲过的，亦即是话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3: 嗯，是的，下面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啦。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如果一个经济体它不够优秀，那么其中去寻找公司的努力呢，无疑会变得非常艰难。优秀的经济体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在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在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呢，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在找到了一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也都可以预期的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呢，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的行业了。
0: 那怎样才算是好行业啊？
3: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主要都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第一个因素。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都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0: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3: 嗯，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都是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优秀的重要标准。
0: 邝主任，那我试着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了。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啊。而客户呢，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呢，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了。大的零售商呢，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3: 哈，小鱼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吧。不过呢，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了。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
0: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

0: 竞争壁垒的行业，就包括好像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客户的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在这方面的口味又是飘忽不定的，以至于能揸住他们的公司亦都是不固定的。
1: 嗯，是的，小爷爷。好，我们继续来讲第四点，就是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都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都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就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的，也都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都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讲都讲不完。
0: 哦，所以呢，对于挖掘在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讲，投资者就很难找到一定的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而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找到其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的结论。
1: 是啊，小鱼儿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寻找具体公司的优势这个问题，你没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每次都对的，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和足够分散的持仓和仓位是足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0: 综上所述，是经历了寻找好的经济体、有空间的行业、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长期优秀的公司了。
1: 是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以寻找在两个维度以上的低估值，包括绝对的低估值，即是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和相对的低估值，也就是两间基本相同的公司是不是有一间明显更加便宜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套利，这样就构成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也都给予了价值投资者更大的概率在长期可以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国潮东方的环节会带大家揭秘蛙衣和马年公仔等的

0: 火爆背后的流量密码。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惠安石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的介绍，融入泉州元素，匠心传承石雕玉雕技艺。
0: 而古韵新章的环节会一起来听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老师改编的音乐作品，叫做《长亭送别》。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将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折射出的时代审美和秩序。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乐不成诗的话，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景最当朝，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随住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了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蛙衣本质就是成人衣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蛙衣早已经不单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加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而蛙衣呢，既是靠传统文化加分，亦都要靠个性设计来圈粉。36岁的谷慧杰在浙江的义乌创业，仅仅是2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了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的单场团购，最高有50万元的订单，业绩可以说远销全球。他是怎样打造出个性设计的蛙衣款式？在这些蛙衣的身材度，他又有着怎样的流量密码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丽娟行入谷慧杰的故事。
2: 是在23年年底左右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
3: 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帮他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世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批了。那我们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红楼梦系列，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4: 哦这个、
2: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4: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2: 它是一件真的。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
4: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它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着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
4: 嗯，
2: 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是

0: 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绪的一个产品。
1: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好，那我现在就走。
1: 走。
0: 好，
1: 现在我来到了谷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0: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2: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0: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再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裁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1: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0: 对，
1: 我们刚印的贴纸。
0: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2: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0: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2: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0: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哈，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1: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0: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3: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4: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是瞄准了情绪消费风口，另外一位创业者张火清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当中捕捉到更为之直白的情绪共鸣。
5: 没错啦，张火清在浙江的义乌做毛绒玩具的生意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令到他一战成名的，他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叫做喊喊马。原本他的设计是笑笑马反过来的，但因为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非常之得意但又有委屈感的一只喊喊马，在今年的春节在马年期间的话是相当之出圈的。哪个都想不到这个本应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督中我们消费者情感痛点的现象级爆款。下面来听听他的故事。
0: 最开始是只有一

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个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码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姑姑码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

0: 400很正常。
1: 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我们共同关注维安石雕。维安石雕以针刻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就是集绘画和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7: 近年嚟，佢巧妙咁样将东西塔、老君岩同埋簪花围等嘅泉州标志性元素融入自己嘅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的作品都成为了弘扬海丝文化。

0: 嘅艺术载体。下面我哋一齐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齐行入董锦灿佢嘅匠心传承故事。
1: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2: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线，常常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得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走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风物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所一人对话，都是和这份知意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1: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2: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与人文意境主题，这是地雕石雕的根枝。我心境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材质与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于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底蕴刻进玉石石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玉雕石雕即可远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1: 为弘扬海丝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丝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

0: 形象地展示了武岗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1: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玉方茶器里，让大家喝茶的时候也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诗街的前景，东施塔的轮廓，行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气息。另一面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脑筋岩，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国国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一次风花的形象，寄予马道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狮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人民马到成功，这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0: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1: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产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玉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杯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法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0: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1: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玉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狮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

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艺雕石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古韵新章。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 C-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诗词谱上乐曲，令到熟悉的诗词唱入到大家的心扉当中。
0: 赵文海先生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他的《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朗诵下这首曲文先。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元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1: 这首《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离别时候的凄婉情感。全曲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和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0: 讲到《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着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景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的这一切汇合成为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这样的艺术风格。
1: 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费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个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0: 那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是怎样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这首曲的呢？而在曲调方面，他又是怎样抒发离别的情绪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李志峰是采访了赵文海老师的。下面我们来听采访的录音。
2: 先讲返呢首啦，《长亭送别》吓，正宫端正好啊，系呢个元代嘅诗人啦，王实甫啦，好出名嘅《西厢记》《长亭送别》当中一个节选嘅片段嚟嘅。
3: 系啦，《西厢记》咧，我哋就听好多啦，
2: 咁
3: 《西厢记》我哋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剧啊，都听过啦，包括粤剧啊听过啦，或者啲其他嘅剧，我哋都有演绎过《西厢记》嘅呢啲嘅作品。咁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2: 崔莺莺啦，
3: 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2: 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

0: 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誒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1: 係啊，
0: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1: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叫做張生啊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0: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1: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是。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個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0: 单飞咁啊，系嘛？你见咧，即系好多啲转接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2: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这一首《长亭送别》的音乐作品，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慧子演唱。他是怎样表达这一首作品的意境的呢？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有着哪些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
0: 果然啊，韓老師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有經驗嘅一個歌唱家啦，因為而且仲係一個非常之願意去廣納好多唔同音樂風格嘅一位藝術家添，應該係咁講。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藝術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會幾執著佢自己所演繹開嘅一種風格噶嘛，好多時都會咁啊。
1: 唔單止執著啊，仲會好抗拒其他風格。
0: 係啊，但係阿韓老師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願意去接受同埋嘗試，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幫我唱完之後咧，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啊，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風格嘅一個演繹嘅作品。
1: 啊，
0: 雖然佢話佢覺得時間都尚緊迫，如果能夠更加多時間俾佢再去磨練嘅時候咧，佢相信應該演繹呢首作品會更加會好嘅。咁講，我話係其實太客氣啦，韓老師。我話其實已經都算好嘅，以咁短時間要你去幫手演繹一首咁嘅作品，因為其實上真係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這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1: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4: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在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3: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

0: 有流行作品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1: 嗯，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啊，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点点啲，佢话吓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诶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2: 咁啊，事实上真系佢嚟讲咧，即系佢能够好快脆地就已经能够掌握到，即、就、系、是、我诶、对佢嘅一啲嘅要求
1: 啊。嗯嗯，咁喺呢首作品喺樂器上嘅挑選，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為呢首音樂去揀選一啲嘅樂器咧？
2: 係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別挑選咗洞箫，洞箫嚟去做呢個主領嘅樂器。
1: 嗯，
2: 因為咧，洞箫不嬲都會係俾人有一種即係點講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1: 啲畫面就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
2: 係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係咁嘅感覺啦。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特別挑選咗呢一個洞箫。特別係特別請嚟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笛子王子啊咁因為呢位阿黃念啊黃念祖老師咧，佢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年青有為，即係佢又幫我之前有幫我吹呢個圈啦，又幫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吹口嘅樂器，佢都曉咁滯嘅，真係好犀利㗎嚇！
1: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係由你喺你本身對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哇係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喎、
2: 會㗎。是啊、包括就是说、譬如有阵时我觉得那个音可能有啲转折位，如果你能够做到就那个效果感觉得会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冇问题，我甚至乎嗱我咁样转化得嚟仲个韵味仲出啲咁，会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呢方面嘅沟通嘅。
1: 不停升级啊，
2: 会㗎会㗎。
1: 老师嚟讲考验
2: 啊。是啊，真係会咁样㗎。

0: 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0: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1: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2: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0: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一座钟鸣鼎食之家寒墨诗书之族入面，大到厅堂屏风，细到坑尺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有些是紫檀镶嵌，有些是花梨雕琢，或者是描金绘彩，又或者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3: 但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呢，就在于他令到家具是参与到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之中。例如家母塔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宝玉房间里头的紫檀板壁是藏着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细细的脚踏竟然能够照见主仆之间的森严等级。红楼梦里头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呢？而他们又怎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和秩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他的讲述。
4: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
5: 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
4: 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

0: 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1: 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入面涉及到各种的家具，其中既有屏一类的桌、案、机等等，亦都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仲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到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讲屏风了。除了单线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2: 而讲到屏风作为名位和权力的象征，不单只有防风、隔断和遮隐之用，更加有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作用。所以屏风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0: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哎，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在《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1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啊，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蓬牙炕桌，典型的骨腿蓬牙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

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周末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听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10月开赛。民政部人事司负责人解读如何聚焦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
5: 科创空间来关注我国牵头提出的两项国际标准提案获批立项。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香港把握窗口期加快打造高增值综合航运枢纽。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5: 智能超链接睇1300款车型亮相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智能出行未来尽在眼前。
4: 12年增重400公斤，乘用车点解越做越重？科技关键词为你适宜解惑。咁以上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是啦，咁上述负责人表示啊，规划提出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总体要求，明确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总体思路同主要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

0: 亿斤左右，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大幅提高农业科技接纳自强水平，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1: 规划部署了15/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强调加强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推广水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创制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等任务。
0: 是咁，喺科技创新方面，规划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咁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规划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创新提出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落实涉农首台首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
1: 再来关注，我们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6月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运用通道提供实现路径。
0: 是咁，所谓输电权就是输电通道的通行证啦。在电力市场中，当发电企业想将电从 A 地送到 B 地的时候，必须使用输电线路啦。而每条线路的输送容量是有限的。输电权就是使用这条线路输电容量的权利。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1: 再来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这个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在日前解读，本届大赛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竞赛项目。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3: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2: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医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 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之后，稍后为你送上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节目，由魏星和郑源送给各位。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9: 是啊，据了解呢，两项国际标准都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0: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9: 是啦，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0: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9: 咁两项标准嘅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咗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是啊，咁两项由我国牵头嘅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唔单止完善咗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啦，更加系为国内相关产业打开咗新嘅成长空间嘅。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更加顺畅咁走向国际市场。
9: 嗯，系噶。

我国咧系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嘅国家之一嚟噶，已经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嘅跨越发展。而我国咧都系世界丝绸文化嘅起源地，丝素蛋白材料嘅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咗传统蚕丝嘅转型升级同高附加值应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

0: 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 系啦，咁据了解咧，随住社会老龄化进程嘅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0: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系啦，嗱，咁经过多年持续嘅技术创新同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喺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嘅转变。
2: 咁据统计啊，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嘅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系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喺度有序推进中。
1: 系嘅，咁此前咧，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系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嚟，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嘅国际标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0: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2: 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同国家药监局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1: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资讯。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即 HKGAI 日前举行了 HKGAI V3 大模型发布

0: 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KGAI-V3，并且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1: 系啦，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二月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KGAI-V1 大模型，呢个系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喺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HKGAI-V3 是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大模型，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期待它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
1: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HKGAI 主任郭毅可说， HKGAI-V3 的目标是令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香港语言文化语境的理解等，令到模型更诚实、更高效、更睿智和更本地。
0: 没错，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航运及物流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三号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至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与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与国际影响力。
0: 是的，陈美宝当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与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他就说，航运业是连接实体物流与金融服务的重要节点。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5中，香港连续6年位列全球第四，反映香港在制度环境、专业服务及资金配置方面的优势。面对区域竞争加剧，香港需由规模竞争迈向价值竞争，以提升资本效率和高端服务为核心，推动航运产业链向高增值环节延伸。他表示，香港在航运升级方面具备制度与市场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连接内地市场与资金需求，又保持资金自由流动，并配合船舶租赁、海事法律及仲裁等专业服务，形成完整高增值体系。
1: 陈美宝说，推动航运业升级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对香港来讲有助提升经济多元性与抗周期能力，并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国家来讲，香港可作为航运资本与风险管理平台，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并拓展人民币在航运贸易及融资中的应用。在区域层面，香港更加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港口协同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而且在全球不稳定性攀升的环境下，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0: 再来关注，从澳门科技大学我们了解到，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近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根据协议的规划，未来双方将共建澳门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聚焦极地科学、行星物理、空间环境等交叉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放共享科研平台与数据资源，持续推进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南北极科考任务，依托澳门国际化窗口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 系啦，双方表示啊，将充分发挥平台、人才与技术资源优势，喺极地探测、深空科学等前沿领域持续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为国家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贡献澳科大智慧与澳门力量。咁签约仪式之后，双方围绕联合科研攻关、国家重大项目申报、人才互访与联合培养、科研数据共享、陨石检测分析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

0: 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站工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
4: 系咁，开行密度以后咧大幅提升嘅背后咧，系大湾区外贸嘅持续活跃。咁过去中欧班列运载嘅主要系服装、鞋啦、帽啦。咁依家喺广州国际港，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已经超过50%啦。货物品类从传统轻工产品拓展至79个门类，10000多种商品，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白色家电、通讯设备等多个领域。
3: 系啊，而家国际班列正成为湾区自造出海嘅重要通道。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大湾区新三样，亦即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增长46.7%，无人机增长51.1%，3D 打印机增长136.9%。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和中亚的。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副主任宁赞介绍，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需求，铁路部门专门改进了装载工艺，从固定方案设计到专用加固器材配备逐一优化，努力实现下线即进站、进站即发运，缩短新三样从生产线到国际市场的周期。
4: 我哋去阳光睇睇，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汇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日前已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3: 系嘅，海风之心咧就系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汇流站啊！平面嘅面积咧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咁高，重达2.5万吨啊！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的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合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丰田项目负责人黄勇：
5: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4: 咁海风之心建成之后啊，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会喺呢度完成汇集、升压同埋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嘅陆电。
3: 再来关注近日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之智能装备暨具身智能产业专场，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亦即系广交会的展馆 D 区举行。活动现场，广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及能力清单正式发布。本清单总共征集了场景194项，其中场景机会142项，场景能力52项。涵盖智能制造、公共交通、智慧园区、教学实训、商业文旅、医疗康养、居家生活、建筑制造、特种作业、农业作业等10大领域。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例，

0: 总共升得咗场景机会17项，场景能力15项。咁下一步，广州将通过线上实时对接、线下实地对接、优选标杆场景、金融和项目赋能等方式，依据以上场景清单进行对接同赋能。
1: 是啊，产业要发展，资本不能缺席啊！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亦都喺本次活动中正式亮相。该基金总规模系100亿元，首期20亿元，基金存续期10年，主要支持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发展，同时重点为广州、佛山精准开展产业链资本招商工作。
0: 是的。咁2025年，广州市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是1565.3亿元，增加值413亿元，同比增长8%。智能机器人整机制造产值25.7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上企业总数达到1080家，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2家。拥有上市企业12家，11家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此外，拥有巨新智能整机企业66家，培育出鹏恒智能、惠伦科技、理工实业等一批骨干企业。
1: 去关注一个榜单，近日由上期产业通发布的2026未来产业科技企业数量 TOP 50城市榜单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以绝对优势稳居全国前三，构成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咁呢份报告指出，深圳以1703家科技企业位列第三，国家级小巨人数量是255家，市场化创新能力全国突出，在巨新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诞生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电子信息产业链配套完善到全国领先，是未来产业商业化落地、市场化迭代的核心阵地。
0: 是啊，未来产业就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咁呢次统计系覆盖咗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等六大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各城市基于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同科创优势，形成咗差异化嘅竞争格局，并初步构建咗全国分工协同嘅未来产业体系。其中6G 系未来移动通讯嘅核心方向，为未来产业的全场景落地提供核心通讯底座。深圳以265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列全国第一，在 6G 核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设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全国领先优势。量子科技就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前沿基础赛道，深圳以92家位列全国第二。巨新智能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落地方向，深圳目前就集聚了855家，位列全国第三。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前沿赛道，亦都是未来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特种场景应用的核心技术方向，目前仍然处于技术研发和场景落地的早期阶段。深圳是以20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居全国第三。
1: 是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啦，上期产业通此前发布嘅2026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数量 TOP 50城市榜单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份，全国集成电路相关企业系4.7万家，深圳以5456家企业居全国第一，依托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形成设计加应用双轮驱动格局。
0: 再嚟关注日前中国首个技工院校省级巨新智能训练场在中山市技师学院启用，该训练场聚焦生物医药、环境科学两大核心赛道，将重点培育具备人机协同操作、智能设备运维、智能场景调试等综合能力的技能人才。
1: 是啦，咁据了解，广东省1+1+N 巨新智能训练场体系是全国首创的协同基础设施布局，由一个核心枢纽就是省训练场，加上一个示范窗口就是深圳示范区，再加上 N 个垂直分训练场构成。作为全广东省首批5家分训练场之一，中山训练场是全国首个落户在技工院校的省级巨新智能训练场，有效推动技工实训迈向人机共治新阶段。
0: 冇错嘅，行入呢个中山市技师学院面积约1500平方米嘅训练场里头咧，学生正喺度教紧机器人做嘢，榨取啦、取样啦、搬运、打包、分离、混合等等，睇落去好简单嘅动作，机器人往往需要经过上千次嘅重复训练，先至能够掌握。
1: 咁中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胡旭兰介绍，训练场可为机器人提供真实或高仿真的实验环境，通过持续采集多模态交互数据，验证算法模型，推动具新智能技术加速产业化落地。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港澳全真之后，稍后为你带来智能超链接。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号到6月7号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展系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汇聚咗300几家嘅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以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超过1300款车型。从智能电动旗舰到未来概念车，再到令人瞩目的顶级超跑，车展全面展示了全球汽车工业的最新成果，令到每一位汽车爱好者目不暇接。
4: 是啊，咁展会期间咧，同期举办嘅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从 AI 与智能驾驶到能源体系与保能生态，从产业链重构到全球化竞争，从汽车作为移动智能终端嘅角色重塑，到人与车、城市与交通之间关系嘅再定义。本届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者单一路线，而是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叠聚、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汇聚了全球汽车产业精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汽车盛宴。本届车展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有11大主题展馆和多个户外特色展区，展出超过1300款重磅车型。展区当中1到7号馆成为整车的核心展区，比亚迪、鸿蒙智行、华为乾坤等品牌纷纷设立专属展馆，吸引了

0: 大量观众驻足，而小米的 U7GT、问界 M9、智界 V9、蔚来 ES9、理想 L9 Levis、小鹏 GX 等新车的首发，更是让车迷们大呼过瘾。车展还安排了多场新车发布会和技术沙龙，成为智能出行领域的新风向标。同期举办的第四届蔚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涉及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清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迁，中国汽车产业也已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
1: 当前中国汽车正处于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跨越的关键阶段，这道门槛靠单打独斗迈不过去，唯有以价值重构、凝聚共识，以品牌跃迁共创未来。中国品牌迎来了历史性崛起的黄金机遇，这些机遇的根本在于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只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市场中才能充分的释放。当前传统燃油汽车市场份额正从每年10%到15%的速度在收窄，多数企业的利润因此面临营运挑战，传统汽车产业的上下游价值分工被彻底打破，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正在从技术共创迈向全方位的生态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跨界合作。
0: 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品牌，从卷技术转向拼安全，少点噱头，多住底线。
2: 就是我们在智能化，在我们的新能源领域，实际上我们现在堆砌的技术是很多的，所以内卷就成为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出路。因为这里面的内卷不仅仅是卷价格，也包括我们在产品技术上的配置，包括我们生态的配置，包括服务，但卷到最后实际上卷的不是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利润。去年到现在和消费者交流很多，实际上看着消费者很多不再需要我们告诉他加速有多快、续航有多远、屏幕有多大，现在的消费者更加理性的想知道的是这个品牌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值不值得托付。这也是我们在未来体系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品牌的影响力也正在日益凸显。
0: 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表，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涉及是把每一级台阶踩实，但不允许停在原地，走得稳、活得长、赔得久，才是给消费者最大的价值。
3: 价格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当下消费者最关注的，你不打价格战，消费者可能就不买单，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降价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决定，但是如何让企业盈利，那么需要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满足自己的生存的需求，那就是降本。举例来说，就拿700公里、拿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感知来说，你700公里和1000公里到头，大家都需要中间要续航充电。那我始终认为，续航里程忧虑这件事情是在一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概率的问题。700公里到1000公里，那么有多少人开车持续开700公里？有多少人在365天里每天开700公里？那实际上，你要回到有个场景来说，你会发现700公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小概率发生，可能大家被引导的就是我出去旅游节假日，我在充电站门口我没时间充电，导致我趴在路上。那同样咱们再去看一下这种概率的事情发生到底有多少，那么去掉这些概率以后，我们的主场景是什么？那么恰恰这个就是可能是在造车过程中我们在卷配的时候可能没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确实要拿出来一起思考了。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叫它续航卷不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卷什么？所以参数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入场券了，不是胜负手。
0: 赛力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已累计避免潜在碰撞超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全流程追溯，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他表示，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
4: 包括我们的门窗、座椅、所有的音响、这个屏幕、喇叭、灯光等等的，全部是自动化、无人化的。也就是说， 用户使用

0: 试驾比例越多，我们造车和测试车和设计车用自动化和无人化的这种方式也将越来越多。行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以前的这种粗放式的规模增长，那么也迈入了价值深耕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么产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步向高品质、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倾斜。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是用户用车需求的全面升级。
1: 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品牌向上、全球向上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掌握了定义商业闭环的能力。
2: 任何技术、任何行业通过创新都会不断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特别是在 AI 技术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深化落地的时候，在我们汽车这个行业带来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汽车将作为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最快落地，未来在车端无论是在座舱这个超级入口，还是我们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这些技术应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创新去突破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全球扎根，当中国技术和标准被世界需要，那才是真正的汽车强国。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从追赶到领跑，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但我们要想一下，在领跑以后，前面是没有参照物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股敢闯敢试的精神。
1: 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和维度的升级，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坦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
3: 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品牌，落后的技术会加快出清，那么即使是像你的技术领先、产品领先，也要面临非常残酷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其实智能电动汽车现在技术开始收敛，收敛到纯电，智能化也在收敛，比如说收敛到中央集成单元加区域控制器的结构架构，以太网啊这样的一些架构，传感器、算力这些价格都在收敛。那么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用户以前可能是选参数，选新能源车是选续航、选参数、选加速，现在开始越来越选品牌。那么麦肯锡新的一个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两年前吧，品牌还只占第五，现在开始排在第二名了。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是什么呢？就是用户从这样的一个纯电产品带来的体验收益超过了补电、加电不方便、充换电不方便带来的体验损失的这样一个拐点。2025年是一个拐点，这个趋势到今年更加的明显啊，而且在进一步的加速，这个也是对我们整个行业下一步的发展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很多一些思考。但这背后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纯电技术在持续的进步，还有一个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的便捷啊，它是两个因素的一个作用。
1: 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4: 汽车产业本来就是高强度的一个竞争的产业，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竞争如果长期停留在低的层次，怕会消耗整个产业长期的能力。只是卷价格可能会压缩质量和研发投入，如果只是卷参数可能会忽略用户真正的体验，只卷声量可能会透支品牌的信任。中国汽车正站在从大到强的关键台阶上，这一步不可能只是靠一两个爆款、一两项参数、一两个营销的事件来完成，它需要长期主义，需要体系能力，需要对技术的敬畏、对质量的坚守、对用户的尊重，也需要整个产业共同维护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的信誉。
1: 本次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一路线，而是进入产业结构与文明形态层面的深层博弈，涉及不是关于速度的表达，而是关于方向的表达。 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3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回望，中国汽车产业已经从追赶者成

0: 长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对于所有先行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系啦，继续系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厂喺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下，继续系郑源同魏星陪住各位。咁近年嚟咧，市面上嘅乘用车正喺度正整鸡啊，我哋话集体变肥啦，变重啦吓。咁数据就显示啦，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起2012年嘅1312公斤啊，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呢个增重嘅节奏仍在加快嘅，
5: 冇错啊！咁对比数据嚟睇咧，2020至2024年呢4年间嘅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咗2012至2020年8年时间嘅总和。咁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啊，唔少主流新能源车型嘅整备质量超过咗2吨，有啲新车嘅整备质量咧达到3.8吨添，比一台轻型卡车仲要重。咁乘用车点解会越做越重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6: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6: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8: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 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4: 系啦，咁当前咧，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系500至650公斤啦，长续

0: 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和底盘电池防护结构也都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
1: 嗯，是啊，没错。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咁车企为咗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啦。咁此外咧，冰箱啊、彩电啊、大沙发啊等众多配置嘅层层堆叠，每一样咧都喺往车身重量上加码嘅。咁样车辆持续增重会带嚟边啲影响呢？变肥咗嘅汽车需唔需要减重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

0: 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好啦，各位，到呢度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线，多谢你嘅收听，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会有暴走旅行团啊，下会有阿 Cash 啦，带大家吓继续啦去下呢个瑞士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小沙，咁啊睇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关注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8: 咁喺呢个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啦，通知又提出咗要求啦，就话要积极发展我哋嘅工业遗产游，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同埋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同埋电商物流等等嘅领域企业咧，系创新推出佢哋嘅生产流程嘅观摩啦、模拟操作啦、手作体验啦，同埋产品定制等等嘅项目嘅，亦都系有序咁样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嘅工业旅游体验。咁亦都鼓励各个地方啦，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同埋行业特色嘅呢个优质工业旅游路线同埋品牌。
7: 咁喺发挥研学教育功能方面，通知就明确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鼓励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拓展工业主题研学旅游业务，支持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嘅研学实践，展示科技强国、实业报国嘅生动案例，增进广大青少年对新时代伟大成

0: 就同前沿科技的了解，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树立发展目标，促进就业择业。咁啊，呢个通知啦，即系亦都提出咗好多方面嘅呢个要求啊吓。咁啊，之后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会同大家一一解读嘅，因为有成八个方面嘅任务啦。旅游咧，可能只系个中下好少嘅一部分嚟嘅。咁啊，之后咯，仲有其他嘅一啲新嘅措施啦。咁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车北上方面啊吓，咁啊，政策咧会延长到2031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据通知嘅内容啦，港车北上嘅政策会延长到2031年。
1: 嗯，冇错啦，呢一个通知吓延长有效期5年，咁啊一路去到2031年嘅6月1号嘅。咁喺呢个成个執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嘅话咧，就向省公安厅呢边去反映。咁喺继续施行期间咧，呢、這个文件如果有修改或者废止咧，就系、是、以新修改或者废止嘅文件嘅通知为准啦。
0: 嗯，咁喺2023年嘅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系对外公布，办法咧系由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系3年。咁睇翻啦，拱北方面嘅相关公众号发布嘅消息通知啦，由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落实以嚟，截至到5月25号，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港澳单排车系突破1000万辆次，平均每日咧有1.1万辆次嘅，可以话啦呢个政策十分之受欢迎啊吓。咁啊而家啦继续加码添食啦，睇下嚟紧吓有冇办法啦成为一个喺长期嘅政策啦，或者啦喺上位法方面啊吓会提供一个开口啦，咁啊令到佢啦可以唔系以管理办法啦或者短期有效期嘅通知咁嘅形式嚟到施行嘅。咁啊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除咗话港车北上、粤车。除了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之外，还有一个新政策，港澳游艇大湾区自由行，最近亦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1: 嗯，因为最近我们见到国务院方面公布就说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仅限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这些港澳的游艇，就是实行这个免担保和临时的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的。咁啊，呢件事咧喺香港嘅舆论咧就认为话，游艇嘅自由行可以促进到一程多站嘅呢一种高端嘅旅行啦。咁啊，好多人都形容话呢个唔单止一个制度上面嘅重大创新，更加系国家对于大湾区建设同埋香港发展嘅一个大力嘅支持。相信咧，随住政策嘅落地咧，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自由港嘅优势咧，将会得到进一步嘅发挥嘅。
0: 嗯，咁啊，根据了解啦，广东相关嘅方案同管理办法啦，好快都会正式出台啦。咁啊，会包括啦符合条件嘅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同埋乘客可以经边检快捷通道通关等等嘅配套措施嘅。咁睇翻咧，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话啦，免担保政策嘅实施会极大降低游艇北上嘅资金成本同埋门槛。嗱，随住政策落地啦，珠江口过千亿嘅游艇资产将会被彻底激活，三地一程多站嘅海上旅游线路将会成为现实，而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同自由港的优势会进一步发挥的。咁好似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文慧亦都话啦，相关措施会有助形成香港、澳门、珠海、广州、南沙的一程多站海上旅游环线，带动码头经济、餐饮、维修保养、海事保险等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1: 嗯，冇错啦，之前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系觉得话第一时间系咪可以去 book 翻呢一个好似去九州港啊，或者招商港啊咁样嘅一啲港口嘅即系邮轮嘅旅游产品啦，因为可能可以坐到呢个港澳嘅呢个游艇吓，咁啊希望咧以后亦都有更加丰富嘅呢个旅游产品系尽快推出嚟，都满足翻我哋大湾区市民嘅一个旅游需求嘅。之前都見翻有智庫咧，就估計話呢個遊艇自由行5年內可以創造8000至1.2万個直接嘅就業機會啦。咁啊，如果連同翻呢啲間接嘅就業機會嘅話咧，可能會一共有2万到3万個，而年度嘅直接經濟貢獻咧，應該會去到60亿至100亿元嘅。
0: 嗯，咁啊，睇上去遊艇自由行好似好簡單嚇，淨係俾港澳嘅遊艇入嚟大灣區內地九市停泊咁樣樣啦。睇上好簡單，但係實際上咧後續嘅一啲配套啦。咁遊客多咗之後嚇，頭先好似江文慧都講到啦，餐飲啊、維修保養啊，呢啲都係新嘅就業機會啊，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嚇，係一片新嘅。

0: 海嚟嘅。咁啊，讲翻啦，粤港澳大湾区啦，最近吓亦都系共建无烟湾区，有新嘅进展。咁啊，近日啦，香港特区政府医卫局、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同广东省卫健委以及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嘅代表系共同签署以同心筑梦无烟湾区，携手共创健康未来为主题嘅联合倡议，标志住啦，粤港澳大湾区喺控烟领域会建立更加紧密嘅协作，一齐共建无烟湾区。
1: 咁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嚟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啦，今次嘅联合倡议咧系明确咗三项嘅共同愿景嘅。第一项就系严守控烟法治嘅底线，防止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呢啲烟草嘅产品，特别系啲另类嘅吸烟产品，并且系巩固现有嘅无烟公共空间。咁第二个咧系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交流同埋互鉴，建立恒常嘅控烟沟通同埋交流机制。咁第三项咧就系严控烟草嘅流通营销，全链条打击呢个烟草广告同埋非法嘅烟草流通嘅渠道。
0: 咁讲起控烟呢方面咧，即系香港真系算系走在最前啦。咁啊，甚至咧而家即系连一啲另类吸烟产品啦，事实上持有都系违法噶啦。咁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就话，未来咧都会继续深化同大湾区其他城市嘅合作，分享香港特区喺控烟方面嘅一啲经验，嚟到共同提升大湾区控烟工作嘅成效，一齐守护湾区居民嘅健康嘅。咁啊，讲翻啦，即系除咗大湾区嘅居民之外啦，咁啊最近咧仲有一个大湾区居民其实都好关心吓，
1: 好向往、好期待嘅地方。
0: 冇错吓，每一次咧，即系一到咧呢个六月份嘅时候，都要请阿豪哥过嚟倾下偈吓，就系讲下呢个独库公路嘅。咁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嘅 G217线独库公路，即系独山子至库车段系全线恢复通车噶。咁其实今年以嚟啦，新疆嘅交通部门已经系抢沙工期啦，累计清理积雪塌方咧过万立方米，系全面修复安防嘅设施，确保道路具备安全通行嘅条件啊。
1: 而且系随住我哋呢个独库高速公路同埋伊亚铁路等等呢啲国家重大工程嘅全面铺开啦，今年独库公路系实施呢个昼通夜断单向通行嘅精细化管控嘅。新疆交管部门方面嘅通告显示，独库公路每日都系8点钟开行。到晚黑嘅7点钟之后咧，就系禁止车辆驶入噶啦。咁其中咧，呼吁力去到那拉提嘅入口系睇车流嘅情况，可以弹性延长到晚黑嘅9点钟，咁系避开呢个夜间施工嘅高峰。咁七座及以下嘅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嘅货车咧，系可以通行噶。
0: 咁可以话啦，系十分之细化咁管理啦。咁一嚟咧就系基建嘅措施越嚟越好啦。咁亦都唔系话山一条路啦，所以系单向通行啊吓。亦都冇咗以前咧嗰种会车可能会出意外嘅即系机会吓。咁针对翻咧过往吓独库公路靓还靓啦，不过有好多痛点，譬如话咧鱼翅难啦、充电难啦、停车难啦等等嘅痛点吓。新疆交通部门咧亦都系咧今年吓实施系统性嘅提质升级嘅，譬如话啦喺铁力买提等等嘅重点区域系完成卫生间嘅焊改水工程啊，有得冲厕啦咁样样啊，好重要啊，就唔使就学会放下咁样样啦吓。咁啊，沿线各地咧亦都新建改建旅游厕所20几座嘅，包括天山神秘大峡谷、乌苏翼等地咧系新增多处嘅快充桩同移动充电设施。另外，乌苏翼、巴音布鲁克、同哈希勒根达板等等嘅热点区域嘅停车场都系大幅扩容，有效缓解停车嘅压力。另外咧，独库公路全线有9个应急救援站点，都系可以实现啦24小时嘅备勤，确保一般事故30分钟到场处置，进一步优化咗山区嘅通讯信号覆盖。咁大家啦，哪怕有啲咩事咧，都仲可以打手机报警啊。
1: 我其实之前都已经好关注佢，就系话啱啱开通首日就已经开始好多车排住长龙咁样等住入去啦，同埋已经有部分路段系已经开始塞车噶啦。咁我当时喺度谂啦，点解咁多人可以喺我哋翻工嘅时候去玩咧？好羡慕嘅。咁希望啦。其实我都有计划系喺7月份啦过去睇下，希望到时翻嚟咧有更多嘅内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冇错啦，最好咧就喺嗰边录埋啲节目翻嚟啦，咁样样唔使翻嚟再讲啦。
1: 唉，出去玩仲有 KPI 嘅，
0: 加油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阵啦，稍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有 Cash 啦，带大家去瑞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嚟到探世界下半 part 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喺我身边咧，当然系好 fans 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暴走姊妹花嘅 Cash。
3: 哇，今个星期咧，即系有冇啲再遥远少少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太耐冇去过远门啦。
4: 是啊，即係我覺得啦，嗱，而家大家已經係有手有腳啦，咁啊，然
3: 後邊叫有手有腳？講到邊個冇手冇腳？
4: 條件咧又已經係好放鬆啦，我覺

0: 咧喺而家咧，大家個心咧各種喺我哋嘅神州大地度奔跑嘅時候咧，咁、我嘅角色咧就可以稍微轉換一下，就係我用一啲可能境外嘅旅行回憶，係啦，能令到大家咧就係、有一種。我都应该有保留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期待。
1: 我觉得有样东西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这个神州大地本身是精彩纷呈。
0: 没错没错，真的。
1: 是陷入到这个内循环当中样是要看看其实呢外面的世界仍然会有很多精彩是等大家去到发现。大家就千万不要说忘记了这个心啊。
0: 是啊是啊，就是我昨天刚才在顺德回来。我在顺德呢住了两天。这两天就真的会。令我係食到一啲好 local 嘅順德菜啦，然後咧仲有
1: 好肚餓啊！
0: 次次我都令你好肚餓啊嘛，咁啊同埋仲有啲點心啦，咁啊另外又走咗去行咗清輝園啦，
1: 哇！好古啲，喂呢、這個咪完全係小學生秋遊路線。
0: 但是我 enjoy 啊，咁同埋咧就係、我先至知道原來咧呢、這個香雲沙嘅故鄉係喺倫教嘅，
1: 咁、你唔知
0: 喺順德，我以前真係唔知，我一直以為咧係
1: 宇安仲走去拍嗰條香雲沙片添，
0: 係啊，即係所以我而家就知道咯，
1: 係咯，
0: 咁啊所以其實我之前咧一直都以為，因為你知道司職呢啲，我總係會。感覺佢會唔會係蘇杭地區？係啊係啊，咁、但係原來哦，確實就係自己屋企門口嘅嘢，咁所以會發現我以前真係會 miss 咗好多嘅。
1: 你今日著呢件係咪香雲沙嚟㗎？
0: 你話咧？
1: 啊，應該係啩？
0: 香雲沙點解有咁鮮色啊？我今日著嘅係大紅色嘅裙，咁、香雲沙其實因為佢係用韓泥嚟浸過㗎嘛，咁、所以其實佢顏色相對嚟講都會比較沉啲嘅，係啊係啊，即係會。You know， 即係更加比我再 fancy 少少啦。其實主要係買唔起，
1: 唔係真係好貴。
0: 因為佢真係話遠黃金啊嘛，佢實在係真係貴。咁啊，呢啲咁矜貴嘅嘢啦，呢啲咁好食嘅嘢啦，咁其實都可以喺身邊揾到。咁但係咧，亦都會令我會諗，我其實舊年我喺邊度咧？即係我不斷咁去回憶我前年喺邊咧？因為跟住，所以我又再回憶。咁我因為喺德國嘅行程咧，我都喺呢邊我分享得都幾多
1: 嚇，
0: 係啊。咁啊。我就諗緊啦，咁我前年喺邊咧？
1: 係咯，
0: 其實我係做咗一個幾國嘅一個巡遊嘅，咁我就喺德國啦，喺瑞士啦，同埋喺意大利三國度，仲有加埋法國四國轉咗一下。
1: 哦，四國兩日嗰啲啊，嗰啲跟團嗰啲咪成日都
0: 是大巴遊啊嘛。唔係，我大概用咗半個月嘅時間，咁然後就揀咗幾個一啲喺呢啲國家裏面我覺得比較精華嘅點，咁就同埋一班小夥伴一齊就走咗一轉嘅。咁所以我就諗緊，咁我再前一年我又喺邊咧？
1: 係咯，
0: 咁其實我都喺瑞士。
1: 嚇咁㗎？
0: 咁所以我就發現，哦，歐洲講真嚇，佢冬天啦，因為佢比較北啊嘛，咁佢冬天其實係黑得好快嘅，就好似我係晏晝兩點鐘就日落㗎，咁仲要落雨，咁所以咧就內心係幾崩潰嘅，即係就覺得。我啱先起身就
1: 永無天日，
0: 係啦，就已經日落啦，點辦啊？我都未有揸緊時間喺呢個自然光裏面影相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歐洲咧特別適合我哋啲，因為其實講真，歐洲一年四季咧都靚嘅，咁但係咧，你話旅行者，我哋梗係希望用盡量長嘅時間行盡量多個地方，你先值翻票價噶嘛。咁所以夏天咧，其實真係行歐洲最好嘅地方。咁所以歐洲最靚嘅季節，其實每一年嘅五月到九月之間啦，係佢最好做嘅季節，因為天氣比較好。咁歐洲嘅日夜温差其實又比較大，咁你到咗九月之後就會凍啦。咁日頭可能佢最熱嘅時候就係27、28度，咁跟住到咗入夜咧，太陽一落山就17、18度，
1: 好舒服、
0: 啊。係啦，咁17、18度咧就講真係涼涼地嘅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可以穿好靚嘅衫，然後咧你知道一般嚟講兩件到三件左右嘅搭配啦，咁樣你
1: 就顯得瘦啊嘛。
0: 同埋你會好容易會搭出一啲驚喜咯。咁你就可以去一啲好靚嘅地方食嘢啦。咁又可以留低啲。好靓嘅相，所以其实日头有日头嘅靓，然后晚黑咧你又会有晚黑嘅好独特嘅体验。咁呢个系我觉得适合去欧洲嘅一个原因。咁而瑞士因为佢有好靓嘅湖光山色啦，咁我觉得其实有一啲花都会开住嘅。咁同埋去雪山嘅部分啦，咁大家去到瑞士，你肯定都有嗰几座雪山，你都要打下卡嘅。咁去雪山你又唔会特别冻，系啦，风又唔会好大。咁我认为系好适合好适合嘅一个季节。
1: 咁好啦，有咩玩咧？
0: 總結翻，其實咧，我係後喺十月份都有去過瑞士嘅。
1: 嚇咁啊！
0: 即係你知道有時係因為呢、這個中意啦，有時因為工作嘅。
1: 你做嘢啫，
0: 冇得揀。
1: 去公幹
0: 係啦，我有一年
1: 我都想去瑞士公幹啊，主任啊！
0: 主任話：好，聽到啦。

0: 個
1: 開源池咁樣，好多人攞眼仔掟啊嗰啲。
0: 主任，我唔會噶，我唔會攞眼仔掟你的。主任話：好好好，得，你都退下啦，
1: 繼續啦，
0: 你唔好再 Q 我，我好攰。好啦，咁啊，其實講翻瑞士咧，我就覺得我覺得我嗰年去瑞士咧，其實係十月份去嘅，咁、我正好就黃金週，
1: 咁係好多人咯、
0: 啊。又還好、啊，可能係啦、大家真係要揀啱翻地方啦。咁、啊，確實中國人嘅比例會比即係平時會多啲，即係喺黃金週嘅時候，但其實都唔會多好多、因為我嗰程專門係上雪山嘅，咁、所以我其實我綜合翻我嘅瑞士嘅行程嘅呢個印象咧，咁我就印象當中其實我。本身我呢幾次去咧，其實去嘅都係因特拉肯地區，即係你知道喺華僑城都有一個酒店係差唔多名嘅。咁其實佢要行，
1: 我哋唔係賣緊廣告，
0: 係啦，或者我想講呢個係一個地名嚟嘅，係一個瑞士嘅地名。咁啊，其實因特拉肯咧，其實呢個名咧，佢嘅名即係佢個意思咧，其實就係兩個湖中間嘅意思。因為咧因特拉肯呢個地區佢好有意思，一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湖，然後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個好細大好深嘅湖。咁呢兩個湖咧，佢中間瑞士人仲好好玩嘅，你知道即係瑞士人咧，佢哋係喺整個歐洲裏邊算係好低調，但係又好難玩嘅一個國家嘅民眾嚟。
1: 點低調得嚟又好難玩？
0: 就好似我唔記得咗，我有冇同你講過？你知唔知道全歐洲其實最飲酒飲得嘅國家國家人民就係瑞士人
1: 嚇、你話如果飲酒飲嘅，我會諗俄羅斯啦，
0: 俄羅斯啊，譬如話
1: 德國係、
0: 啦，或者呢啲啤酒嘅或者伏特加嘅國家咁樣，點解會即係包括葡萄酒，你都諗係法國
1: 啦，
0: 好中意飲啊咁但係咧唔係喎。因為咧，瑞士人咧，佢哋嘅飲酒咧，佢哋已經係因為其實瑞士自己都會產葡萄，同埋會釀葡萄酒，即係佢哋葡萄酒嘅品質非常之高。因為佢嘅緯度咧，其實係同法國嗰啲好著名嘅產區係好接近嘅，咁所以咧，佢哋又黐住啦，咁嘅水都一脈相承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出品各種係會好高質量。咁但係因為你知道瑞士咩都貴啲㗎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嘅出口量咧又會唔係太多。咁佢而佢其實出口量唔多原因，亦都並唔係因為冇人買佢嘅嘢，因為佢貴，而係因為佢哋嘅人太中意飲啦，即係等於喺瑞士一年產嘅葡萄酒，
1: 唔夠佢自己
0: 用，只夠佢哋國民日常消費唔到四成，佢哋剩翻嘅超過六成嘅酒都係靠進口嘅，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呢個國家嘅人係已經飲光曬自己嘅酒啦，之餘仲要飲光埋人哋嘅酒，咁並且其實瑞士人咧，佢哋亦都會有勸酒嘅文化嘅，即係其實同中國人係好似嘅，所以你話如果我哋中國人去到瑞士，
1: 行到咁遠啊，都避唔開，
0: 避唔開，咁佢哋都會話飲啦。咁然後佢哋即係如果佢哋見到話，譬如法國人咁樣兩個人一晚開一支酒，跟住佢哋隔離就就會咁樣咯，即係佢哋就會覺得你哋係識唔識飲噶咁樣，你哋都唔識飲嘅，你不如過嚟同我哋飲啦，瑞士人咁。咁所以瑞士人其實佢哋係一個甜刀的一個民族，同埋即係佢哋嘅人咧，其實又係好樂活同好難玩。你要諗下，其實阿爾卑斯山唔係湖就係、是、山，
1: 幾好
0: 玩就係草甸。幾無聊㗎，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會覺得我平時收喺屋頂飲下酒啊，人哋唱歌跳舞咁樣，你都唔會話攞啲芝士嚟打邊爐呢啲咁樣咁奇怪嘅嘢，即係所以就係佢哋諗出嚟咯，就因為佢哋真係
1: 太得閒啦，
0: 係啦，得閒但係難玩。
1: 咁好啦，又得閒又難玩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時候準備要 take a break 啦嚇，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就要睇下，咁得閒咁難玩嘅民族嗰、那個地方有咩玩？你都講到佢悶啊！有咩嘢系唔闷嘅咧？就啱啱嚟继续倾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继续翻到嚟啦，探世界下半 part 嘅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啦，喺我身边咧，当然咧有瘦色可餐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同芝士火锅一样，点解呢个比喻咁怪？一样甜又唔系甜味，一样咁滑溜嘅 Cash。
3: 你谂到嚟芝士火锅究竟一个点样嘅存在？喂，喂，真系讲真，去到瑞士食嘅芝士火锅
4: ，Fondue
3: 同。我哋大灣區裏面見到嗰啲芝士火鍋有啲咩唔一樣？
4: 其實我覺得本質係冇唔同嘅。咁因為瑞士嘅芝士火鍋咧，其實佢哋都係即因為你知道瑞士佢哋嘅芝士咧嘅，當然因為牛多嘛，即係阿爾卑斯山，你冇咩可以做，你就係養牛。咁養牛咧，好多好多嘅牛，佢哋就會將乳製品啦，即係做成唔同嘅級別，即係唔係高級低級嗰種級別，而係可能佢嘅發酵程度啊，佢嘅凝固程度啊，各種啊。

0: 啊咁样，佢哋
1: 系啦，酸奶啊，
0: 系啦，
1: 牛奶啊，
0: 花式咁样样整。咁、嗯、但系你整完之后，咁佢哋点样用咧？除咗饮咗佢之外，同埋抿落啲面包度之外，佢哋都要谂我可以再做啲乜嘢噶嘛。咁、嗯、于是佢哋就会谂到，不如攞嚟打边炉啦。但系其实讲真吓，我哋会觉得芝士火锅咧系。瑞士的國菜，會覺得是瑞士家家户都會吃，很平常啊，就好像我們去四川吃麻辣火鍋一樣啊。嗯、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即瑞士人他們芝士火鍋更多的可能是他們我怎麼說，有沒有一些菜是你覺得平時家可能逢年過節啊，又或者是即並不是經常吃的，因為它太 heavy 的，有沒有這種
1: 盤菜啦，
0: 或者扣肉，
1: 係類似，
0: 即係類似呢種係咯，即係佢哋會有呢一道好傳統嘅菜，嗯、但係佢哋並唔會經常食，因為其實佢哋本地人都會覺得
1: 老流，
0: 係啊，佢哋都會覺得太 heavy 嘅，咁佢哋只會係可能去到真係好凍嘅冬天嘅晚上，咁、嗯、突然間覺得啊，我晚餐係啦，想食一啲暖啲嘅嘢，咁、嗯、就嚟一餐啦，即係真係同我哋食扣肉或者你食大盤菜係差唔多嘅、嗯，即係唔會話會將佢列為日常嘅菜單。咁、嗯、但係而家更多咧就係遊客過去佢就一定會食，因為就真的想試下到底跟自己這個地方有什麼不同、嗯、但其實我覺得真的沒什麼不同、啊、
1: 那對我們大灣區的芝士火鍋可以說自己是正宗瑞士芝士，
0: 因為其實它就真的很簡單，是不是、嗯、就是芝士牛奶的，然後其實它就是一個農家農版的牛奶火鍋、嗯、就用牛奶來做湯底，那你跟用粥水做湯底有什麼區別呢？那其實都是你都會沾染了，譬如說你用粥水做湯底就是米香啦、嗯、是很 creamy 啦、嗯、這樣滑溜啦，那其實 用芝士火鍋用底用牛奶做底其實都是一樣，嗯、只不過就多了奶香味咯，咁就因為奶香，講真的我都幾搶氣嘅。咁你食乜嘢，你最後都係變成咗牛奶味。
1: 作為我哋呢啲大灣區人嚟講，我哋要食食物嘅原味啊嘛。咁、嗯、但係佢咩都係牛奶味咯。
0: 係咯，咁所以講到瑞士菜，其實反而佢哋咧真係好家家户户都會食嘅，就係煎薯仔餅。嗯吓，系即系佢哋会将一啲肉啦，咁又都同啲薯丝，然后互相压埋一齐，又再将佢煎咗佢。
1: 我就唔同我哋喺老麦食嗰啲薯饼
0: 嘅，唔系嗰种薯饼，即系佢哋就真系就系新煎出嚟嘅，咁同埋系真系好松脆，即系佢哋里边咧，当然就系好湿润嘅，因为系薯仔佢本身嘅香味，而且其实阿尔卑斯山嘅薯仔咧，我觉得应该同你喺林芝食到
1: 西藏
0: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风格差唔多，就系
1: 我要去。
0: 就又系薄皮啦，然后好细粒啦，
1: 好细个
0: 系啦，而且系真系好粉，即系佢里边系粉，而且好多汁噶。咁、嗯、你喺煎嘅时候咧，你外边因为佢粉啊嘛，佢就特别，你只要同油锅一接触嘅嗰一面，就会特别容易脆，同埋酥啊，即系嗰种好松化嗰只感觉咧。咁、然后你又会有本身阿尔卑斯山区，佢又会有翻自己嘅，譬如话一啲猪啦，或者系啲牛啦，咁。你知道大家都話阿爾卑斯山嘅奶源啊，阿爾卑斯山嘅陽光啊，草甸啊，咁其實佢哋養育出嚟嘅呢啲動物咧，佢哋嘅本身嘅肉香其實係好香濃嘅。咁、我之前有試過咧，係食過一款，佢又唔係混埋一齊煎嘅嘢，佢就係、是就咁樣煎咗一個薯餅，即係就亦都係嗰啲好香濃嘅薯仔味嘅薯餅啦。咁樣做底，跟住咧就再用芝士同埋小牛肉，即係用佢先炆好咗小牛肉，跟住用芝士嚟煨，咁就做咗一個，同埋用新鮮嘅蘑菇就做咗一個好香濃嘅白汁，然後再淋喺嗰個薯餅上邊，
1: 好想食
0: 哇！即係真係會好驚豔嘅，即係縱使下中國味，但係你知道其實呢種山地嘅煨菜其實區別唔大。因為它都是熱菜，
1: 是、啊、
0: 它都是有醬汁的，
1: 熱的、濕的、燉的、
0: 鹹的、
1: 鹹的，
0: 哇！即我即現在我回憶翻起我覺得其實瑞士菜講真的，即其實就是跟很多歐洲的山地菜是一樣的，即你就是很原始的取材，很純樸的。然後你話你去到你真的想吃大肉，你話我薯餅我可以吃啲啦。咁如果想吃大肉，不是呢種炆小牛肉呢種咧，其實他哋一樣都會有，譬如話用蜜汁嚟烤啦，即一樣都有那些 rib，即豬肋條之類。類嘅一大條咁樣嚟烤，然後塗滿蜜汁。呢種方法其實同我喺譬如喺奧地利、或者德國其實食到嘅區別唔大嘅，係啦。咁因為其實都係接近即係山地啊、湖區啊咁佢哋都係會用類似嘅方法去烹飪。所以我覺得你話瑞士菜嘅特色，我又唔覺得佢即係除咗話好大量地中意用牛奶入菜之外，咁、其實其他我認為係食得慣，即係只要大家唔係太排斥西菜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咁同埋咧。我都好推薦大家，如果去到 Interlaken 嗰一頭咧，可以去揾翻一啲小餐廳。其實佢哋會有啲小餐廳會有啲微型放題，即係類似可能係二十 誒。

0: 25蚊左右嘅瑞士法郎，但係你可以食到飽。咁、嗯、樣咁就
1: 咁似我哋即係街邊嘅嗰啲15蚊齋菜，
0: 即係差唔多啦。咁你去到咧，你就你即係你可以揀某一款嘅主食，嗯、但係你可以一路加都冇問題嘅，即係唔係主食，因為 main course 即係你就可以一路加。咁譬如話你話你揀嘅牛，咁你就一件唔夠，你可以再煎多一件咁、嗯、樣。咁但係大家當然就唔好浪費啦。咁咁又同埋就係、是、即係佢哋可能就係前菜係沙律，咁、嗯、沙律呢一個你喺沙律裏邊揀，你又可以不斷地添咁樣。咁、然後main course 又可以不斷咁添、然後甜品又可以不斷咁添、飲品又係按需咁去攞就得。咁就係20多蚊瑞士法郎喺其實 Interlaken 嗰一頭嘅嗰啲即係各種嘅聚居地啊、小鎮啊，咁、佢都會有呢種咁樣嘅小店係可以去打聽下、去問下你就好容易，因為差唔多喺嗰邊，我覺得。如果但係因為其實我點解會推薦 Interlaken 咧，就係、是、因為佢係瑞士嘅山區比較聚集嘅一個地方咯，同埋其實講真亦都係對於中國遊客嚟講最應該算係認知度最高嘅一片瑞士嘅旅遊點啦。咁、佢周邊譬如話會有鐵力士啦，同埋有少女峰啦。咁同埋仲有湖區啦，你可以去坐船去各種遊玩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比較綜合嘅。咁同埋如果大家想試下阿爾卑斯山嘅滑翔傘啦，其實都可以喺 Interlaken 度玩到，係、所以嗰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唔錯嘅酒店啦，風劍遊人。咁、我有住到一間啦，我覺得單晚價錢先800蚊左右，
1: 唔貴喎、
0: 啊。係啊，而且係一間佢喺 Interlaken 嘅呢個鎮上邊、算係比較中心嘅一個地方。咁佢行去坐呢、這個纜車上。山頂睇風景咧，亦都好近，可能行5分鐘左右就到。
1: 哦、
0: 然後行到去中心嘅攤度買嘢，行街你知道，大家去瑞士都要買手錶啊之類嘅啦。咁亦都係5分鐘左右。咁行去附近嘅一啲即係各種小公園啊、教堂啊，即係你想去感受下當地文化嘅，都係好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嗰度一個木屋嘅酒店啦。咁、而且佢裏邊嘅雖然房間真係確實有啲細、我覺得大概可能18-19方到啦，
1: 日本咩？
0: 係真係細，真係細。咁但係咧，佢會即係反正基礎上嚟講就係你一張大床，然後因為我當時係一個人住嘅啫，咁就一張大床，梳妝台、衣櫃、暖爐，咁、然後一個好整潔好。即都幾舒服嘅一個洗手間，咁、其實呢啲嘢已經係行李架，咁已經係你係咯日常嘅需求已經係完全可以滿足。加上嗰度係瑞士啊，即係你眨下眼好多地方你可能都要1200-1300或者1500蚊、一晚嘅，你能夠有800多蚊又係，而且佢嗰度佢哋都會有排星，大概約摸就係3星到4星左右嘅，而且服務因為係老酒店，咁、佢其實服務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嘅一樓嘅 lobby 咧仲會有即佢嗰度好多傳統，因為其實你知道阿爾卑斯山區咧，大家都有浸温泉嘅習慣嘅，咁所以其實好多酒店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叫做好似 steam room 咁樣，你可以喺嗰度蒸汽啊，喺度 spa， 即係好迷你嘅一間室，嗰間室可能有40-50方，咁、然後裏面咧就可能有2-3個浸腳嘅池，然後咧有一個大嘅浴池，那個浴池。我覺得可能5-6個人一齊浸啦，差唔多。咁然後仲有啲細2-3間嘅蒸房，咁你就可以喺裏面大家坐住喺度，
1: 温泉酒店嘅感覺啦，已經
0: 係。係啊，即係大家就係喺室內，然後有暖氣，咁可能你3-5個 friend 坐住喺度，又傾下偈啊，即係。浸下腳，
1: 時間就過去了。
0: 好養生下，你日頭可能喺周圍行得好攰，咁你翻到去就除咗你喺自己房度之外，你其實就有好多個公共空間係可以俾大家去好休閒地。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經典嘅即係阿爾卑斯嗰邊嘅山區老酒店嘅配置。即係呢啲，我覺得我已經非常非常之滿意，而且性價比好高咯。
1: 好抵啊！係啊，嗰個800多蚊喎，喺歐洲喎、大佬。
0: 係啊，
1: 歐洲，
0: 而且重點係瑞士，好唔好？
1: 主要係瑞士。你知唔知即係大家對於瑞士嘅印象咧？講就係嗰啲即係港劇裏邊咧，啊唔該，你
0: 瑞士銀行嘅相，或者阿高俊話呢個係我瑞士銀行個本票2000萬嗰啲，
1: 所以瑞士俾人哋印象就係貴啦，
0: 同埋好多銀行啦，
1: 係啊，不近人情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
0: 六親不認嘅價格，
1: 好保密到我自己個人私隱嘅嗰種感覺啦。哇，800多蚊一間，
0: 完全係超值嘅，即係我都覺得好驚喜咯。
1: 啊 ，OK 喎。
0: 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去行下，嘅話咧，我大家係可以去瑞士轉一轉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喺嗰邊咧，亦都唔係即係只要玩得法嘅話咧，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貴嘅。咁同埋佢嗰邊嘅性價比，另外就係可以提供俾你嘅。

0: 論係服務定係品質咧，都係會值翻呢個價錢。
1: 但係有樣嘢就係、是、你講個前提就係玩得法啊嘛。係、
0: 啊。
1: 咁點樣先可以玩得法咧？咁今日時間唔係好夠㗎啦，我哋聽日咧就繼續講翻瑞士呢個地方啦。即係淨係唔使講話成個國家，淨係講恩特拉肯啫，就已經大把嘢可以講啦。點樣可以玩得法咧？嚇、啊，聽日同一時間 Cash 會教你嘅。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喺度，同大家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叹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沙。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我们贵州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好戏连台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首先来到贵州的朋友，特别是热爱体育项目的朋友，在整个的六月到八月的期间就可以来贵州走一走看一看了。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推荐过，就是说在六月十四号的时候呢，我们2026的贵阳马拉松是正式的会开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大湾区的朋友中签啊，如果是中了签的朋友呢，首先我们先热情的欢迎大家，然后做好这个备赛的准备。那么如果说没有中签的呢，上一周我们也说到，其实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欢乐跑，然后也可以来加入到，包括呢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个英雄十八坡的一个体验关。贵阳呢，这个我们整个马拉松的赛道啊，坡度呢其实是比较多的，那和其他地区的马拉松可能不太一样。其实呢，在我们今年的六月啊，还会迎来一个重量级的赛事。那这个赛事呢紧接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刚才我们说到是六月十四号啊，那么在六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2026的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就在贵阳的奥体中心的主场馆会正式的开打。那么届时呢，会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这个运动员们来到我们的贵阳。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包括香港的朋友们，香港的运动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一场赛事。这是贵阳承办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体育盛会。那么其实拳击它的观赏度非常的大啊，在我们的这个奥体的主场馆呢，也是首次和大家亮相。届时还会有到这个灯光秀等等的一些表演啊，可以来我们的贵阳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来到六月的话，全国很多的地方它的气温是比较高的，那么贵阳呢，它以爽字为我们的主推。那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夏季的平均的气温在23摄氏度这个区间，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体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是汇聚了包括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啊，设置了男女共20个重量级别的各国的拳手，将在贵阳展开巅峰的对决。目前呢，配套的赛事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这个都是为了来到贵阳观赛的朋友们准备的，包括打造了观赛加游玩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开幕式、闭幕式都融入了贵州的民族文化还有科技的元素，包括到在我们现场啊，就是场馆外有运动嘉年华，是每一个群众来到现场都可以参加的，还有我们的商圈集市，票根抽奖，比如你买了这个拳击赛的门票进去以后呢，有凭这个门票可以享受到很多商圈和景区的优惠啊，然后呢同步还可以抽奖。那么说到呢这个拳击赛现场的一个嘉年华的设置呢，是融入到了贵阳的一个五金的特色。很多人说，哎，五金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贵阳现在推出了5个金字系列，精品咖啡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精美餐饮啊，精致文创、精致旅居，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精酿啤酒。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如果说你来到贵州，那不管是坐高铁或者坐飞机，你的这个第一个落点站是在贵阳，那么你来到贵阳的话呢，你像精品咖啡和精酿啤酒是一定要去品尝的。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小夫连线的时候，我就是在咖啡馆的现场啊，然后呢还跟大家说我在喝咖啡。其实在贵阳这种惬意的生活，夏季是非常舒爽的，跑一场马拉松，看一场拳击赛，喝一杯精酿啤酒或品一杯精品

0: 咖啡，我觉得都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悠哉的提旅生活吧。现在很多的人他是很注重这个自身的一个健康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在就是饮食方面很注重之外呢，大家的运动也是跟上的，都在讲说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那么加入到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当中，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像这种嘉年华，它就是以小以老都可以来参加。包括像最近我们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都在讲说，哎，很想带自己的孩子去看一场拳击赛，特别是家里面是男孩子的，想让他们看一看真正有力量的男子汉的这种体育赛事是什么样的。以往呢，我们可能对于拳击赛，通过屏幕的一些转播来看啊，和现场的效果配套灯光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也是这一次，了解到了拳击赛的整个配置，我们才知道哦，体育赛事在户外和室内的这种效果完全不太一样。在室内的这种灯光和力量和运动的一个碰撞，它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所以在六月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多彩贵州，来到我们的爽爽贵阳，看一场赛事，来一场旅行，品一杯咖啡，品一杯精酿啤酒
1: 啊，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棒。主要是体旅融合，我发觉近几年就贵州真的做得特别好，有很多的这种之前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些极限体育的赛事会在贵州去举行，但最近真的多了很多，像是马拉松现在已经成为贵马，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现在又有我们的拳击赛。所以对于体育的爱好者来说哈，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夏天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做运动又不想那么热的话，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比较想知道哈，这次呢，如果特意要来想看一下拳击赛的朋友哈，如果在行程安排上可以怎么样？哎，像是今年的这个赛事，它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就譬如说就很集中的，譬如说我一天有很多场的比赛呢，还是怎么样？大家能够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观赛计划会更好呢？
0: 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拳击赛它跟马拉松还不一样，马拉松呢就是6月14号的上午跑完嘛，但拳击赛的话呢，它是整一个观赛的赛程，那么从6月15号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每一天都有赛事。就是你买的票可以是通票，也可以是单日票。你来到我们的贵阳以后，你可以通过一马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去购票。那么其实在抖音平台也已经可以购买到这一次的拳击赛的票。拳击赛的全称叫2026日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啊，然后呢你只要收到这个赛事，你就可以去买你相应想要观看的天数的票。它几乎是每天上午是运动员的训练时间，下午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从中午开打，一直持续到晚上，所以你可以在任意一个时间进去观看任意的一场的赛事。当然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肯定在21号，因为是总决赛，但总决赛的票也一定是最难抢的，因为那个几乎是属于拳王和拳王之间的一个对决了。
1: 所以大家真的就看着那个日期哈，规划好自己的那个时间，就尽量还是先把票给抢了，是吧？如果纯粹想感受一下气氛的话，好像哪一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可能早上去看一下他们训练，跟晚上再看一下他们比赛那个状态，好像还是一个挺有趣的对比。
0: 因为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给大家建议吧。如果你是本来就要来贵州旅游的，那么你可以买早一点的票，因为那个票里面我刚刚说了，它包含了很多景区的优惠活动。那么你拿着这个票，后面几天的行程你就可以安排从贵阳转站到比如说我们的遵义呀、兴义呀、进行这个旅游，那么你的票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力度。那么如果说哎，你就是一个拳击爱好者，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那么你可以从这个票务系统去直接购买到决赛。
1: 所以啊，真的是不同的取向的朋友还真的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票型哈。但是要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小沙已经提到了那个票根呐、还是很有用的哈。如果想把这个票的性价比发挥到极致的话，真的要好好的保存下来才行。
0: 对，而且大家可以抽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大奖是什么
1: 啊、
0: 然后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好神秘哦！但是如果大家
0: 真的，那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小奖品，可能有这个咱们贵州的。

0: 一些文创礼物啊，那大奖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往大的去想哈。
1: 往大了去想什么？在贵州送个房子给我，让我就一直在贵州住下去吗？
0: 努力吧，看你这
1: 努
0: 今
1: 力
0: 年
1: 吧。
0: 可能应该不太可能。
1: 哎，或者是一个什么旅居计划啥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就大家可以
0: 对对对
1: 放
0: 对，
1: 宽心来去想象一下哈。那今天还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谢
0: 可以
1: 谢
0: 拭目
1: 小
0: 以待
1: 沙
0: 一下。
1: 的推荐啊，我们要到贵州去看比赛了啊。
0: 好的，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贵州欢迎大家。
1: 好嘞，谢谢小沙，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下期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泽峰。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啊。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下，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稍后时间嘅财富学堂，一起嚟关注下计算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嘅。
7: 咁而股市扫描呢，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同你解释本周港股行情特点。
6: 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嚟聚焦啦，香港咧系积极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嘅。
7: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少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无人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呢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三成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13: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1: 点会呢？
13: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 假设去年五月份阿小明咧使咗10万蚊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1/10000嚟收佢啊，过。

0: 费每千股收佢一毫子，当时股价廿蚊嘅，买咗五千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十万乘以20%，等于赚咗20000，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嗱，首先佣金方面啦，十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五，再加上0.5，等于10005.5元啦。嗱，第二步咧就系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系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系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5元啊。
1: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0: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仪仪，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如果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0: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啊，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5.5元嘅差，再除以1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即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0: 系啦，小鱼儿，其实呢个唔可以全怪我哋啲散户嘅。而家市场上每日所产生嘅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系盯住自己所持仓股嘅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咪话咧仲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嘅说话，炒股赚钱嘅本质就系同时间赛跑，同专业机构拼呢个信息差啊。
1: 我哋散户咧最大嘅优势唔系资金量，而系灵活性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㗎。咁呢一堂课呢，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㗎。
0: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 修订嘅主要内容就包括啦，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嘅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0: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0: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啦。
1: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0: 嗯，系嘅，小鱼爷。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呢主要有3方面的。首先呢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呢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4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5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6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啦好啦，邝主任，铺垫咗咁耐，2025年嘅6月15号施行嘅一个监管规则，有边啲嘅内容变化系同我哋投资者嘅利益系息息相关嘅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咧系得以提升嘅。 性质咧都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系衔接啦。咁啊，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咁履行责任，形成咧唔够胆违规同埋唔能够违规嘅新生态。
1: 哎呀，的确系咁噶。新规生效之后咧，将会构建行。

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

0: 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1: 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但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咁见到咧，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咧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嘅。咁到星期五咧，亦都去到咧25,000点嘅呢个关口嘅位置吓。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9: 成个礼拜嘅市况系相当反复噶，大家记得啊。在上个礼拜四日，即是5月28日，指数曾经见过24,727点，由那刻开始呢开始慢慢逐步反弹了。那去到这个礼拜二呢，指数已经是上回去26,045点，六月份开局是不差的，但是其后呢因为买盘不足，加上零碎沽压也都浸浸涌现，那么市况就急转直下了。咁由星期二嘅高位26,045点跌到去今日嘅低位，暂时嘅低位24,928咧，短短四日咧个市系跌翻1,117点。嗱，我讲一讲先，技术上一个月嘅高低位咧系唔应该同时出现喺四个交易天之内，当然知啦，1,117点嘅波幅系细噶，唔应该满足到成个月嘅要求，咁即系话。在六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好了，问题就是个市况会不会是进一步向下行，或者是慢慢逐步向下找低位呢？这点呢就要看看了。因为以现在港股来讲，估值就不是贵的，只不过就是现在信心不足，变了这个市就算有少少想向上行，行到这么上呢，资金就却步的了。但是你说要大幅下行跌到去哪一度呢，我觉得又不是那么容易。毕竟估值不是贵嘛，11倍的市盈率，其实真的下行空间真的不是那么多的。只是说近期有些相关的一些晶片股啊、芯片股的 ETF 呢升得比较多，所以跌起上来呢真的讲紧20-30%，就令到市场的气氛比较是忐忑感觉的。那么六月份呢还有很多个交易天，加上六月份是一个半年结的月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就不应该太差的。因为如果指数是掹住25,000点一两日之后呢，希望它能够翻上25,000楼上，从而逐步试翻上十天线，大概25,400啦。如果过得到的，那个市就已经断定的了。所以对短期的大市的睇法呢，我都是中性少少，我不是睇得太过淡的。咁当然知啦，几时先能够有啲亮丽啲嘅走势俾我哋见到呢，就要睇资金入市嘅态度而定啦。反正而家个大市呢係属于反复不明，而且技术上係属于弱势底嘅形态，试一下唔係跌亦都唔係大插嗰隻囉，我自己睇。
8: 咁我睇返今个星期呢就科技板块亦都出现咗回调嘅，咁包括啦啲嘅芯片股啦，咁一啲嘅相关嘅光模块嘅概念早段上升嘅，但系随后都係冲高回浪。对于今个星期一啲嘅科技股嘅表现点样睇待呢？
9: 咁我諗都係拉拉鋸鋸，咁其實呢都要分開嚟講㗎。一眾所謂嘅科技股呢都係晶片啊或者係相關嘅股份啦，其實早個禮拜都升得好犀利，呢個禮拜上嚟呢都已經有少少立立落落啊，咁個別嘅跌幅度就比較明顯，但整體嚟講呢都係健康嘅，即係屬於大幅上升之後一個高台嘅回吐，即係升嘅幅度多嘅。

0: 咁啊回吐嘅幅度亦都真係比較深啦。但係就事實上就唔係話咧一面倒跌完咧唔識升嗰只啦，我諗就唔係咯。咁啊，至於一啲都係新經濟股，以前嘅新經濟股，而家嘅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包括啊騰訊啊、巴巴啊、美團一紮嘢都係啦嚇。咁就啊冇乜特別嘅驚喜，亦都唔會有太大嘅睇法係睇淡嘅。只不過就係近期嚟講，經過一輪嘅急速嘅反彈之後咧，升勢就無以為繼，最慘就冇想像空間。大家發覺得到嘛？而家好多升得多嘅股份咧，都具備想像空間嘅，即係唔知未來賺幾多錢，話會賺好多，會賺好多，已經一窩蜂擺曬落去啦。例如最近上市嗰只叫智普，大家知道啦，由116元一條氣升到上1993，係咩一回事啊？升咗17倍啊！升咗17倍之後咧，而家卒之咧反覆跌翻落1274元左緊嘅水平。簡單講，過分投機是必一定引嚟嗰個明顯嘅回調噶啦。但係喺投機個時間嗰一階段，個個都陶醉噶嘛，咁一路係沉頂噶嘛，所以變咗咧升嘅時間咧係失去理性噶。但係跌嘅時間後一個階段咧，亦都會引發咗唔太理性嘅拋售，因為驚啊嘛。咁啊，其他嗰啲股份咧，大部分咧都係升得多就出現一個下跌，包括大家好中意炒嘅 Minimax 啊，但係又220元曾經升到上1330，而且都落翻去558啦。即係落嘅過程當中，你乜嘢價買，你都係要輸噶。簡單講，風高嘅時間咧，搭順風車，早搭就早著，遲搭咧就係車尾噶啦。到佢調翻轉頭嘅時間咧，嚟唔切走咧，就個虧蝕就越嚟越嚴重。呢啲咁嘅事其實咧，唔係咁適宜一啲一般嘅散户嘅炒作噶，反而一啲專業嘅投資者，中意投機嘅投資者咧，可能佢哋比較啱玩，我哋就睇大戲算數啦嚇。
1: 嗯，的確嚇，咁啊見到啦，就雖然啦喺今日星期啦，就 Minimax 啊、智普啦，雙雙都係宣布咧要回 A 嘅，咁但係見到股價方面咧，亦都未能夠有支撐嚇。好似前 Minimax 咧就去到1300元，今日星期咧翻到500多元嘅呢一個嘅水平。咁啊，智普創完都係1300以上嘅新高之後咧，今日星期咧都係迎嚟咗一定嘅調整。咁啊，似乎咧就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嘅浪潮咧，少少嘅呢一個嘅退卻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邊啲嘅板塊值得大家最關注咧？今日星期都見到其實有啲手機股行得係唔錯嘅，咁包括譬如蘋果咧，都即將會要召開咧，就新品嘅一啲嘅發布會啊、開發者大會啊等等咁樣，有冇機會能夠支撐到相關板塊咧？
0: 其實就你稍微撐一撐咧，就自己咧就冇問題。但係你話手機相關股份，包括瑞星啊、信宇，能唔能夠令到市場嘅氣氛回暖咧？我睇就真係唔係咁容易。就好似信宇咁樣咬住80元嘅平台，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㗎。咁至於瑞星咧，近期嚟講亦都升咗唔少噶啦。雖然今日有少少嘅高台嘅反覆，但相對嘅升幅嚟講咧，都係好有限嘅。咁啊，當然之啦，都仍然咧有一定嘅捧場客嘅。但係問題就係，再進一步向上推升嘅波幅，我驚唔係太過多。咁啊，仲有你早前咧低價跟得到嘅，梗係開心啦。你而家升到去一年嘅高位阻緊，雖然未去到穿頂啊，佢哋年高都仲有成大概10% 到，但係呢10% 就好難做部署啊，買落去啱嘅梗係開心啦，唔啱嘅肯唔肯離場咧？喺咁嘅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咧，其實我都係堅持一樣嘢，我哋作為投資者，我哋要買一隻股份作一個部署。如果係中長線嘅，我哋梗係揀中移動啦，揀平保啦，揀內銀啦呢啲優質嘅股份作中長線嘅部署。佢哋嘅股價升同跌，我真係唔需要介意，最好大家分住買啦，拉低個成本價啦。但係對其他嘅股份，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咁又唔同講法啦。賺嘅梗係開心啦，萬一蝕嘅話咧，10% 咧就應該自己離場啦。唔離場嘅話咧，只有一個原因，就唔捨得蝕。咁唔捨得蝕就要冇一個風險，就估計一旦出現比較深少少嘅調整咧，自己帳面上嘅虧損就會越嚟越犀利噶咯。所以喺啲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大家最緊要釐清咗自己入市嘅目的係點樣，係純投資嘅。慢慢买，唔使急，顺投机嘅就快打埋，啱嘅就梗系好啦，唔啱嘅理性离场，永远都保住个本喺手，呢个好紧要啊！
1: 咁另外睇下啲机器人股啦，咁啊见到内地嘅一个即系人机人公司啦，宇树科技啦，就系 A 股嘅过会。咁另外咧，港股嘅呢个优必选今日星期咧都系上架预售咗呢一个嘅即系超仿生嘅人机器人吓，咁啊对于话机器人嘅。

0: 喺度跟住嚟，譬如好似海外嘅呢、这个特斯拉，可能咧机人亦都会进行量产啊等等，有冇投资机会咧？
1: 有任何资机会，咁啊机械人咧，其实咧而家系好热噶，大家记得嘛？十几年前咧，电车嗰时候啱啱出炉嘅时间咧，国家由政策扶持啊，大家亦都要换车，哇！嗰时候需求大得几紧要啊，个个纷纷都加入个战团，不断加大个厂房，但系都唔能够满足到市场嘅需要嘅，后期梗系内卷啦。咁机械人而家啱啱先启动嘅啫嘛，唔排除有更加多嘅公司系参与呢一个赛道噶，所以喺热潮追捧之下咧，大家可以放心同佢陪跑唔紧要。但系几年之后啦吓，一段比较长嘅时期之后啦，大家都量产啦，到期时个需求啊仍然喺度啦，但系问题嘅嗰个出售个量啊，销售嘅量系越嚟越大，咁啊变咗就要割价咯，割价争取市场，咪即系内卷咯。到期时真系啊、又系回复翻啊汽车股嗰个赛道噶啦，但系而家呢一分钟暂时仍然可以加入呢条赛道作一个陪跑嘅，我谂就好似优必选咁样啦。近期升翻上126嘅受规限啦，但系就算有反复都企翻100蚊楼上啦，嗰、那个势头仲系未完噶，要踏顺风车就喺反复回落嗰下咧低位去买。就好過去到高位嘅時候，你去追落去搏佢再上，呢、這個好緊要，好緊要。贏輸就係爭呢個點點嘅啫嚇。
0: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車股嘅數據啦。五月份咧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暖啦，尤其一啲嘅龍頭方面嘅一啲數據。股價方面咧，後續有冇收復嘅機會？咁另外咧，見到好似鋰電板塊今日星期都有少少嘅表現，好似寧德時代都創過一定嘅新高嘅。點樣睇待咧？
1: 嗱，首先嚟講，先講寧德時代，佢628个月配售咗首貨300几亿，大家諗諗啦。基金接咗300几亿货之后会点呢？去到六月份，我谂佢哋一定会粉饰咯，希望咧喺个六月结半年结嘅时间争取比较好啲嘅一个成绩噶嘛。呢、这个系基本上系一定已经见得到添噶啦。咁啊，而家嚟讲宁德时代，其实早两日都见过啊高位添，咁而家落翻系700蚊边，咁啊仍然喺个高台啦。基金喺628个月接咗货，我唔觉得会跌得太过多噶。700蚊左緊嘅水平應該係可有機會啊斷定咗落嚟㗎啦。咁至於一啲新能源汽車咧，就啊冇錯，近期嘅銷情多，包括比亞迪都係啦。但問題就係基本面都仲係弱㗎，因為你內卷之下咧，大家都對個市場咧睇法都仲係比較保守，同埋講到尾，比亞迪嘅債務都比較重啊，成600几亿㗎嘛。所以你話如果幾隻車股咧，大家要做部署嘅話咧，閉住好啦，千祈唔好重倉啊！即係想。有唔少咧，仍然好似理想咁样，仍然喺一年嘅低位附近。因为喺内卷之下冇赢家噶，边个喺内地买得最多车嗰个，可能就挥蚀得最犀利。呢、这个咧已经系啊嗰、那个生存环境系变咗噶啦。所以对车股咧，讲真啦，我过去3年，我个人私人都冇点样推介过。对内卷嘅板块咧，我嘅睇法系好保守，好保守啊。
0: 咁另外咧就下个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嘅，咁今次嘅赛程咧就长达到39日吓，其他啲嘅消费类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1: 会啊，我头睇好啤酒啊，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嗱，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咧，大家就喺屋企家居隔篱啊睇波啊嘛，咁啊饮酒啦，饮一两罐就已经系瞓着咗噶啦。但系今年唔同啊嘛，今年可以出去啊，成班朋友一齐睇波啊，饮下啤酒啊，倾下偈啊，咁样，所以气氛上会好啲嘅。所以啤酒股我想今年上来呢应该有一阵呢是投机性的炒作的价值的。例如好像青啤啊洋啤这些买少少摆住在这里呢，我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好像青啤指数跌成200几300点，青啤没有跌到的，完全没有跌到的。好了，洋啤就算跌都是跌个2-3毫子的咋。要买就现在这一分钟买。就唔好等到啊！即係開戰嘅時候咧，就開波啦！啊，世界盃好啦，哇，炒到上去啊，30几蚊嘅潤啤啊，或者係60蚊嘅清啤啊，買唔買得啊？咁啊無謂啦，要早就早啲做擺喺度咯，係咪？
0: 咁啊，郭 Sir 對下個星期市場嘅走勢點睇咧？咁另外仲有冇邊啲嘅投資方面嘅提醒
1: 咧 ？OK 嗱，今日下個禮拜翻嚟，大家要緊記一樣嘢，就第一六月份係先高後低，起碼暫時個勢頭係偏弱嘅。任何嘅短投机性嘅部署咧，唔好咁急，唔好咁勇，因为而家距离五月嘅低位24727咧，相差只200零点啫，甚至乎距离今年全年嘅低位3月23日24203，相差都系几百点嘅啫。 不如

0: 忍忍受先，直至到股市咧翻上25,000啦，挨近25,400，即係挨近條十天線阻緊嘅水平咧，先作少少部署就比較好啲。唔係我哋係真紅頂白，事實上上個市本身就應該係真紅頂白嚇。仲有一樣嘢，嗱六月份咧就係半年結啦，多多少少都有啲憧憬咧。啊，會有啲回購啊，或者係粉飾櫥窗，但係個別嘅股份啊，整體嘅市嘅指數係未能夠回暖，我都唔敢太過肯定，所以都係炒股炒船。如果你問我話咧，晶片股、芯片股相關嘅股份喺呢近日跌得比較深嘅話咧，大家作少少部署冇問題嘅，因為直至到2027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傳統嘅股份941啊、平保啊、內銀嗰啲咧。是可以買作中線的部署，就不要介意股價升一點還跌一點。對港股來講，中期我不看淡的，始終個估值是真的比較吸引，但短期的炒作呢，大家就做好風險管理就可以
1: 了。嗯，譬如好像騰訊、阿里、百度、等等一些的即平台股，建不建議大家去關注呢？
0: 我覺得可以買，如果你手上有足夠的資金，你現在450多元買騰訊、巴巴其實不弱的，巴巴都是120多元，買一些擺在那裡，包括其他那些都可以買一些擺在那裡。大家不要忘記，好像騰訊近期創過420元四回指的新低，但巴巴沒有創一年的新低，所以嚴格上這不是那麼差的。如果我說買100股騰訊，買200-300股巴巴，不犯本擺在那裡，我覺得沒有意見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是認同的，而且我鼓勵大家這麼做的。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啦，郭 Sir 嘅一个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OK， 好，拜拜，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1: 嗯，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这一关键基础设施的启用将会有力地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竞争力，为期在和新加坡樟宜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的客货运竞争当中是积蓄新的动能，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3: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10: 哎，各位好。
3: 嗯，好的，非常欢迎你啊。此次香港国际机场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呢正式投运了，它是香港国际机场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里程碑。那么我们从硬件的配套、智慧设施、商业交通等多维度来看啊，这座新航站楼它具备哪些核心的亮点呢？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0: 哦，没问题。就香港国际二号机场的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吧，其实是斥资了129亿港元扩建的。那么在5月27日离港的板块呢是正式落地了。那么正整体的一个定位呢是以这个休闲与短途航线为主的。那么的话呢也会主打这个洲际长途国际中转的一个 T， 这样子呢结合形成功能错位互补，是香港三跑道这个配套的核心基建。全项目的亮点呢是覆盖了硬件配置、空间设置、配套服务、交通接驳大维度，在旅客办理设施层面呢

0: 第二里港大厂呢设置了8条的人工登记通道，68个特快的自助托运柜台，108个混合登记柜台。那么这些柜台呢都采用了超低的地毯人性化设置，方便旅客呢自主安办行李，同时呢又上线了手机线上预托运的这样的功能，这样旅客能够前线上报备行李信息后，这样抵达机场呢也能完成快速交割。那么在安检与配套上呢，这个禁区布设了20套人脸识别的自动闸口，自助通关适用年龄呢从11周岁下调到7周岁，未成年的儿童呢也能自助过检，而且的话呢旅客也无需旅住笔记本，这样就特别方便商务人士的一个出行了。那么在空间和配套上呢，内部也采用了这种挑高通透的流线型的一个设置，全楼层的这个动态的数码屏呢也能播放这个创意影像，打造沉浸式的候机场景。里港区呢配套这个8家餐饮门店与12间的特色零售店铺，有伴手礼、简餐、日用百货，满足全天候吃喝购物需求，兼顾过夜和转机旅客的需要，对外交通体系实现全链路的无缝衔接。那么在这样子有巴士呀，还有这个的士啊、私家车不同的一个落客平台，那么停车场呢就配套了1000个泊位，会可以说呢这个和第一合计能够实现年1亿人次的吞吐量，为香港冲刺 1.2亿远期客流夯实硬件底座，也从场景体验层面呢塑造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口碑。
1: 那么我们根据航空数据公司的统计啊，2025年香港在全球机场繁忙度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8，离港航班客运座位总数约3870万个，伴随着2号客运大楼落地启用，叠加三跑道系统配套加持，新的航站楼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助推香港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综合竞争力呢？
0: 好的，就是2号的航站楼离港的设施呢，从运力扩容、航线结构、枢纽竞争、弯曲辐射和产业拉力5个层面呢可以来写的，那全方位呢补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一个综合实力，可以成为呢香港航空能级跃迁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我们分开来说啊，首先的话呢在客运承载力上，此前呢香港机场呢受航站容量约束，那么呢部分短途的一个休闲呢长期受机位啊、值机资源的一个限制。那么 T2 的话呢可以说是新增了3000万的这个处理能力后，那么的话呢这个整体的一个吞吐量呢就上升到1亿人次了，可以说是有效的分流了这个 T1 的客运压力，那么也释放了 T1 资源分增呢洲际长途和高端的中转业务，优化呢机场的内部航线分工。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机场航运客运量的话呢是有6000多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5%。2026年呢将会继续上涨。那么 T2 的投入使用呢恰好匹配这样的一个出行需求，能够破解长期运力瓶颈。其次呢还能优化全球航线布局竞争力。T2定向承接东南亚、日韩等短途休闲航班，腾出 T1 停机位，地勤资源用于新增欧美、中东远程航线，助力特区政府的拓展国际的航权，新增了全球的站点，对标新加坡呀、迪拜呀这些亚太的顶级航空枢纽的竞争中呢，就是补了这个短途客流的短板。那么呢依托庞大的休闲客流提升机场的中转转换率，强化呢亚太航空中转核心区位优势。第3呢还可以深化香港作为大湾区出境门户的一个功能，珠三角呢居民可以说是京港出行的一个需求逐渐攀升。 T2 的话呢便捷化自助设施降低了内地旅客出境门槛，搭配呢京珠港非这个跨境联运的。

0: 个产品，可以说呢是吸引了粤港澳旅客优先选择香港机场出境，进一步呢做大了内地的客源腹地，那么也巩固了香港的这个客流的基本盘。第四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拉动了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航站楼它是有配套零售、餐饮、航空、地勤等岗位的，这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商旅会展产业增长，同步赋能了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项目落地，那么推动从单一的客运向三旅综合体转向，这也延伸了航空产业的价值链。那么从长远来看吧，那么 T2 呢投入了三条跑道系统，那么呢稳步了迈向了这个2035年香港呢实现1.2亿人次客运的这样子的远景目标，也夯实了全球作为最繁忙的货运机场配套客运的底座，也能巩固香港在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配套航空基建优势，深度匹配国家依托香港连通全球的对外开放的布局。
1: 那么据了解啊，二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0: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值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比如说是在直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可以说呢，这个安检的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次改造的一个重点。20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单通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 就是旅客呢可以在 T2 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 T1 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

0: 个旅客赶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市场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的户数达到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 19%， 其中 A 级纳税人达到 95.4 万户，同比增长 115.80%， 创历史新高。
10: 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昨日在深圳发布。报告显示香港是跻身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前五。报告显示全球前十强榜单总体保持高度稳定，伦敦、新加坡、纽约、上海是继续稳居前四，全球海洋经济枢纽地位难以撼动。
9: 广州新增脑机接口技术研究和临床转化平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与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共同建立的智能感知与脑交互实验室昨天在广州揭牌，面向康复临床需求，聚焦脑机接口治疗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运动障碍三大核心方向，推进沉浸式智能感知和脑机接口装备研发与临床转化。
10: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到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到5月惠州港船泊进出港 5.5 万首次，同比增长 6.2%， 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 6.5%， 其中危险货物4398万吨，同比增长 11%。
9: 2026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中告创新周近日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产业龙头企业家近400人齐聚浦东，共以国际科技合作的前沿路径和实践成果。
1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日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参展，国际展区展览面积同比增加 30%， 参展单位达到637家，同比增长 26%。 今本届展会是融合了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构建专业交易和大众消费双轮驱动模式，促进全球文旅资源链接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国际展区面积扩大，汇聚法国、澳大利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同地区的文旅机构，呈现跨越国界的好物盛宴。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最后时间关注下呢一个私募领域吓，咁啊最近咧吓一份嘅重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公布嘅。证监会嘅新闻发言人咧喺答记者问嘅时候讲到啦，呢一份嘅指导意见咧系私募领域1+N+X 政策制度体系嘅纲领性文件，证监会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嘅3年行动方案。
10: 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会制定落实上述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并且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及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
9: 第一方面就是完善私募领域的这个 N 加 X 的规则体系，加强分级分类监管、穿透式监管，提升监管效能，开展专项行动从严惩处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完善行业内的一啲嘅约束同埋市场化嘅监督约制，这个制约，并且会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同埋合规运行嘅私募基金嘅支持嘅。
10: 第二是会同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加快构建部际央地协同联动的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常态化工作互相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合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9: 第三方面就是加大宣传和指导的力度，通过多种的方式对上述的指导意见进行解读以及引导，积极回应市场各方关切，防止误解误读，同时加强对行业机构的培训，确保各项改革工作能够平稳推进。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嘅。如果大家要上到去我哋嘅云听客户端啦，可以搜索谈股论金嚟回听节目。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爷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嘅样啊？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喺度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嘅问题，就系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啊？
12: 哈嗱，小爷爷唔使皱眉嘅，呢堂课我哋一齐去寻找答案啦。价值投资嘅精髓系咩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嘅，就系持续买入嗰啲又好又平嘅股票啊。
6: 哦，我都知啊，不过问题系。我哋应该用乜嘢标准嚟界定一个又好又平嘛？总唔可以每只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系彼得林奇过嚟评判噶嘛？
12: 哈哈，小怡啊，高股息率咧喺一定程度上系可以作为又好又平嘅呢个粗略替代品嘅。
6: 哦，点解咁讲嘅？
12: 小怡，众所周知啦，股息率咧系指一定时期之内呢个股息同股票面值嘅比率啦。咁啊，股息率咧系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嘅。咁如果一间公司俾出咗高股息，并且咧其相对股价嚟讲咧系仍然系高股息，咁从而得到高股息率啦。咁呢间公司同其股票必然系包含两个因素，小爷爷。第一个就系高现金分配能力，仲有就系唔系咁高嘅股价。咁注意呢度嘅高股息咧，指嘅就系实现现金分红嘅股息，就唔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唔需要公司攞出嚟真金白银嘅，亦就系对公司嘅财务状况系冇实质性要求嘅财务手段。
6: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呢，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呢，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的份母变大，咁亦都冇办法构成高股息率噶。由此就可见啦，高股息率喺某种程度上，至少系粗略咁以合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要素，系咪？
12: 系嘅，小怡怡。嗱，为咗验证呢个思路咧，有专家学者进行咗量化回测，结果显示咧，持续买入高股息率嘅股票咧，系会取得惊人嘅超额回报噶噃。咁呢个高股息率模型嘅设计细节咧，其实好简单，就喺每段时间开头，即系 T 日。 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6: 哦，那结果是怎样
12: 的？结果就显示，当每一年的12月31号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的情况之下，在从1994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

0: 4号嘅啲22年里头，毛盈增长到初始值嘅72.3倍，而同期嘅上证综指咧，正系原值嘅4.7倍，深成指咧亦都系原来嘅8.5倍咋。
1: 邝主任啊，呢个似乎系理想状态下嘅毛盈波。嗱，我啊见到啦，为咗简便起见，一度咧系冇计算手续费嘅因素噶，同时考虑到选择咗30只嘅股票，所以咧亦都冇考虑到停牌嘅因素。此外啊，作为对比嘅基数，即系上证综指同深证成指，都系唔包含分红嘅，所以亦都会导致佢哋比毛盈表现得略为差少少。但系啊，所有嘅呢一啲都冇办法解释毛盈所带嚟嘅超高额回报啊。
0: 小仪，你睇得好仔细啊！嗱，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嘅年度超额回报咧，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同埋深证成指嘅当年平均回报咧，个模型系取得咗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咧，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去除咗可能会停牌嘅股票，结果显示咧冇咩显著嘅差别，啊，特此著名嘅。
1: 哦，咁样讲嚟，只要3年跑输，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讲啊，呢个系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嘅回报率啦。而14.3%嘅年度超额回报，亦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啊。
0: 系啊，嗱，喺1960年嘅呢个致投资者信当中咧，当时咧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嘅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讲话咧，咁样嘅回报率系我冇谂到噶。事实上，10%嘅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啦。同时呢个模型呢都可以喺更细嘅周期上面起作用㗎喎。小二，喺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嘅测算当中呢，自2013年嘅12月31号到2016年嘅7月14号嘅跌宕起伏嘅市场当中，呢个模型呢取得咗137.7%嘅回报。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44.3%，深成指上涨33.6%，甚至呢创业板指呢亦都只不过上涨咗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咁意味住呢个模型啊，嗱，喺2003到2006年之间呢係完全冇法子俾一个你满意嘅答案㗎。咁2003到2006年累计呢4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咗97%，深成指上涨咗140.9%。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嘅模型呢，正係上涨91.6%。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嘅手续费噃，指数呢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嗰啲不利于模型嘅因素噃。咁啊，即系就算咧，将呢四年嘅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嘅回报，仅仅咧将回报率提高到97.5%，而且咧更加短嘅调整周期咧，必然系意味住更高嘅换手率、更多嘅手续费同埋更多嘅不可预测因素，你话系咪？
1: 邝主任啊，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啦，瑕不掩瑜，三年嘅跑输指数表现并唔足以讲明模型嘅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模型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啊，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仪，股息率高呢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的，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的。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呢可能会下降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呢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呢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不是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吗？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无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咁咧，股票池里头咧，选入嘅股票都仲未拉开足够嘅差距，咁模型低买高卖嘅效果咧，亦就变得比较差啦。
1: 哦，这个就好比喺套利交易嘅时候，交易嘅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嘅价差太少，就唔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啊。

0: 当然啦，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跟住另外咧嚟到品文化识中国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翻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啊。
6: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你最近睇过嘅一本令你难忘嘅书籍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后账号上边咧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啦能够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留言啦，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8: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9: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0: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1: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近日系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嘅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 并且推出咗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7: 咁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科创创科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嘅。咁旧年二月咧，研发中心系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噶。咁呢个系香港嘅第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啊。
6: 咁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咧，都系同日发布吓。平台咧系突破现有嘅智能体限制，喺测试当中咧可以单次无干预咁样稳定运作，长达28个钟头，并且一起呵成咁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以及程式码开发等嘅多个环节。
7: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咁 Hong Kong Guy V3 咧系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嘅大模型啦，了解香港市场所需，咁期待佢咧就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嘅一啲垂直嘅应用啊。
6: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Hong Kong Guy 主任郭毅可讲到吓 ，Hong Kong Guy V3 嘅目标咧系令到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于香港语言文化与景的理解等等，令到模型能够更城市、更高效、更睿智及更本地。
7: 咁活动期间咧，仲举办咗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嘅圆桌论坛啦。咁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嘅实践经验，嚟探讨点样令到 AI 可以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嘅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嘅。
6: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澳门方面嘅资讯。近嚟咧，澳门邮电行业系有一则喜讯吓，令到一种嘅珍稀而优雅嘅水鸟啦成为焦点，就系澳门特区政府邮电局发行嘅中国珍稀动物黑脸琵鹭小型章，喺2025年世界最佳邮票比赛当中啦，系夺得最佳雕刻版印刷邮票组别嘅第一名啊。
7: 咁喺画面中央呢一隻黑脸琵鹭係侧立于寂静嘅水草之中眺望远方嘅。咁喺雕刻版印刷呢就特有嘅呢一种线条张力啦，就精准咁还原咗黑脸琵鹭灵动嘅神态㗎。

0: 为了捕捉这份神韵，设计师黄虎明是翻阅了大量高清生态影像和研究资料，他着重是刻画了他最具辨识度的琵琶形的一个嘴部，以及是洁白蓬松的羽毛层次和繁殖期特有的枕部色羽等等。
1: 而在画面的背后呢，是还有着一份深刻的环保考量的。澳门邮电局代局长刘兰华讲到，之所以会揀到黑脸琵鹭作为小型章的主图，是基于它独特的生态地位和它与澳门的地域关联。黑脸琵鹭曾经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不够300只了，一度是处于绝种的边缘。随着相关栖息地环保意识的提高，黑脸琵鹭全球族群的数量近年是不断回升。2026年香港观鸟会数据显示，全球一共绿灯黑脸琵鹭是7746只，其受威胁等级亦都由濒危下调为易危。
0: 是的，咁澳门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咧就作为黑脸琵鹭嘅越冬地之一啦。每年嘅候鸟季都可以观察到佢哋嘅身影噶。咁刘兰华就继续讲到啦，呢种本地可见嘅珍稀物种咧，令到邮票选题系更具亲切感同埋实际意义噶。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向外界咧传递澳门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嘅持续关注同埋具体嘅实践啦。
1: 将时间回溯到1989年，在那阵时澳门鸟类专家梁华博士在路氹连贯公路的红树林滩涂当中第一次观察到了六只的黑脸琵鹭。在2003年他就将历年记录的黑脸琵鹭的数据提交给国际鸟类联盟。在第二年，路氹城生态保护区也就被正式列为亚洲重要鸟区，成为澳门唯一的国际级重点鸟区。
0: 咁大家而家咧亦都可以去到央视频客户端大湾区之声嘅直播间嘅甬道当中啦。今日最精彩呢个甬道当中睇到澳门嘅呢一个小型张邮票嘅版式嘅，咁亦都可以睇到佢具体黑脸琵鹭嘅呢个雕刻印版咧系点样样噶。咁我哋继续嚟讲翻啦。咁呢一份生态留白咧，其实来之不易啦。喺2001年嘅时候咧，澳门特区政府喺土地资源极端紧缺嘅一个情况下啦，系毅然划定建立咗首个生态保护区——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嘅。咁行入其中咧，喺呢个体感温度瞬间下降嘅同时咧，都会系眼前见到翠绿环绕啦，耳边虫鸣鸟啼啦，大自然嘅气息系扑面而嚟噶。而喺闹市边咧，都系独留一方惬意嘅野趣。
1: 咁保护区嘅总面积咧，大概系55公顷吓，采取分区管理嘅方式，生态一区有限度开放，设有观鸟屋、标本室以及系自然研习径。喺候鸟季到嚟咧，可以观赏到鹭鸟喺草滩同埋芦苇之间栖息。咁而生态二区咧就系采取开放式嘅管理啦，大片嘅海南池、秋茄等嘅红树林植物系露出水面，而泥滩上边咧活跃住招潮蟹同埋大潭陶鱼嘅。咁啊，截至2025年底啦，呢度已经记录植物系785种，动物1167种，近200种嘅鸟类咧喺呢度觅食栖息，当中就包括珍稀嘅黑脸琵鹭啦。
0: 咁喺呢度咧，人与自然共生成为常态啦。澳门生态环境保育协会会长杨振宇至今难忘一次滩涂调查嘅经历啊！嗰阵时咧，佢就系啱啱采集完黑脸琵鹭嘅栖息地样本啦，抬起个头就睇到咗天空中盘旋嘅鸟群噶。咁杨振宇就话啦，佢就当时系趴喺滩涂上面，系喐都唔敢喐啊！咁30几只嘅黑脸琵鹭咧，就落喺佢嘅身边啦，甚至仲有一只咧系轻轻咁跳上咗佢嘅背脊嗰度啊！佢就话啦，呢个系佢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佢哋嘅重量噶。杨振宇就话嗰一刻咧系佢从业以嚟最满足嘅一个瞬间啦。佢就觉得咁多年嘅守候都系值得嘅。
1: 咁如今啦，佢都将黑脸琵鹭嘅图案印咗喺自己嘅名片上边。佢话希望更加多嘅人咧能够认识佢，亦都希望未来能够带领澳门居民去到内地保护区参观学习。
0: 咁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环保基建管理中心高级技术员李金平咧喺生态保护区咧系工作多年噶，佢咧就对呢度嘅每一株植物、每一只动物咧都系如数家珍啊！咁李金平话啦，佢哋喺工作当中一直坚守嘅理念就系动植物先系保护区嘅主人啊！
1: 每年等到候鸟飞走咧，就系李金平同埋佢嘅同事们最忙碌嘅时候啦。佢哋咧要将动物嘅屋企装修打扫，通过疏浚水道、清理淤泥、加种绿化屏障等嘅工程手段，等住呢啲鸟类再次归来啊！
0: 咁环境保护局咧，仲致力拓展保护区嘅教育功能噶，咁从

0: 2012年起啦，通过举办自然学堂、湿地观鸟行以及之鱼工作坊等嘅啲生态系列活动，累计接待访客咧系超过 4.4 万人次啦，已经成为澳门生态科普嘅重要基地啦。
1: 澳门如今正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一起编织成更大的生态网络。今年世界环境日，粤港澳三地是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首次合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0: 从风串邮票到湾区绿网，澳门用行动证明这座国际旅游城市不单只有繁华的都市风貌，亦都可以肩负起守护自然生态的绿色使命。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所期待的，澳门的绿意始终是将会入大湾区的壮阔画卷，共同书写美丽澳门、美丽湾区和美丽中国的新篇章。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即系康文署啦，同埋陕西省文物局合作，喺香港历史博物馆系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啊。
1: 咁展览咧系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系以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作铺垫，主述咧就系唐朝嘅大国风华噶，追溯历史脉络以及发展渊源啦。展览精选超过165件套嚟自陕西以及香港出土嘅珍贵文物，咁当中咧有18件套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噶。展览系免费入场嘅，展期咧会去到系8月24日啊。
0: 策展团队是以唐长安城礼方制为布局的理念，用会隋唐诗句和壁画的元素，呈现隋唐两代的摧残。来自陕西11个文博单位的超过120件套精选的藏品，近一半文物都是首次来港登场。
1: 咁香港咧喺唐朝嘅时候系隶属东莞县嘅，咁展览咧就展出超过40套喺香港出土嘅六朝至唐代文物啦。就而唐代文物包括有元朗石岗出土嘅云平莲盖啊，以及系赤腊角深湾村出土嘅长沙窑油瓷片，同埋大屿山系出土嘅呢个清油杯等等啊。咁前排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呢一次嘅展览系采访咗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嚟同我哋嚟分享噶，一齐嚟听下啦。
2: 唐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嘅黄金时代，长安更加系举世向往嘅国际都会。当中到底包含咗啲乜嘢嘅特质同埋魅力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访问咗历史博物馆民族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带大家认识一下当中嘅历史同埋故事啊！
3: 你好啊，我系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助理馆长赖雁蓉。我哋同陕西省合作啦，咁啊借咗好多佢哋好难得一见嘅文物嚟香港啦。然而咧，除咗我哋好多系首次来港嘅文物以外咧，我哋并唔满足于文物嘅本身。我哋喺展场嘅设计上面咧，其实系用咗好多嘅壁画啦，用咗好多嘅唐诗啦，用咗好多嘅多媒体嘅展示咧，去加强呢个展品同埋文物嘅说明嘅。咁其实我哋今次嗰个朝代涵盖咧，系由魏晋南北朝去到唐啦。咁我哋600几年，差唔多成700年嘅历史入面，我哋要揾一个焦点去讲，毕竟展场空间有限啊嘛。咁我哋到底讲乜嘢好呢？咁我哋当时就喺度谂，不如我哋就讲长安城啦，长安嘅繁华，长安嘅人嘅嗰份文化嘅自信，长安文化嘅发达，导致到好多外国嘅人都好仰慕长安，跟住然后甚至乎当时佢系一个其中一个啦，最多人聚居嘅一个都会啊，我哋直情话佢系一个东方嘅国际大都会。咁我哋就以呢一个咧就作为我哋嘅立足点。做咗呢个立足点之后，我哋就喺度谂，咁个展场应该点样设计咧？不如就用一个长安城嘅设计，而适逢咧长安城嘅设计咧系好有趣嘅，佢系一个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嘅一个井字形嘅设计，即系我哋建立喺呢一个嘅礼方制嘅设计入边，又会觉得。咁我哋就唔需要咁死板咁樣喺度同人講話，喂，李方濟其實係點點點，我哋就唔再係一個教科書式嘅講解啦，而係通過大家行入我哋嘅展場咧，其實就已經感受到嗰個李方嘅佈局同埋鋪排。
2: 展出嘅文物都可以令到大家飽覽各方面嘅風貌，更加可以了解到大唐開放包容嘅盛世氣象。请馆长为我哋推介一下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3: 呢个展览就分咗5个部分，我哋嘅切入点咧，一入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会见到一个好大型嘅多媒体展示，我哋就会仿翻一架船咧，上面就会讲解翻，原来隋唐大运河佢嘅兴建嘅历程啦，佢嘅发展啦，同埋佢又系有啲咩贡献嘅。我哋冇办法搬一个大运河过嚟展场啊嘛，咁我哋就可以透过一个。好有趣嘅一個多媒體去做去講解呢件事，伴隨住大運河去興建嘅咧，其實就會係一堆嘅糧倉啦。糧倉就係當時佢哋皇家嘅糧倉咧，就係用

0: 去發新鳳，用嚟發新鳳，同埋係皇家嘅糧食嚟嘅。咁我哋入嚟之後咧，都會見到一個糧倉嘅復原嘅場景。再之後咧，就係我哋好精彩嘅一件天元皇太后墓志铭啦。咁就係全中國古往今來唯一一位特厥族嘅皇后。咁我呢一個咧，我覺得雖然誒望落去佢嘅墓志铭咧黑掹掹唔係好靚，但其實佢嘅歷史嘅價值同埋意義咧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咁我哋就再正式入城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見到我哋嘅超靈六進。咁超靈六進就會係伴住唐太宗去打仗嘅六匹馬啦，咁係唐太宗嘅愛馬嚟嘅。咁呢六匹馬咧，佢甚至乎係喜歡到咧係點名當時嘅好著名嘅畫家同埋佢嘅黑工啦，兩兄弟嚟嘅嚴立德同埋嚴立本咧，咁係完成咗一個浮雕，咁就指到明我死後咧就要呢六匹嘅浮雕去伴隨住佢長眠喺地下。雖然咧真品係落唔到嚟嘅，以佢嘅體積啦，同埋佢係國家係禁止佢出境嘅一個文物嚟嘅。咁我哋就藉住呢個複製品，其實我哋就做咗一個光影嘅投射，由唐太宗去親述呢六匹戰馬同佢嘅一個戰績，咁就由佢親口同大家去講啦，訴説呢六匹駿馬同佢嘅感情咁樣。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大家係過嚟咧，咁駐足呢件嘅展品。咁再入到去我哋嘅第三區啦，我哋就主要就真係係長安城嘅，好似一個市集咁樣啦。入面咧，大家會見到有人打緊馬球，有人跳緊舞，有人喺入面玩緊白戲，有人喺入面買樓置業，咁嗰個係我哋嘅多媒體咁樣啦。咁我哋都通過一啲多媒體嘅遊戲同埋展場一個市集嘅一個設計咧，咁就希望大家去真係感受長安人好細緻、好精緻嘅生活。咁我哋就行翻出去嘅時候，咁第四區，咁我哋主要咧就係通過我哋想帶出咧。唐代嘅開放啊嘛，想帶出佢嘅包容啊嘛，咁我哋咧就會有佢三個嘅主旨啦。咁第一，佢嘅宗教咧係好開放嘅，佢當時咧儒佛道啊，甚至乎軒教啊，好多嘅唔同嘅宗教咧，佢都能夠容納到喺聚於長安嘅。咁其次咧，就係佢對女性嘅態度係遠遠比前朝係開放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國唯一位女皇帝啦，咁亦都係喺唐朝嗰度咧係誕生嘅。咁雖然我哋冇科舉制嘅展品啦，但我哋都做咗一個多媒體咧去介紹翻科舉。咁科舉點解咁緊要啊？咁因為當時咧科舉係容許平民去入仕嘅，係一個平民都可以參與科舉。喂，你只要考得好，你就可以做官。呢個都係前朝所冇嘅。不過咧，科舉嘅奠基其實都係由隋開始有一個初型嘅。咁我哋都要歸功翻去俾隋朝冇展品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多媒體嘅遊戲咧，咁就去從呢三個方面咧去體現咧唐代嘅開放包容。咁我哋咧頭先就一直都會睇到話，邀請大家入嚟長安城。咁我哋離開嘅時候咧，都係將大家由長安城帶翻去香港，然後咧就踏足翻去出翻我哋嘅現實嘅生活，就出翻去香港嘅市區啦。香港喺隋唐時期咧，其實係同中原嘅關係都係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我哋咧有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主要喺《唐會要》入面咧，其實已經提到咧當時嘅屯門咧係唐嘅一個軍鎮，咁佢係咧負責一個邊防嘅作用嘅。咁其次啦，就係佢係海上絲綢之路嘅其中一個停泊點。所以咧，我哋喺香港嘅考古發掘入面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個生活器啦，有好多個兵器啦。有亦都會有一啲做貿易嘅一啲長沙窑啦，譬如或者一啲銀錢咧，咁係可以體現到隋唐時期咧香港喺成個中國入邊嘅角色嘅。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今次嘅展覽咧係免費嘅，好歡迎大家咧，咁就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開館嘅時間咧，就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成為我哋嘅長安客啦。咁就好好咁參觀，我相信入面咧一定會由你嘅角度咧係會揾到你咁興趣嘅展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矗立于中山纪念堂东北角嘅木棉王啦，系广州城当之无愧嘅绿色文物啊。佢嘅树龄系已经超过咗三个半世纪吓，苍劲挺拔嘅躯干同埋每年如期而至嘅绚烂繁花，构成咗自然生命力嘅奇迹。

0: 盛花期嘅时候，红棉映华堂嘅壮丽景致，古树炽烈如火嘅繁花，同埋纪念堂嘅蓝瓦黄墙交相辉映，系广州春天最具代表性嘅画面之一。
1: 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跟随住广州中山纪念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黄林霞，以及咧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毕可可嘅讲述，一齐嚟听下关于呢个木棉黄嘅故事啊！
2: 春天在广州，向上看。
3: 木棉呢，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被提议为广州市的市花，在1931年的时候获得了正式的批准，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次将它确认为是广州市的市花，可见广州市人民对木棉的喜爱。
2: 春节过后，木棉树枝丫间的点点绛红慢慢苏醒，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春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生长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一株。27米的挺拔身姿，相当于9层楼高，615厘米的胸围，需4-5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更令人惊叹的是，每逢花期，枝头竟绽放8万余朵红花，整树宛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热烈而夺目。在满城竞相绽放的木棉树中，它是最耀眼的存在。
3: 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叫它为木棉王。
4: 我是广州人来的，看到木棉树开花好靓啊，我就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5: 所有木棉花盛放的时候呢，真是一片非常之靓的一片景象。
6: 它每年的花期在3月份前后，它有一个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因此在它开花的时候，它每一个花朵呢就像攀附在枝条上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攀枝花。
2: 木棉，锦葵科木棉属，广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喜光、喜暖，生命力极强，实用性也极高。其树可固土护堤，其花可制茶煲汤，其木可造纸做香匣，其果成熟后开裂，露出洁白棉絮，可填充枕褥，缝制被服。木棉一名即由此而来。木棉并非长寿树种，自然状态下寿命多为50到150年，超过200年已属稀有。但中山纪念堂前的这株木棉，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科学测定，其树龄已超过300年。
3: 这棵木棉呢，它大概生根发芽在1669年左右，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至今呢已经357岁了。
2: 约357岁树龄，堪称木棉族群中难得的长寿典范。之所以能如此高寿且康健，离不开天时地利的眷顾。这里背倚越秀山，前临开阔平地，清代时先后作为府标建道与都练公所，属官府重地，地界开阔，格局疏朗。拍摄于1857年的这张老照片，无意间留存下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彼时他已经200岁。70多年后，1928年，广州人民联合海外华侨筹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以缅怀孙中山先生。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后留下的老照片中，他依旧站在原处，未见沧桑。新建的广场保留了通透的格局，使木棉王尽享360度全光照，官服得以自由舒展至33米。

0: 往这边点，稍微慢一点。当然，木棉王如此健壮，也离不开人们的精心照护。驻足在木棉王面前，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它脚下不是普通地砖，而是一双特制的洞洞鞋。
1: 木棉王虽然枯壮的枝已经生长了很长了，它的根系相应的往这边生长，应该也要足够的空间。为此呢，我们就。 在这个树池以外，2米半的范围内修建了这种透气铺装，镂空的这些位置呢，我们就会填充营养基质土，同时辅助一些肥料，吸引这些根系往这儿长。
0: 但木棉树也有天敌，这是保护人员最为担心的。
1: 看这些小孔，天牛上一年产的卵，现在就开始孵化成幼虫了。
2: 成虫的天牛在它的树皮里面产卵，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就会在里面钻住，啃食它的木质部，严重了之后呢，这个树里面就会形成千疮百孔。
3: 现在，科研团队开出了一剂妙方，以虫治虫，繁育中华甲虫蒲螨、花绒髻甲等害虫的天敌昆虫。
1: 把这些微小的生物卫士精准投放到树干缝隙中，靶向捕食天牛幼虫与卵粒。这些天敌呢，不断的在这个树上巡逻，有没有天牛作为它的食物？如果没有，它就飞走了，也不影响这个树体本身。经过我们的细致检查呢，这个树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3: 人们对木棉王倾注如此多的热情。 不仅因为他是植物界的岁月传奇，更因他承载着一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在广州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山纪念堂一带遭炮火侵袭。
4: 部分建筑损毁严重，其中一枚炮弹径直落在了木棉王附近，大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现在墙面上还留有当时炮弹留下的一些痕迹。它距离我们木棉王其实也就2-3十米的距离，但是所幸的是呢，这个炮弹它没有对木棉王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呢，木棉王也就有幸存活至今。
3: 烽火洗礼中，木棉王屹立不倒。 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昭示着这座古城在磨难中坚韧重生的力量。在民间，木棉素有英雄树之美誉。传说，木棉火红的花朵是英雄热血浇灌而成。
1: 它花朵凋落的时候，其他树木的花朵往往都是花瓣一瓣一瓣的凋零，而木棉花是整朵凋落，显得非常的壮丽。
3: 而广州自近代以来便被誉为英雄城，从三原里抗英，到黄花岗72烈士，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用赤诚热血铸就了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英雄风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长期在广州生活与战斗。 历史的厚重积淀，赋予了这株木棉王深远的象征意义，更是这座城市英雄精神的化身。

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都是对过往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岁月的热烈期许。300多年风雨洗礼，没有让这位老者弯下脊梁，他看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面对大海啦，人类系诞生过无数迷人嘅叙事嘅。咁喺今年，一部全新嘅文学纪录片《走近呢片海》，系将镜头对准敏地海岸线上边嘅嗰啲人与故事。呢一部诞生于福建嘅纪录片，邀请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之远、谢友信六位作家，同观众咧一齐感受人与海之间生生不息嘅羁绊。
3: 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中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咁一齐通过佢嘅作品去了解一下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啊。
4: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5: 广西北流来的，
6: 你广西来的？
5: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6: 啊，
5: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6: 欢迎欢迎啊。
4: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6: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

0: 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万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1: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0: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另外一个，我们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一种非常落后，甚至愚昧，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1: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3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一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一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一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这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1: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2: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

0: 足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1: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这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0: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1: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2: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1: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2: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2: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2: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0: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 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

0: 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就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啊，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2: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

0: 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黎涛。
1: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全国多地抢渣晴好天气，收麦芒，粮方加粮种加粮法加粮机，助力下粮火粒居仓。
0: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年降。
1: 中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麟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麟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麟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麟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睇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

0: 嘅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麟表示，这个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麟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5%，江苏过4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多地抢揸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控干等工作。山东日照时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在麦田里面作业，抢揸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控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当前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揸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在控干仓储方面，驻马店市811台控干机已全部启用，日控干能力达5万多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8号前基本完成。

0: 省嘅3600多万亩小麦，呢几日已迎嚟集中收获。各地抢揸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良种良化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小麦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正河介绍：
1: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2: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利辉表示，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心资本。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记者今日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近日发布实施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作出规定。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健全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度。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 CNAS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领域认可工作，以建立温室气体审定和核查机构认可制度，累计认可49家机构，涵盖民航、制造业、发电、钢铁、铝业、采矿等重点行业，认可结果已得到民航、生态环境等有关方面的采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用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疾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院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院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俊透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的防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今日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

旅店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铜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

0: 统计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
1: 近日，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在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日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中国航发动控所副所长刘国平介绍，
2: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1: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适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五座载人纯电动倾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今日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好像烟通感的船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据介绍，这艘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深海水室内基蛾的生理适应特征及其调控能量消耗的分子机制，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5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据了解，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学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发现深海水室通过储能和降耗相结合的双重适应性策略，缓解体型巨大带来的高能量需求与深海食物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单止为解开深海水室超长内饥饿之谜提供了新的证据，亦为理解极端环境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3日至5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塞尔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
1: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法治建设及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改革，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发布。本次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共有19项，其中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17项。在投资便利化领域，涵盖推行交地即交证、构建审前、审中、审后精细化专利预审服务体系、建立税源地图、智能感知治理机制等5项工作。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涵盖建立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 建立汽

0: 车出口全链条边检查验模式，打造湾区邮轮母港智慧通关机制等七项工作。在法治建设领域，包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流转模式等两项内容。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则包含深化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政务服务改革、建立粤港医疗融合推进机制等三项工作。此外，另有两项改革事项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是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建立产业加税位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复制推广创新企业开办音视频双六签名认证模式。
1: 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户数达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19%。其中 A 级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创历史新高。呢一两眼成绩嘅背后，系广东税务部门对纳税缴费信用建设系统化推进、精细化服务嘅持续探索。2025年7月1日起，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信用评价机制迎来多项优化，建立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提高信用修复加分比例，新增整体首信修复，将扣分规则改为按月合并计算等，以更科学的尺度和更有温度的容错空间引导企业合规经营。纳税缴费信用评分不单是一块诚信招牌，更加是一笔可辨认可使用的优质资产。广东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成果运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联合激励。2025年，广东通过银税互动项目，助力24.6万户企业获得贷款超2366.66亿元。
0: 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巨星智能训练场首批6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巨星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巨星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广东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1: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至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惠州港船舶进出港55,000艘次，同比增长6.2%；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6.5%。
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39.8亿元，同比增长近65.6%，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至75.8%。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状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放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举行。本届活动以科学导航、筑梦蓝图为主题，以科学引导澳门青年职业生涯，透过职业素质提升课程、职业潜能线上测评及现场咨询等多元配套服务，全方位助力澳门青年规划个人发展方向，提升就业竞争力，为向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的职业生涯规划支援。博览会将于6月13日、20日及27日推出3场职业素质提升课程，并于本月9日起通过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网站接受报名。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昨日宣布将在全球上映， 6月18号，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

0: 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日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无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讲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媒体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3: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五号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呢个系近21年嚟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
0: 阿根廷卫生部五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团队将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稻鼠等啮齿类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洪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据美联社报道，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门多萨省。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此前在乌斯怀亚进行了为期1周的调查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当地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1: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可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

0: 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咗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1: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0: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的专栏一列出了十五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 1.39 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 1.4 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 1.45 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 1.45 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 1.45 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0: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3: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

0: 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亦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文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

0: 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与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 14.19 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 17.4 米，总长达到了341米。冇睇爱达花城号嘅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咗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咗20%。呢个背后系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嘅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4: 邮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 据论。

0: 背后影射出嘅系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嘅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嚟属于自己嘅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嘅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喺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喺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月圆、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王华兵：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上80000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二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3: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几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 胡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公关，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钦雅钢的国家。咁除咗钦雅钢，与之配套嘅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系绝缘模块。佢紧贴住钦雅钢，承担住保温同承载嘅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嘅 LNG 运输船需要60000多个绝缘箱。为咗保证绝缘箱呢一核心部件嘅持续供给，胡东中华同高校共同公关开发嘅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嘅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嘅时间。钦雅钢同绝缘箱双重突破嘅背后，系一条日益壮大嘅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嘅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多家增加到咗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喺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咗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哋嚟到一江之隔嘅江苏南通。冇耐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嘅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喺呢度完成交付。参与呢艘 LNG 船建造嘅长三角地区嘅供应链企业达到咗80家。乔治敦号嘅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嘅船厂增加到咗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嚟嘅系越嚟越多嘅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100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号，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多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派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6: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仲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6: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嚟到2026年嘅6月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搵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特别嘅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嘅节目，我哋会邀请到两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佢哋好犀利啊！早前咧参与咗2026粤港澳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今日我哋会将时间交俾佢哋，邀请佢哋咧同大家分享参与嘅见闻同感想啊！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啊！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嚟自香港嘅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啊！而且佢哋咧有朵嘅吓，2026年大湾区嘅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咁其中一位咧，仲已经系成功晋升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啦，咁究竟佢哋系边个呢？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啦。嗱，一位咧系嚟自广州大学嘅大一学生，一位大二学生，我哋邀请师兄出嚟倾倾偈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大学的张浩洋，现在是大二，然后我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经历，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个人经历。我在东莞长大的，妈妈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里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的。
0: 哦，凤岗那边犀利啊！但系我哋都食呢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咁啊，希望你系除咗系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决赛嘅现场获得咗中评，亦都成为咗十大杰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好
1: 人，
0: 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师兄，咁啊仲有一个师弟系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下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大学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大学一年级学生秦瑞琪，我系香港出世。广州大嘅、
0: 哦、你喺香港出世，喺广州大咁样嘅咁、所以咧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啦吓，要系香港嘅同学先至有机会去参与嘅，你咧系喺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啊，咁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咧，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齐拍硬档上去咧？你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浩洋先啊。
1: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了。哦，即是你去年可能冇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了、okay. 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在去年你参加哪个赛道啊？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点解会咁执着参加呢个赛道？因为去年嗱，即系如果对于我嚟讲，我去年喺呢个赛道我可能失利咗，咁我系咪要转赛道咁样咧？定系你对于呢个赛道，对于你自己嘅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咁样咧？
1: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呢是有表达的需求的、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

0: 你选赛读出都几啱噶吓。咁但系点解有冇总结过旧年会失利呢？
1: 因为旧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覺得你的來時路呢可能就是而家啦，阿瑞奇咧經歷緊嘅嚇。瑞奇，你有冇感受到阿師兄啊浩洋佢講到嘅，可能你嘅履歷啦，相對其他人嚟講會弱少少或者遜色些少咧？
2: 真係有嘅，因為其實從接觸呢個播音主持啊，或者係呢啲各種嘅比賽，其實喺高中啊或者係初中嚟嗰陣都係比較少嘅，所以真係可能要喺大學一段时间咧，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0: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普通话方向嘅，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2: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
0: 系
2: 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粤语氛围入面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挺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下去啦。
0: 所以这个是跟情怀相关啦。
2: 是。
0: 那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些粤语的播音艺术？但听闻你好像学过港股的话，是不是呢？
2: 是学过港股啊，
0: 都是其中一样啦，是不是？粤语港股啊。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2: 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
0: 候。那就不是好细个，都挺大个了。因为通常我接触的很多同学呢，他是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的。经过一个广州越秀区的金锁匙粤语港股比赛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学点解嘅？这个不是童子功咯。
2: 这个不是童子功，
0: 是啊。高中先学点解？有什么因缘际会呢？
2: 其实在小学那阵呢，因为接触这些粤语港股都是比较兴趣的，即是都不是想去专业咁去了解到的，因为就是当一个讲故仔咁样，在家企人面前讲。咁其实咁到高中之后又发现呢个粤语播音主持个艺考嘅道路啦。但系呢个路上呢都系有一个贵人嘅帮助，咁就有个老师啦，佢有颜老师嘅一个认识嘅渠道啦。咁佢发现我都系对呢个粤港股有兴趣嘅，咁所以佢就会引荐去见到颜老师同佢学一啲嘢。
0: 你讲嘅系粤语港股呢个非遗嘅广东省级嘅传承人啦，颜志涛老师吓。
2: 系
0: 咁啊，因为你已经确立咗艺考考粤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顺便学埋粤语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2: 同样都系一个语言嘅一种表达啦，一种艺术啦，所以觉得系比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点解你又会喺大一咁样同浩洋，你而家成为佢嘅来时路啦？点解你要选择大一呢个可能履历比较薄弱嘅情况之下参选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咧？
2: 咁其实呢个十大港生嘅一个平台，觉得系好好嘅。佢系俾我哋呢、这个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个大湾区嘅一个帮助啦，个桥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系我觉得我嘅粤语港股系想俾更多人听到嘅，更多人知道呢、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是
0: OK， 即是等于你是为了宣传粤语港股，
2: 其实都是想去试一试的。okay， 想去试一试的。
0: 明白。当时呢你们收到这个入选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决赛的通知了，是不是两个之前不识定是已经识的？
1: 当时还不太熟。
0: 不太熟。
1: 对。
0: 那识的或者了解到，原来我有个师弟跟我一样入去同我一齐比赛，浩洋当时有咩感受呢？主动揾到佢啊，一齐去拍硬当相啊，传授经验啊，定系点咧？
1: 有点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点不知所措，对，
0: 不知所措，
1: 对，因为毕竟是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就是紧张啊，或者就是茫然对这个比赛的一些位置，然后。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0: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奇，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喎，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2: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其实有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十个之一呢？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其实最后入选呢，其实都是一个意料之外，觉得。

0: 好幸運嘅一個情況。
1: 係、有冇向一啲即係你自己師姐？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咪啊？而家應該大二定大三嘅粵播專業嘅阿嘉琪係咪？
2: 係嘉琪師姐，
1: 嘉、琪師姐，佢當時就係喺文化傳承賽度攞二等獎嘅、之後咧又去到咗總決賽，就攞低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可能呢個成個進程同阿浩洋係差唔多都係。
3: 那一屆我也參加，
1: 你都
3: 對啊？那一屆就是被比下去。
1: 哦，冇錯，因為師姐喺度。不過我覺得唔緊要，因為係志在參與，而且係再接再厲咁樣嘛。我相信可能喺、明年，明年阿瑞琪唔知會唔會又可以獲得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度啊？
3: 積累經驗，
1: 冇錯啊，積累經驗啊。咁啊，其實咧參選呢個賽道嘅話咧，雖然話履歷可能比較薄弱，但係我相信兩位都有啲威水史嘅。嗱，而家呢個鐘數不如俾時間宣傳一下自己啊，阿浩洋，你係有啲點樣嘅過往嘅威水史同大家係一齊宣傳一下，同埋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或者項目同大家講講咁樣咧。
3: 嗯，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杰奖、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了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1: 齐越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3: 对，
1: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是单人朗诵的。
3: 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1: 我见到你履历嘅话咧，写住呢个系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嘅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嘅一等奖，即系作为以大学生嘅身份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3: 可以，可以。
1: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赞量超过130万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喺新媒体或者自媒体呢个方向去发展咧？而家呢个尝试定系点样啊？
3: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2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3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1: 你就等于你家个探酒店小王子，
3: 对
1: 咁样，你家酒店系究竟你个性价比如何呢？你个温泉又如何？我跳只舞俾你睇睇。我觉得你咧就系呢个赛道都几小众啊，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都相信咧，你而家结合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一个身份，可能能够做嘅嘢或者能够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啊！咁啊，多谢阿浩洋啦。咁啊，瑞琪咧啊，讲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诶，我都攞得出手噶噃？同你介绍下。
2: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1: 系
2: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咧系校考嘅，咁我系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1: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嘅吓，状元，状元郎系。O K，
2: 仲有即系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羊传书呢个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1: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讲古平台，一定系其中一个演出嘅片段咁样。
2: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 入面其中一个节目，
1: 嗯，
2: 然之后直播到，
1: 即系你嘅粤语讲古咧，系受过各位观。

0: 听众朋友的检验嘅吓，
1: 冇错。
0: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嗱，我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2: 一分钟
0: 系好犀利啊！十大杰出广州东方，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下玩笑啊！诶，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即系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譬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五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五只仙羊。

0: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五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五色祥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介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介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啊去捉仙羊。
1: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诶好熟悉啊呢个故事啊。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系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2: 哇！招招我
1: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啊？
0: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1: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這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2: 好，
1: 好，咁啊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啊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港股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嗰啲见闻同感想。

0: 为人子方少时，
1: 为人子方少时，
0: 亲师友习礼仪，
1: 亲师友习礼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呢，天公地义的，爱国是讲的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0: 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嘅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
1: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個咧，仲有係佢嘅師弟，廣州大學嘅粵語播音主持專業嘅大一學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係瑞琪。
1: 係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講咗一段粵語講古《五羊傳說》啊，歡迎兩位咧香港嘅學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係去到佛山咧，係參與咗十大傑出港生其中一個賽道啊，因為有國際傳播賽道啦等等啲賽道，你哋選擇嘅係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嗱，咁。之前有没有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2: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1: 你
2: 讲
1: 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啊。
2: 对，
1: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我哋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2: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1: 双皮奶啊，咁就有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3: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1: 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這个端又嚟啦。蝶教龙舟嘅漂移啦，应该好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睇啊，相当之震撼嘅。嗱，继往届一样咧，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喺佛山嗰边举办嘅吓。决赛有应该16位嘅同学系入选，咁啊最尾有8位同学咧系获奖，咁其中咧阿浩洋获得咗优异奖，咁阿瑞琪咧获得咗参与奖嘅。咁决赛嘅话咧，我知道佢哋会有命题作文嘅。是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的时间可以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是不是呢？我想问浩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情景再现呢？因为我们错过了你的决赛现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
2: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1: 哦，即是抽的，
2: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1: 哦，即是啱晒你了，是不是？
2: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1: 我哋稍等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一个非遗类，
2: 对，
3: 一个文类，
1: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咁即系现场。

0: 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啊计划出嚟，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1: 嗯
0: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奇咧系现场嘅评委，嗯、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2: 我是三二一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了，就是大概这个消息，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0: 明白，我就系谂起咗其中一个博主吓，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好似系讲沪语嘅，即系上海话嘅，专门嚟跳舞嘅，一边咧就系去到现场嘅，咪咪咁啊，
2: 对，
0: 就系嗰、那个，跟住又享受嗰个美食，咁啊跟住边食边跳，我唔知道你以后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发展方向啊？呢、這个我突然间谂到嘅。
2: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0: 唔错嘛，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咁样啊？我唔知系咪呢个啦。好，咁啊呢个咧就系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嘅一个自媒体 up 主嘅经历啦，系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一下隔篱嘅阿瑞奇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名题，或者你选咗咩名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啊帮顺德卖广告咧？
3: 我肯定就係揀咗一個文旅，順德文旅。
0: 哦，即係同你哋之前嘅愛好有關，一個鍾意食美食。
3: 冇錯。
0: OK， 嗱，而家啊，我同阿浩洋又係評委咯。咁然之後將時間交俾阿瑞奇，又要情景再現啦。
3: OK， 咁首先咧，我係播放咗一條電影嘅片段嘅，就係、是《暴風追影》嘅片段。咁佢取景地咧就係、是。顺德嘅市民活动中心啦，咁我就以呢个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个跟住电影游顺德嘅一个逻辑啦，嚟大家带大家嚟分享呢个顺德文旅。首先，早上就嚟到暴风追影嘅同款取景地，顺德市民活动中心啦，解锁同款嘅一个紧张电影紧张嘅一个同一个氛围啦，打卡解锁，然之后行到华盖山站到啦。就隨手影出一組讚爆朋友圈嘅氛圍大片，然後下晝去到容桂新涌電影街打卡《唐探二》嘅同款嘅一個電影取景地啦，隨手買杯咖啡就感受下浪漫復古嘅氛圍，然後傍晚去到清輝園，呢度唔單止有美食啦、順德雙皮奶啦，仲有嶺南園林嘅一個風景啦，影視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聽落順德真係～協議有好掛喎，大家心動不如行動，大家一齊嚟順德玩啦
0: ！OK， 咁啊，即係通過自己嘅方式咧，去幫順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嘅。嗱，呢個咧同我哋總台咧今年都有跟著電影去旅行，都係同一個概念啊、因為特別係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緊嘅，好火爆嘅潮汕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啦。而家哇喺汕頭嗰邊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後喺泰國方面嘅取景地嘅話咧，應該都會好火爆啊！咁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電影，去感受翻當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以後文旅發展嘅道路嚟嘅咁都多謝兩位同學嘅分享啊！喺現場我都見到，哇！雖然我冇去啦，但我見到現場啲圖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彈琴啦等等，因為呢啲係中華文化傳承。現場有冇一啲你見到之後都覺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學生佢自己係去推介嘅文旅項目，或者成個計劃，你覺得都有借鑑嘅地方？我想問下浩洋。
2: 我知道。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奖，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 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

0: 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
1: 嗯、
0: 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
1: 嗯、
0: 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跳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1: 嗯、
0: 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1: 嗯，
0: 很很佩服。
1: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佢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點樣可以變成手打牛丸咁樣呢個潮汕嘅啦，咁啊，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
0: 嗯、
1: 啊，或者係同佢審美相關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機會採訪到呢位女同學、嗯、好，咁、阿瑞琪咧喺現場有冇都令你覺得快都好點讚嘅一啲其他同學嘅作品？
2: 有啊，有嘅。我記得一個女仔係冇劍嘅，
1: 咁、嗯、
2: 其實女仔冇劍真係好少見啊，我覺得真係佢種英姿。话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输男仔嘅。仲有一个系维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一种表现啦，享受自己一个舞蹈嘅一种态度啦。我觉得我系需要学习嘅，系、
1: 嗯、
2: 好专注呢个舞台。
1: 系，咁呢个我相信都算一个才艺表演啊。
2: 嗯、
1: 听落去嘅话，咁你嘅才艺表演就系粤语讲古，
2: 系
1: 五羊传说，
2: 系。
1: 嗱呢个五羊传说通杀，基本上啊，希望以后嘅话咧，你可以，因为你喺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夠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關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講嘅話，我覺得可能會更好。
2: 一定嘅，作為保留，因為下屆一定會參與。
1: 下屆唔一定一順德嘅話，反正你要準備好呢樣嘢。講到才藝嘅話，當日阿浩洋你嘅才藝就係跳舞，
0: 嗯，
1: 定係後面放個泳字？
0: 对，
1: 你跳嘅係咩舞？街舞。
0: 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喜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
1: 嗯，
0: 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1: 哦，这两期满播放了。
0: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嗯、哦，越想越难挨。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
1: 嗯、
0: 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1: 嗯，这个就是差异化啦。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嘅不同
0: 反差，
1: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琪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当时你是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的一些才艺又好啊，项目又好，搬过去现场，定是会另外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同大家展示呢？
0: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南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我还要去写脚本、去拍摄、去剪辑。
1: 我仲要自己拍翻。
0: 对，这个是抽的了。
1: 嗯，
0: 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南。
1: 嗯、
0: 然后呢，当时
1: 广州南站。
0: 对，广州南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想宣传一下广州南周边的东西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
1: 嗯、
0: 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1: 咁、嗯、我相信食正你个饭，有拍视频，
0: 对，
1: 有剪短片，你就嚟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咁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嗯！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 咧，都會有各自唔同嘅一啲經歷同得著嘅。咁阿瑞奇有冇去睇師兄嘅總決賽？
2: 好似可以去咩？好似
1: 嗱，你就唔應該啦。你應該話師兄俾我去助你一臂之力啊！
2: 心一直喺度加油嘅。
1: 你應該話我喺你嘅短視頻當中呢個預埋。

0: 我五羊仙人，叫白橙色彩雲啊！快啲嚟廣州南站啦，咁啊，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嚇，呢、個要天馬行空啊！咁、我相信明年你會唔會繼續參與？
1: 一定會
0: 添啊！
1: 一定會。
0: 咁啊，作為師兄，你有啲點樣嘅意見俾到師弟咧？明年繼續參與嘅話，你嘅內事都
2: 會。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时间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0: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嗱，呢个钟数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啦，休息翻嚟之后，我哋继续邀请两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呢个评选嘅广州大学嘅同学分享下佢哋嘅未来啊。虽然一位大一，一位大二，但系我相信佢哋对于未来都会有所希冀，或者有所策划，甚至系进行之中噶啦。收翻嚟再倾过。
3: 千帆影去，望天星，独上贵州，叹一声。

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二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寄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青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咧增強民族嘅自豪感。
8: 睇到咁先進嘅技術咧，我哋中國嘅發展其實係好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國情懷，離唔開一代又一代嘅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9: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嘅時候咧，老師教識咗我哋去了解內地發展啦。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哋教佢哋嘅嘢傳承俾下一代。
10: 我夠自我，
11: 我想展現真我，
10: 時不我待，
11: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11: 去边生活
10: 我自己拣，
11: 我自己拣
10: 点样生活
11: 我自己讲，
10: 我自己讲。
11: 今日
1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参与一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12: 我以为你讲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新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13: 太浮夸啦。
12: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野琪，又见面啦。
12: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若琪，要俾一支 flag 自己先，立个 flag 先啊。
14: 好，
12: 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3: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12: 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你哋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呢个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啦。好啦，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哋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歌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14: 意味住系一种一个履历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先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

0: 外咧，其實都係一個舞台經驗嘅一個積累嘅，係比賽嗰個。
1: 慢慢慢慢咁樣咧，係有咗積累，就好似師兄所講嘅話，多打啲比賽，多攞啲獎項，可能明年嚇呢個十大傑出，講真就係你囊中之物啦嚇。好啦，咁啊。我哋都見到啦，2026年嘅六月份，哇，有好多活動喎、啊。之前我哋都俾咗個命題作文兩位同學啦，就係而家進行緊嘅就係從5月30日到6月30日會有2026嘅香港非遺月啊，呢、這個第二屆嘅活動啊。啊，好似阿浩洋咧，擘大個口得個窿，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應該啦嚇，係而家進行緊嘅嚇。咁仲有6月13日啦，迎嚟咗我哋國家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嚇。咁仲有6月19日咧，會迎嚟农历5月初5端午节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题作文就系希望大家喺我哋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特别系你哋系香港学生嘛，咁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呢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2: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
1: 嗯，
2: 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
1: 嗯，
2: 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
1: 嗯，
2: 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嗯，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1: 明白。咁啊，其实咧，我都曾经做过一期嘅短视频嘅吓，关于包粽。啱好有几位同学仔咧，就系过嚟一齐录节目。
2: 哦，
1: 而我要求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粽吓，嗱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下。
2: 哦，
1: 有位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即系食完之后咧，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咧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咧系加咗豆豉啊，
2: 哦，
1: 因为喺江门嗰边啦，豆豉好出名嘅，佢会系以此为进行宣传啦，嗯。有啲同学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系佢可以自圆其说，即系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中意意头噶嘛，
2: 嗯，
1: 啊，好中意讲意头啊，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哦，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粽啊，咁，
2: 嗯，
1: 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粽啊，
2: 哦，
1: 或者其他粽
2: 啊，
1: 系啊，或者系呢个双皮奶粽，
2: 哇，
1: 得唔得啊？好，嗱，呢个咧就系呢个阿浩洋咧讲到嘅一个，佢如果作为同学宣传呢个六月份嘅啲节日，佢拣咗端午啊。
2: 嗯，
1: 咁阿师弟阿瑞奇，你又会点样去展示咧？我哋又将时间交俾你，你选边个？非遗月、端午或者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0: 我觉得我都会拣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咧都系我哋接触过，我觉得好亲嘅，
1: 嗯，
0: 即系喺身边都有嘅节日，每年都会过嘅一种节日啦。我觉得龙船系端午节离唔开一个话题。
1: 嗯，
0: 比如话我哋村咧都会有龙船比赛。
1: 你讲系咩村啊？
0: 南岗
1: 系南岗村，
0: 系黄埔嘅，
1: 系
0: 咁都会有一啲龙船嘅比赛啦，
1: 嗯，
0: 或者龙船饭啦，大家都一齐食嘅。咁我觉得呢种大家一齐坐嚟食饭啦，唔得即系唔理村入边人识定唔识，都会倾埋一齐，觉得呢种氛围咧就系好好嘅团结，
1: 嗯，
0: 系
1: OK。咁其实讲到话爬龙船咧，可能两位香港同学咧，唔知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边啊，离岛区嗰边嘅大澳，会有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系，是，香港嘅大澳龙舟游涌吓。嗰度咧亦都会喺农历嘅5月初4同埋5月初5咧，会围住成个海面啊，因为我哋平时咧喺爬冲嘅话喺江河当中爬冲，咁但系喺大澳，因为佢就喺离岛，就喺海边嘛，佢就会围住成个海边，围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进行有路线嘅一个游冲吓，系一个祈福嘅活动嚟嘅。所以我建议两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喺今年嘅农历5月初4 或者五月初五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啊。
2: 直接出
1: 發啊，冇錯。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話，可以食下大澳嘅蝦醬啦，因為嗰度都係蝦醬蝦膏嘅製作基地。咁、另外，大澳龍舟湧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喺嗰度跳翻隻舞，都唔錯啊。咁然之後，瑞奇。

0: 而咧喺嗰度讲翻段古，其实大澳龙舟游涌佢点样游涌法咧？佢有三个唔同嘅祈福现象，都可以讲讲呢啲相关话题。呢个就系契合咗你哋香港学生，可以系通过自身嘅唔同嘅专业性去宣传香港呢种民族活动啦。呢个系我嘅建议啊。咁讲翻未来咧，有咗今次嘅呢个称号啊，系十大杰出港生，一个系参与奖咧，一个系即系正统十大杰出港生奖。对于你哋未来嘅职业策划，或者未来的传播计划有些怎样的方向呢？我想问浩洋，你还会是继续做自媒体，定是这个传播方向会改了，定是怎样呢？有些怎样的新的项目都在策划，因为你有了这样全新的身份。
1: 其实我对未来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0: 你叹了一口气，你大意了，大意就叹气。
1: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0: 你讲的是考公务员嘛？
1: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0: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啦，系去做主持嘅。咁我见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吓，黄海林啊，咁佢都系之前系国际传播奖嘅，咁最尾佢都获得咗十大杰出港生。而家我冇记错嘅话，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1: 对，
0: 系咁，所以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关嘅经历。你哋嘅师兄师姐返场同你哋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个系咁，而且你哋会有好多机会，比如话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嘅唔同嘅职能部门会邀请一啲十大杰出港生，我哋邀请佢哋嚟到我哋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参观一下，甚至帮我哋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咁然之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嘅同学或者系朋友去宣传，其实我哋入境系好方便，或者系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样嘅，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咯。希望你喺其中再慢慢去揾，因为你而家先大二，无需要叹气。咁如果你叹气嘅话，咁佢点算啊？
2: 叹两声气，
0: 叹两声气啊！一啖气唔够，我叹两啖啊！咁阿瑞奇咧，咁你虽然话今年未算话达到自己嘅目的啊，达到目的未先？因为我睇你朋友圈，你话好似不亏啊嘛，
2: 不亏不亏
0: 不亏嘅。诶，点解会当时有咁嘅表达咧？
2: 因为其实都是讲翻都一种经历，无论是结果是攞到咗或者是冇攞到咗，都是一种经历。为咗铺垫我下一次更加能够自愈啦，我觉得。
0: 即系今次都算是达到自己嘅一个理想嘅目的，或者可能是已经 OK 嘅。
2: 我觉得我自己嘅表现已经是 OK 噶啦。
0: 明年继续是文化传承奖呢个赛道，
2: 系
0: 啊，即系学住师兄，
2: 冇错。
0: 系咁，对于未来嘅一个规划，会唔会因为有今次嘅参赛而有所改变？
2: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系都迷茫。但系其实未来迷茫都唔代表而家咩都唔做。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后无论系为未来铺垫啊，或者系搵一个新灵感，对未来都系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 任何嘅嘢都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0: 我相信你哋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又更加迷茫，佢哋更加
1: 馬上就大三
0: 嚟呢個畢業啊，越嚟越近啦。咁但係我相信喺中間你哋要揾到自己嘅方向，可能而家你哋暫時未確定到最尾嘅一個方向。但我相信隨住呢個學歷啦，或者係學習嘅呢個積累啦，或者係參加活動嘅積累，我相信廣大都會有好多相關嘅項目會俾到各位同學去做參。

0: 暗语，譬如头先讲到齐越嘅嗰个朗诵奖啦，同埋以后我知道广大嘅播音与主持专业嘅老师啦，曾岑老师啦，佢都会有好多个项目噶。咁啊，我记得之前佢哋仲组织学生去到广州嘅荔枝湾嗰边啦，荔湾区嗰边做咗个粤语方面嘅朗诵。我相信呢啲都可以成为你未来嗰啲履历，或者可能成为你未来嗰啲才艺展示之一吓，都好期待吓。咁今日都好开心，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二的张浩洋，一位是大一的秦瑞琪，参与节目分享了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的见闻和感想。希望下一次你们有什么精彩的项目再邀请你们上来参与我们节目一起做分享。
1: 好
0: 多谢两位同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谈过。
2: 下次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国潮东方的环节会带大家揭秘蛙衣和马年公仔等一些文创火爆背后的流量密码。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惠安石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的介绍，融入泉州元素，匠心传承石雕玉雕技艺。
0: 而古韵新章的环节会一起来听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老师改编的音乐作品，叫做《长亭送别》。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将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折射出的时代审美和秩序。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朝。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随住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了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蛙衣本质就是成人衣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蛙衣早已经不单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加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而蛙衣咧，既系靠传统文化加分，亦都要靠个性设计嚟圈粉。36岁嘅谷会杰喺浙江嘅义乌创业咧，仅仅系2年嘅时间，就创造出咗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嘅单场团购，最高咧有50万元嘅订单，业绩咧可以话远销全球。咁佢系点样打造出个性设计嘅蛙衣款式？在这些蛙衣的身材度，他又有着怎样的流量密码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艺轩行入谷会杰的故事。
2: 是在23年年底左右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
3: 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把它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商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批了。那我们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红楼梦系列，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4: 哦这个、
2: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4: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2: 它是真的。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
4: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它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

0: 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镊子捏着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
1: 嗯，
0: 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1: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好，那我现在就走。
1: 走，
0: 好。
1: 现在我来到了谷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0: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2: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0: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裁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1: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0: 对，
1: 我们刚印的贴纸，
0: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可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2: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0: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2: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0: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啊，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1: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0: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1: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3: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是瞄准了情绪消费风口，另外一位创业者张火清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当中捕捉到更为之直白的情绪共鸣。
4: 冇錯啦，張火清在浙江的宜烏做毛絨玩具的生意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

0: 但系令到佢一战成名嘅，佢系一个生产失误嘅玩偶啦，叫做喊喊马吓。嗱，原本佢嘅设计咧系笑笑马反过嚟嘅，但系因为工人缝制失误，咁啊变成咗嘴角下撇，自带非常之得意但又有委屈感嘅一只喊喊马。喺今年嘅春节啦，喺马年期间嘅话啦，系相当之出圈嘅。咁边个都谂唔到呢个本应该被丢弃嘅瑕疵品啦，竟然成为笃中我哋消费者情感痛点嘅现象级爆款噃。下面嚟听听佢嘅故事。
1: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马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姑姑马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最火的时候销量10000个、20000个，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总件的。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

0: 我。
1: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2: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

0: 黑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就是集绘画和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1: 近年来，他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和簪花围等的泉州标志性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的作品都成为了弘扬海丝文化的艺术载体。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起行入董锦灿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2: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3: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性，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的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所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村屋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手艺人对话，都是和这份志意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2: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3: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与人文意境主题，这是玉雕石雕的根基。我心根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材质与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于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丝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底蕴刻进玉石纸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

0: 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一雕是雕即可远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1: 为弘扬海丝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丝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嵌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0: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玉方茶器里，让大家喝茶的时候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诗街的前景，东西塔的轮廓，行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气息。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老金岩，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国国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了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一次风花的形象，既寓意马到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丝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明明马到成功，既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1: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赏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艺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杯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法、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1: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0: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

朴素，所以坚定了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艺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事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艺雕石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古韵新章。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 C-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诗词谱上乐曲，令到熟悉的诗词唱入到大家的心扉当中。
0: 赵文海先生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他的《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朗诵下这首曲文节。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元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1: 呢一首《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离别时候的凄婉情感。全曲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和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0: 讲到《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着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景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的这一切汇合成为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这样的艺术风格。
1: 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费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个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0: 那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是怎样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这首曲的呢？而在曲调方面，他又是怎样抒发离别的情绪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李志峰是采访了赵文海老师的。下面我们来听采访的录音。
2: 先讲翻呢首啦，《长亭送别》吓，正宫端正好啊，系呢个元代嘅先啦，王实甫啦，好出名嘅《西厢记》《长亭送别》当中一个节选嘅片段嚟嘅。
3: 系啦，咁《西厢记》咧，我哋就听好多啦，
2: 吓
3: 咁啊，《西厢》。

0: 春季我哋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剧啊，都听过啦，包括粤剧啊听过啦，或者啲其他嘅剧，我哋都有演绎过《西厢记》嘅呢啲嘅作品啊。咁啊，特别咧里边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1: 系嘛，
0: 崔莺莺啊、张生啊嗰啲咁样，系嘛，咁啊呢个咧亦都系。讲紧佢哋嘅故事，
1: 冇错，就系讲紧呢个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呢个进京赶考嘅离别嘅场景嚟嘅吓。亦都系咧反映咗即系自由爱情与呢个封建礼教嘅尖锐矛盾啊，表现咗咧即系嗰阵时咧对于封建礼教对人性嘅一个严重嘅束缚啊、压制嘅控诉，就话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0: 係啊，
1: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0: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叫做張生啊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1: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0: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嘅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B。

0: 飞咁啊，系嘛？你见啦，
1: 好多
0: 即系好多啲
1: 转
0: 接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
0: 啊、
1: 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2: 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所作的这一首《长亭送别》的音乐作品，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慧子演唱。他是怎样表达这一首作品的意境的呢？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凯老师有着哪些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
0: 果然啊，韓老師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有經驗嘅一個歌唱家啦，因為而且仲係一個非常之願意去廣納好多唔同音樂風格嘅一位藝術家添，應該係咁講。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藝術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會幾執著佢自己所演繹開嘅一種風格噶嘛，好多時都會咁啊。
1: 唔單止執著啊，仲會好抗拒其他
0: 風格。
1: 係啊，係
0: 啊，係啊。但係韓老師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願意去接受同埋嘗試，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幫我唱完之後咧，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啊，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風格嘅一個演繹嘅作品。
1: 啊，
0: 雖然佢話佢覺得時間都上緊迫，如果能夠更加多時間俾佢再去磨練嘅時候咧，佢相信應該演繹呢首作品會更加會好嘅。咁講我話，係太客氣啦，韓老師。我話其實已經都算好嘅，以咁短時間要你去幫手演繹一首作品，因為其實上真係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這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1: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

0: 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1: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0: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2: 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然后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啲点啲，佢话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3: 事實上真係佢嚟講咧，即係佢能夠好快脆地就已經能夠掌握到，即係我對佢嘅一啲嘅要求。
2: 咁喺呢首作品喺樂器上嘅挑選，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為呢首音樂去揀選一啲嘅樂器咧？
3: 係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別挑選咗洞箫嚟去做呢個主領嘅樂器。因為咧，洞箫不嬲都會係俾人有一種即係點講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2: 啲畫面就係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
3: 係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係咁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特別挑選咗呢一個洞箫。特別係特別請嚟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笛子王子咁因為呢位阿黃念祖老師咧，佢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年青有為，即係佢又幫我之前有幫我吹呢個圈啦，又幫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吹口嘅樂器，佢都曉咁滯嘅，真係好犀利㗎嚇！
2: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係由你喺你本身對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哇係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喎咁
3: 樣。會㗎，係啊，包括就係話，譬如有陣時我覺得嗰個音可能有啲轉折位，如果你能夠做到，就嗰個效果感覺得會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冇問題，我甚至乎嗱，我咁樣轉化得嚟，仲個韻味仲出啲咁，會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呢方面嘅溝通嘅，
2: 不停升級啊！
3: 會㗎，會㗎，
2: 考驗
3: 係啊，真係會咁樣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一座钟鸣鼎食之家寒墨诗书之族入面，大到厅堂屏风，细到坑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有些是紫檀镶嵌，有些是花梨雕琢，或者是描金绘彩，又或者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5: 但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令到家具是参与到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之中。例如家母塔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宝玉房间里头的紫檀板壁呢，是藏住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细细的脚踏呢，竟然能够照见主仆之间的深严等级。《红楼梦》里头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呢？而他们又怎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和秩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他的讲述。
6: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
1: 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
6: 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

0: 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那《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1: 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入面涉及到各种的家具，其中既有屏一类的桌、案、机等等，亦都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讲屏风了。除了单线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2: 而讲到屏风作为名位和权力的象征，不单只有防风、隔断和遮隐之用，更加有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作用。所以屏风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0: 比如在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哎，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三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

乾清宫东南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蓬崖炕桌，典型的骨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 炕桌、牙子、铲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 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周末天夜电影，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改组队的，
1: 一大了在呢，来是一把新龙人林海武，伊呢是地道界大爷呐哈，是跟咱省农村年头专家，跟咱龙基红武亲戚边，也就红对界主要骨干。
0: 今日大了在呢，咱就来听听伊开机正的独门恶业的故事。
1: 全景记录呢，继续带着回队，咱国家正的应该来是香菇。对啊，在影城到东国这点名片，这是莫来的，就领导这百年以前的大潮，正好称之为高大潮。
0: 最新通过央视，我国独步猛称高大潮，跳敖菜六百房租，主要分布到红南等地。亚高大潮的地块比新大潮更宽呢。作为大潮政治治安建构，高大潮要有的在生意顶贵的价值呢。随着第双一迎来新界扩张建案，要该如何在生态保护及双一扩张等前桥平衡呢？长镜记录，人能坐者来关注。
1: 喺今次嘅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双红情话，上好英雄版，喜欢第一集嘅朋友呢。

0: 我关注第一强登宣布，
1: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啲小听竞赛正妻嘅怎么利用？帮开始能警之界，第一双空情话，
2: 第一双多冷笑，红青热话拉，第一双红情话，
3: 第一双红情话。
1: 欢迎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电商行情会的分析了，今次个咱做目来了解一下，第九百个政协会三协团成员林丽辉依个从过来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吉。今次个节目，建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第九百个会。到这几天的节目中，当咱是个屏幕拨到了咱第九百个会依个发展情况。刚才呢，也甲屏幕直去了解了，跟咱西港外美术大社第九百个会三协团成员林丽辉老师伊个侧边，也等我来到这个林丽辉老师来工作室的时候，刚老在工作室顶边呢，看到会社在第百个会侧边，而且大多呢都是立体色个，很多人会呢呼呼如声，金个色泽导致个灯光之暗，光彩艰难。一道采访来过听之当，林丽辉老师也甲我展示了伊个制作过程。在林丽辉老师等四十多年来学日文传统的工作人呢，接下来咱就继续来了解林丽辉老师伊个唱歌来听。
5: 呀，退了老姐在个侧边哈，我是了解一下，但老师了，以前是不是祖辈啊？是了做外国，或者是当了是家己喜欢之后呢，家己学来啊？
6: 无，即门老那我就比较好个，初中毕业那种个考美专附中，但是呢度都伊无接生，结果考唔成就能。技术特发者，
5: 就是有个时间喜欢在做白果。
6: 不，白果会即大家都去搞工厂，基础了解然后做了解，也就是那基础主要会，因为主管白果会做好上职有助理，你会还有基础。
5: 会的基础。
6: 你都会有基础，你做起来冇惊责任就好。初中冇考几大满意呢，最后就读个金当。金山同学，大家九中毕业，好个考唔住大学就金大风风声攞解话话，话别话，好个一个金双尊话大别话。我有研究所读住嗰只个，好个就准啲点先能来去，去大别教授，去大啲啊，特正工改做就做别个。
5: 佮
6: 佮从事之间就一高超专做师傅。就开始就
5: 一路嚟师傅就是阿高师傅，
6: 高超专，
5: 高超专师傅。
6: 好像是跌潮落座呢，边个主要做着冷门，做着双唇话。大到七八年末，就去个时间就红落吉祥，就开始接触了制作山冰石。好像是当然要做我系顶冰石，去工厂就做山冰石。山冰石就主要接触着惠州糖好制作物件。但当时在对菜呢，都任何件东西，无涉及其他有大内幕。当时就顺利，一工厂我继续搞做，继续做，而且迄个时间开始发展啊，开始大，好快啊，去搞变革了一件物件，西搞伊个一个大发展。2005年就开始从商，一直做到1994年只系咱野州八大公司改替啊。提差汤药我就回来家己来工作室，就九十年九朝的。
5: 所以呢，从东呢也是付出了血汗，在也辛苦啊，更新哈。一以后有咩拍算啊不？
6: 我到这就做咯，开始挨不住就日话就直做到核心，然之后我落技术。
5: 哦，有烧直做核心。
6: 佢当时工厂朋友就系帮，就系帮做核心更不错。现时在过去落做出咩？在教一个学生，学生叫一教我多一改口落架，落架白个咁样，最多就有几十点。平时真系教无人挨，有做储备，而家就做储备呢。有人就朋友帮我，反正做一有暑期还冇惊，医生。
5: 好，那也希望林老师来这边呢，就做做认真点哈，能够制作出任何嘅作品出来。
4: 好，刚刚呢听了林老师甲平梦介绍了伊个创作来听，也配合了伊个创作伊个制作具体个情况。也导致队呢确实是付出了非常多个精神。也作为伊个白歌话，鸟哭来背，小曲直指个大师。林李辉老师伊比较担心个就是个后期保养，

雷达家己现在能认识伊交流，得了达非常容易在文成大兴个执行者过，也非常人有精力带出下届个徒弟，所以呢需要达有专门个培训机构长期来指导，才能够培养出别个未来人才。那也希望达有更多个年轻人来投入到这一届工会做当客，只要呢把这届第几届别个会培养。

0: 我水 ，P.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叠经，大乐在。
1: 大水天夜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2: 大家好，我是志向。一见之噶，那我今麦做到是爹，做母来写百姓农村林海武，伊呢是一位地道界大贤人，是跟咱省农村乡土专家，跟咱农机服务牵起边，地主红队的主要骨干。
1: 嗯，到跟咱地主红黄店，学在顶窿呢，就解能个顶窗铺建到地摊哈。哎，林海武个顶窗也是到过年再做铺建到最正地摊
2: 啊，一做你铺。地毯呢？那听下子，林海武做你答。
3: 我们茶园的这个地毯呢，它叫防草布。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这个防草布，然后，主要接触这个防草布呢，是我们在茶园管理的这个环节，除草这一块是我们一大难题。通过这个防草布呢，是很大程度减少了我们，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人工的投入。
1: 到红黄店等写称，只解罗伯华布计写台顶空基地，直播因这个名字已经铺成了黄草布，下卖台自己黄草布其貌不扬下，包括个执行你是非常多。
2: 嗯，林海武也答到，德草呢，直接依赖下就是台空管理个极多难度，依在传统个德草方式，南疆个叶自己投入每步，直呢呢就得大概投入600元左右，再加上德草纸对土壤没么。
3: 铺设这个防草布，它每一亩的这个成本呢，它要去到800块，但是它这个可以用3-4年的一个时间。防草布呢，它还是这个聚酸乳合成的，可以全生物降解的，它不会给茶园带来二次污染。主要应用在新种的茶园，因为在茶园底下它的空隙比较大，它杂草长得比较多。我们通过铺设了这个防草布之后，大大减少了这个杂草的丛生，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降低这个地表的温度，对茶树更友好。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保湿保水的作用，在除草这个环节，减少了我们50%的劳动力跟这个成本的投入。
1: 德草是顶空管理当界重要植物，顶堂系嘅黄店呢，你是更为关键下，因为超会注意嘅会做可能嘅顶空带来非常大嘅损失咯。
2: 然之后呢，正顶下啊，这个顶窿已经是用了经济嘅科技元素了。到林海乌嘅顶空来搬啊，一定够感受到科技咁满满。林海乌呢，以前介绍，但新境界顶空啲领顶堂系金色耳根系统啊，有只顶空嘅顶堂系皇帝提供了一个。其中耳盘有的皇室皇帝大宗，一进来松弛者间就跟解了。
3: 我们这个茶园智能监测平台呢，是可以更精准科学的去进行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相对比传统的种植管理呢，我们是大大提高了这个防治的效率。比如我们近期高发的这个多雨水，我们监测到茶园有很多这个茶饼病还有这个炭菌病的发生，我们通过这个设备呢提前预测到之后，我们提前去进行防治，减少它这个病害的发生。前段时间是监测到一个叶甲的高发期，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预判呢？就是在虫害它没有高发之前去进行精准的防治，降低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成本。
1: 高山红布出口的两面气候的红黄山脉，也为红黄大长的个生长提供了特定独有的地理环境下。多直到要直到个前线团生之灯，这片岁岁的历史遗址，可以达是啥物样板，必受喜爱咯。
2: 是啊，一到林海武台来呢，传统个正式管理方式啊，耗费劳动力个成本，必须通过这个科技来做啦，来提供这个生产效率。意思啊，对于智力团生个只顶空来讲呢，黄草布顶空。地冷白糖海金石耳根系统等这些的改善商品就多大的贡献了。
3: 从创业至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难题，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在那些父辈啊长辈啊，他觉得哎你具不具备这些专业性，可不可靠，能不能信任。作为年轻人呢，我们遇到这个挑战呢，我们要去战胜这个难题跟挑战。创业初期呢，我们是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吧，还有聘请

0: 是的，这些专家，一起去研发整一个种植管理环节的这些技术啊，还有更符合这边用的这些农资产品啊，通过这几年下来呢，在当地也是受到了很多茶农的这些喜欢跟青睐。
1: 好山好水好功夫，教我阿个林海武，正以平个精神，传个给他。

0: 光芒。
1: 当前我们的茶产业发展势头大好，黄金时期。作为年轻人呢，我们要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去守护好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推广我们更科学的种养方式，发展好茶产业，让茶香飘向更远。

0: 冲欢喜，赚够镭，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年小草堆，为春年代更高镭。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人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胆，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点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

0: 那来更改定义。
1: 听到爱会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到今朝周末档，能请到杨定凯老师来能解谜。今朝更改沙头谜，分别是几种样个？对，就是江浙多域，江浙多域拍潮汕口语，潮汕口语。对，就是白清湖的城，白清湖的城拍青岛名人，青岛名人。对，三就是四成鼎足王天少，四成鼎足王天少。汪是因为汪拍哪九数个，哪九数个。吴老师你好，
3: 梁斌老师。
2: 今次个对调谜是江浙多域拍潮汕口语的，做你猜。
3: 对啊，考个个三六法官那个都着躺在念落呐，唔知大家听众朋友爱爱在只考个无？咱考个哪字嘛哈？咱叫格式。
2: 哦，格式。系嘛？刚刚好
3: 啊。啱啱好就那格棒啦。嗯。恰到好处。
2: 嗯。
3: 啊，啊，刚才就是说哩，哪一就是格。
2: 是。
3: 就是格式，格式哈，咱说是哈，那一件事做来啱啱好哈，恰到好处，格式哈。那我只系那那，我那只系那格式，哦，就也袂过剩，哦，也啱啱足够能食，就叫格式。
2: 好，第二条是白清火神拍青岛名人。
3: 这条也比较简单，嘿，家族会也发梦啊，白清就是念嘛，吼，那个名人那只段，还有那念福。
2: 念福。
3: 无是吃，白是念，吼，那念清，那自称家白。哦，又叫做鸡音，佢称人家啊，别就是灵钟，家啲称家啲家别就叫做只只鸡音，佢嘅姓就是福姓，就福就任福，任福是做越南呢，能入境
2: 更多都咩行嘅噶，加入嘅。
3: 任福黑广东西是内一届方言台世界啲人，能只。更多很多出名人拢有对个评价，总是拢总是那个好话个，那都历史上也有污点嘛。伊拥立啊王世凯称帝啊，王世凯那都伊超越六公子啊。王世凯学辟弟子识白时阵，当时能多叻伊，我就去比啊。识字是个牛人，伊当时因为呐，伊喺出生是卫生阶段吧。卫生的阶段，那我们就叫做那两个养活美食嘛，劳动人民的阶段硬嘛吼，所以就两个特色，那等一边，或者一财的性一边就四个来就经济忙嘛，所以就放弃会计这条路呐，唔敢那那来读书了，来考会计就慢慢出出路，所以就去学做读个中医噶福建人，
2: 依家是在敖平人医福建重症学院噶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话担任过京师大学嘅邓一杰嘅总裁，上海复旦工学校长，也是非常了不起。
3: 了，伊就走另一条路，无会计，但是也爱乡啊。伊只伊一九一零年，我来师伊做文经师出身，那个一九零几年已经开到会计，但是清朝当时，因为我一九一零年就吼就辛亥革命，一九一零年。清廷上来南华师伊做文科进士，那享受咪睇我就掉。当时伊是学教，你伊卖学教来南呢也无变出头啊，伊只凭着个才学。因为到当时个情况，哎，拢贪官污吏，我捌看过也加成，可也低，也就是说，那洋仔教人都无用哩。洋仔来南呢，就是着外口，意思那着，南人那强仔都难咩？你去外口去插人，你加一个我是着钱。伊那呐，我来拿到这个物，也无也袂去交官人，也无人咩，也无钱三车全部，所以伊那呐兄，迄日呾来呾呢，毕竟也是着去疏解疏解，个急着来呾伊听从伊弟，就走去那啰呐，我去解去啊，当时个狂称啊，梁江，吼，个梁江，一件件，所以家己自嘲，也入境我是正定人，
2: 是，
3: 所以个坐下底就说，听底个有诶歌将来招董一个看歌将有诶个，遐卖招董落去都无遐，那梁江先，那我属实无遐闯遐大粒个啊，吼，然后就小菜啊。
2: 所以到梁江厂派个半夜随时学堂做老师嘛，伊培养了当过更多多一批海军人才，并且欢迎了天银龙厂派了郭文宝。 就是系统来去介绍西方民主科学双团瑞星变化的思想，伊将西方啊这所社会学啊、政治学啊，哦

0: 客自然开客，等等就出门给他介绍到东国来。人对的评价就是那道清末的古人，像紫砂阶级起毛思想的翻译的教育的。好，那他第三道谜是时辰鼎足王天寿，拍哪叫俗语即？
1: 时辰鼎足王天寿，哪叫俗语？该哪叫做命当三分？
0: 哦，命当三分，
1: 命当三分，命当三分哦。那羊刀嘛，羊刀三分、是只有只有五个。以前我学生时代拍那球无只三分啊，哦咯，激烈人羊刀，所以就哦落个羊刀就三分的。到时到哪来但那命当三分，命当三分来但呢，那入面呢就来个伊别改做命当三分。
0: 嗯。
1: 遐王天寿是个命里有甲无个就对，了只时辰鼎足大家清楚，咱遐诶三天咪伊个咱是阴节，遐咱三天诶，了做阵叫做鼎足呢，咱鼎三卡嘛。
0: 嗯。
1: 高天师个鼎就落直接只鼎啊，哦，咱在度一个出土盆，咪间当推就是再去三只卡嘛，来稳。
0: 嗯。
1: 哦，就叫做鼎足，诶，大家都认为那啦。因为这时辰鼎足三天，就是这故事，就是哈三国啊，是啊。
0: 嗯。
1: 甚至，时辰鼎足这三天，只个鼎呢，最先当时都行善过，那是当在这个巷道出自这个怪通啊。
0: 嗯。
1: 怪通叫怪听人，怪听不听怪通之言，你有今日之华。这个三天，只句话算是啊，只个怪听算哪个就叫行善，该叫谋事。
0: 嗯。
1: 但是以前人过高，伊推出那啦，只要在去地方啊，或者靠当黄人莫当养啦，哈、在去公升之后，硬大耍公称，所以就坑伊嘛，就坑伊啦，你着背房人啦，甲你推我咧，小公之名，要来买来那呢，真见可悲啊！小公之背，那个加只房，所以背就系恶意那个背房，哈。前途无量，吼、哦，都直直个呐，何唔赢足三分？赢足三分叫那，吼、哦，当时我未曾降天下，我甲阿只个行伍落山咯，过死啦，意思呐，你个力量袂嫩，你个才干袂毛，你就轰出来，
0: 崩
1: 一个，就是当时个三足鼎立，就是行成独立，甲老板甲行伍，吼、哦，来正天下就掉，所以。行善要别定唔好嘛，然后我受着伊老板个龙恩，做你有只招生做个事啊。同时出来去辞职了，然后在那要去事情定做只事，就到只来个啊。吼、
0: 嗯
1: 哦，但唔知再做有啊，无我了会退掉。所以咱只三国大家在三国就是吼，第一三方事情定做，就用做只个定啊。
0: 就是命当三方，
1: 命当三方就变做命当三方个。哦，只个在去。王天寿就来卡一下，就命当，就了之啊，你唔知道都命当了时辰鼎足，就来回忆个是三分三卡，就叫三卡的。
0: 嗯，好，这是今次个谜语，再向林凯老师讲过，今次周末最之声，谢谢来收听。

0: 霞乞丐恰醉白嘞。天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镜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检之计，《长镜记录》咪继续第一只回对，南国嘅正爹染爹嚟食香菇，爹啊，真形成了东国直接名片。这是摩来达超领导值得呢以前嘅大潮，就可称之为高大潮。
1: 最先通过乡试，我国独步猛称高大潮，跳敖菜六百文珠，最有恐怖到红灯顶地。下高大潮的可比新大潮更胖呢。作为大潮政治治安建构，高大潮要有的在身影顶贵的阶段呢。随着第双一迎来新界扩张建案，要该如何在生态保护及双一等等前桥平衡呢？长镜记录仍能坐着来关注。冷清江正玉了大本命，冷清江了好改高人，最在学现隔离营地区，正值军皇团伴红米世界。就为爹的故乡，目前我国高大潮更有敖菜六百二十四点二六文珠，最有分布到红南、贵州、江西、重庆、四川等地。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红南，达到了97.7%。高大潮保护而确定上的英国的创新良民笔者奖，使南宁的大客介绍，拿正川介绍的。高大潮直观是指潮领到直北呢，及以前的界山地区、山地叔、地主食物。热能节音叫界高大潮转弯，不仅包括大柱高大潮、花行界绿高大潮生态系统。拿正川，
3: 我们单株的古茶树呢，总共我们现在有的数据是5624万株。这个里边呢，包含了一些树龄不足百年的野生型的茶树，因为野生型的茶树呢，它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所以我们把它纳入到古茶树里边去管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说的古茶树资源呢，就是古茶树生态系统。实际上它是指我们茶树起源地啊，它的古茶树太密集了，它就形成了自我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以古茶树作为

0: 种特征的树，或者是一种优势的树所构建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么天然的我们就把它称为野生茶树群落，人工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古茶园、古茶山、古茶林这样的称谓。
1: 世界高地潮子湾以洪浪为东心，以沙岗平流能端为西北，以挂大山脉河流为西谷，往南向罗邦洪山为西明庄洪部，以东国境内为主题，略阳新至东南半岛北部东郊海北区域。日到国内以贵州、江西、四川、重庆为半下山，构成了密集、稀疏、青山界、山兴高地潮洪部的极。河山可聚出可低。那正常介绍，地听独角界地理及气候条件，成就了地球上正界人啊。那正常，
0: 中国的西南，特别是云南啊，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富集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在久远的这些大的地质运动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么其中我们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那么很多地方它的物种都消亡了。而我们中国西南的这块地方啊，它是我们冰川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很多的物种啊在这都保存下来了。那么茶作为一种亚热带森林系统当中的一个固有的树种，所以呢它就在这保存的很多很丰富。
1: 多能梦界印象当地潮往往是刷刚直白白地爱改光白，一个高地潮究竟是哪些真言呢？那正昌介绍下，可在高地潮经历了过百年，甚至数千年岁月界水来，往往将是高地，而且潮更粗长。
0: 它的个体生长呀，肯定是要更大一些。最高的一棵茶树是生长在我们西双版纳大黑山那个野生茶树群落里边，长到了30多米的高度。最粗的一棵茶树长到了1.85米的直径，就在临沧的凤庆县，它就叫做锦绣茶尊这棵大茶树。
1: 从茶壁有样建筑带改日些别墅到琴棋之物是就带改高相享受，大部分早已清清的用植了能梦的生活。高地潮所上的地也就是高潮地，往往被称为孤独地的空壁隔香气，但是文化口感崇高，甚至能梦的喜爱。那正昌表示，直播来打有两界生态环境令高培育出并且经学的地，不过高地潮的基德仍不至于地可吃。
0: 茶树的种子两种这些好，加上它的生态环境好，这样呢它是可以形成美好的茶产品啊，很优质。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像野生的那些茶树茶种啊，不见得就是喝起来口感好，但是它的种子资源它是很重要的，它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它的抗旱性、抗寒性这些它可能会好，那么它这个基因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如果科技上能够应用，我们就可以形成我们的一些良种。古茶树资源对于研究茶树的起源、人类发现利用茶、茶的文化、历史、生态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高地潮是动摇界地潮政治治安基因库，是西南沙地固标志性的文化特定食物，但是也是掌控动摇界世界自然文化最深。因此，那正昌坦言，到保护高地潮的过程中，往往从大不愧黑光虎等主宰蒙对，直到导致高地潮目前治安当然性受到严重破坏。
0: 它是一个稀缺的物种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古树茶就市场上它就被热捧，这样呢使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控的管理，比如说它过度的采摘、不科学的管护，然后就使得我们这个古茶树呢加快了它的衰老和衰亡，这个是我们古茶树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会把其他的树种破坏了，让它慢慢的死去，然后呢来增加一些茶树的种植，特别是在我们一些古茶园里边，茶的价格很好了，所以它在里边也补种很多的小茶树，这样呢也会导致这个古茶园的生态系统啊，物种的丰富度受到破坏。
1: 洪浪山高地潮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世界各国家仍然行一票种高地潮也开始接近，可以但高地潮保护进入了划地新时代。随着主理组织简单开始关注高地潮治安界保护的划定，各下特色旅游及文化活动第三日也迎来了新界划定计划。这里如何到生态保护及商业屋顶等，前取及平衡顶呢？ 到拿整窗台来，对了利用好高台潮大小个平台，对高台潮自然行啲拎更切及广利之外，阿啲以

0: 个丁克为红票种，应该高大潮的红雷保护加开放利用。
1: 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说把生长在自然保护地的这些，那么就按照那个自然保护地的规则来进行保护。那么生长在我们农用地啊，我们老百姓所拥有的这些古茶树，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分级来进行管护。那么像一级这个500年以上的古茶树，我认为那就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你就不要去考虑它的生产性了。而对于比如说二级的，我们可以在它健康的情况下，可以我们老百姓来进行生产性的。对于三级的那个，我们就放的要更宽一点。但是这些具体的分级的保护的措施以及我们配套的政策，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把它细化，这样可能才能够真正的使得我们古茶树能够健康的生存，可持续的利用。

0: 食的。
1: 蝶叶向灯双关，
2: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关。
3: 今日个蝶叶向灯双关，咱做者来分享蝶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2: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无线聊，最新来收听个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2: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咱再会，
3: 再会。

Você é do Itaú?

小将，红衣小将张林起来集会。是我恍惚了，恍惚茫茫。

将美丽重回。

不，哎，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那好，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今天你喺客场内来，睇等一下你听听上演前客家。
5: 最希望我等然会开那个李昌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听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私下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滴滴唔滴滴，湾区新鲜事讲滴，
7: 唔滴唔滴滴，
8: 滴滴乜嘅？
7: 私害客家啦！
8: 哦，滴滴，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私害客家，哇唔滴！
5: 本以为中国文化产业体育展的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会期间，260场新片书法书展书小法通和主场馆地位是轮番上演，科技和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为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9: 和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凤凰智能农场在文博会体育馆展出，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小朋友的关注。也可以同意 AI 农业智能 TV 听楼尝试以农业碳方法学为国家，通过米滴滚筒的沉热流两种技术，加热流弹高温90不输空的环境下的测绘充值，同时在花盆当中测热感测设备，在天子石皮巷专门的管控到土环境转任土出乎成长的状态了。陈丹上陈尊显化书店食堂副总经理陈翔来讲到，
10: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这么一个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9: 参观市民陈娜安来讲到，
11: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9: 和北京展期一款实时智能古筝，使得让机智观众30秒就可以双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个口的灯珠，通过数据显求之后，古筝的每条弦孔就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压键弦同左手挖压键弦，以及挖几多起嚟嘅调都会轻松实现。陈振松，神医繁乐创始人李军安尼讲到：
12: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9: 本届文博会从新项目同埋新品发布，呢个新产品嘅树小床，更系文化产业双下游较好对接嘅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嘅创新动能。喺文化产业转客观湖南展期，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同前沿科技嘅泰兴转客线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体育业就同安徽某建企签下为6000万人嘅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研议促进会副会长李恩安来讲到：
13: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 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新的又去通过新的学习，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新的模式和一些展示方式，来更加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去年 TC 街萧晨曦前桥创展挑战赛总决赛，以台湾企 AI 科技界系何陈俊期盼。萧晨曦前桥创展挑战赛系聚焦 AI 教学同项目实学习，面向一到十二年级中小学生，鼓励前桥嘅青少年以萧晨曦实现创意，激发创新潜能。详细嘅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嘅报道。
1: 米线小城市全球创新挑战赛经连续四年期盼，拥有七千个的小城市作品参赛。相比往届，本届比赛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上都实现突破。全球青少年踊跃参与，共提交近五千只小城市作品参赛，涵盖教育学习、心理健康、赤裸超意、AI 防诈、无障碍出行等不同主题。本届总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八岁，经过两只日的激烈角逐。深圳南山非同学校等三十多个队伍获得了泰帅的各奖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穆叔安尼讲道：
2: 这个大赛给所有的参与的团队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训练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这个体验创新的过程，对于培养他们正确的认识人工智能也是非常有用的。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陈德明耀前面已经一旦八条就同本人落嘢，而过人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虾仔边大概原睇下裤袋，搜索私下价肥坦万阵节目，即系喺。

0: 好精彩点团，很可以可以云南评论区同阿玲留言互动。
1: 其实就定考虑下可以数后堂的狗肉过后，阿玲将我建议到下桥街的来板块，怎样继续留意数堂。

0: 总共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 Physician 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 Physician 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天仍然上演来以前客家。接下来便送出的是转折节目台腔史意方，两岸情人爱通过交流交往，他成充实欢迎收听。

十一放，沙头基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跟广东广州二十多年，今天是全国台企联广东片区强微费主委，广州市台资企业消费商务副会长，广州市台湾强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理事长。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强十一放对两岸强人交往的看法。

十一峰的阿爸依旧叫人人从台湾来泰寮发展，并且可以叫青人成立的品牌沙条鸡，主要从事天然食品的杀鸡小厨，可以帮助经营经营的近三十人。一个台湾企业坚持，希国家究竟显示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可以在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0: 对于广澳台去海外所有的优质产业台湾期间十一年都是难得的机会。十一方案人认为台湾后生人应该爱看准机会，把握未来。
1: 现在全世界在看中国嘛，那中国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布局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金融这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来讲

0: 后生人要重建，可以从一次期仲系先先慢慢，但系面对机会又有时会措手不及，失去机会也会怨天尤人。所以方认为，如果台湾后生人要上到台湾去打拼嘅念头，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因为二地嘅竞争相当激烈，莫真材实料，再碰一屁股坏转机，只能够怪自己唔能准备好。
1: 谁都不希望说带着钱过来，然后抱着失望回去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建议就是说，台湾过来的年轻人，第一一定要融入这边的社会，因为这边的竞争，我觉得已经很具有国际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绝对是一个挑战，而且在这边工作市场的机遇氛围都比较大，而且获取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甚至以后你可能会在这边娶妻生子都不一定啊。当然失败的也会有啊，但是就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这边做事情。那有一些人他是失败之后，他就说啊，这里不好做，这里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开始怨天尤人了。最主要还是心态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要融入这边的民情生活，我觉得才会有希望。

0: 岛内媒体对于泰流的报道不够客观，经常带领有色眼光。台湾香港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一面，没真正了解泰流真实的发展情况。因为用这一道方面的信息传递不给你，所以方案来讲到，
1: 因为听得不准啊，实际看是最了解。那很多台湾的学生第一次来，他都说跟他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跟他所听到的完全都是不一样。一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广州的城市建设已经都超越台湾了，广州的很多的这种软件也都超越台湾了，让他们把这边的正的声量、正能量带回去台湾，告诉更多的人。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发达嘛，他使用各种的这种社交软体啊，脸书啦、Line 啦、推特啦，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网络上平台去宣传啦。

十一方一米，两岸之间会化解各种矛盾，最适当的方式就是互相的交流交往。候选人要有自家的判断，对于信息的来源要懂得如何去辨别真伪，好好思考是否是一面之词，有失偏颇，而不应该本岛内必要用心的媒体所误导。泰流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台湾区的泰门有人敞开，欢迎要自强人前来请求建议，实现梦想。

0: 下谭中明耀嘅《健满热》嘅客场艺来办跨游客，就同款上到嘅哦。如果想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谈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肥谈完整的节目，点谈剪彩片段，下载大概原谈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费钱，
15: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嗱，嗰啲双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年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15: 传统客家山歌喺客家写面留下来嘅宝贵展现财富，喺客家人可以长期省神省法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喺客家文化嘅重要标志。客家山歌以神同发扬嘅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摇摆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

0: 甲类员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粉洋酥糖。
1: 因为暗部来回上下山土，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方地带，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你话题啊，你中子给中五十，向上盖给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俺今年一年是大单儿，挨到挨到大单给死呢。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个俺的吧哎哟，好像是有树皮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树，追

嘿，木匠开家啦，嘿你吃草给嘿，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责怪给老婆，唔蠢了，也要诱发给老婆。你话你养子给养五十，也应该过一下，总系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耶。你三寸的十八尺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有，爱到爱到，独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嘛是个烂师傅汤，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有嘛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的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要有娃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他的老公按你双回事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去挖掘我摸接托呀，你长见到哎，你人家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而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讲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掘，哼。你看来王败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你赞了，

0: 来到新娘的嘴。嘿嘿，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个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
1: 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也蓝丝马，你也龙东谷，你也竹百寨，你也太阁谷，你，来看到别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前相看起的你，那像你爸皮了，
0: 前生前世啊，个嫁公婆哎，嫁上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

独家到娘奶后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服哎。最近的太个哈哈太小，这样男的呀就拿这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接下来是吉本义的最后一首山歌，在这边送出的是山歌相逢也喜人，相逢只是有人，因客家山歌相知，一首歌的旋律悠扬，情意绵长，唱出来客家人的热情同复杂，也唱出来人与人之间相逢的美好。取用一首山歌，为吉本义节目画上一则人文的记号，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前路有温情，相逢皆美好。

0: 好，谭中明要嘅二桑牙号，即系节目二撕开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咁唔请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袋，搜索撕开客家收听，跟到嘅剪辑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粤港两地嘅文化经济交流越嚟越频密啦，通关都好便利嘅吓。香港人到内地发展或者内地人到香港发展咧，已经非常之常见噶啦。尤其咧系同声同气啦，粤语方言嘅广州同香港地区咧，有更加多嘅共通之处嘅。
4: 譬如讲都中意美食呢下嘢啦，系
5: 啦，中意讲饮讲食啊嘛。
4: 系啦，咁之前晓华咧亦都采访到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先生，同埋从细个就喺香港长大，近期就嚟到广州发展嘅周国英先生，谈及到饮食文化嘅时候啊，就发现咧粤港两地嘅饮食文化各有特色，亦都有好多相通之处。而且两地的饮食文化互为影响，不如来听听晓华采访龙东江以及周国英两位先生的录音选段。
5: 好啊，
4: 龙老师你好。
6: 你好晓华，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
4: 系啊，今日我哋又见面啦，龙老师系我哋嘅老朋友。
6: 系啊。
4: 今日嘅节目当中，除咗我哋两位之外，仲有我哋嘅一位地地道道嘅香港人，最近咧就嚟到咗广州发展。佢系香港参务管理协会嘅荣誉副会长，同时我哋亦都称佢为大湾区嘅文旅达人。佢就系周国英英哥，欢迎你。
6: 欢迎英哥。
7: 大家好，大家好。
4: 系啊，阿英哥咧，佢喺饮食方面，可以话一位权威达人喎，
7: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餐饮人，三代都受到餐饮嘅润泽嘅话咧，即系我包括我父亲上一代都系，咁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有一啲嘅情怀或者使命，去翻我哋嘅餐饮行业做一啲嘅嘢。

0: 其实我绝对理解呢样嘢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啊嘛。讲、
1: 嗯、
0: 到饮食咧，总系能够引起共鸣，所以咁多朋友都会关注，系咪啊？
1: 系啊，嗱、啊，我搞港府文化研究搞咗咁多年啦、
0: 嗯，
1: 我发现咧，港府文化系好博大精深啊、
2: 嗯。
1: 但系咧，能够代表我哋港府文化嘅名片咧，我觉得系。嗯港府嘅飲食，
0: 飲食食在廣州，
1: 食就係食在廣州嘛。
3: 我有感受啊！嚟咗之後，哇！我覺得真係正，無論高級嘅、普通嘅、普羅大眾嘅，
1: 對
3: 啊，呢個我發覺真係各有千秋嘅。
0: 嗱，香港咧就飲食天堂啦，廣州咧就有食在廣州，所以都
1: 係
0: 對飲食文化都好關注，好
1: 絕對係啦。因為我哋有句説法就係咧，我哋係食在廣州定位係咪好清晰㗎啦？
0: 係咯。
1: 咁好啦，食在廣州到而家咧更加犀利啦，就廚出鳳城啦嚇。咁啊，廣州菜咧，其實我哋叫廣府菜啊。
0: 廣府菜。
1: 廣府菜咧，真正一個即係廚房咧，其實嗰個廚師咧就嚟自順德嘅，係、嘛？咁好啦，咁所以嚟講咧，有呢個飲食文化咧，就源遠流長，而且咧係全世界人嘅認同嘅。
0: 係。
3: 冇錯冇錯。
0: 嗱，龍老師咧對我哋廣府飲食咧就相當熟悉啊！講到香港嘅美食咧，應該就好有發言權噶咯喎，
1: 絕對
3: 係
1: 啊！
3: 分享下啦，分享
1: 分享下啦，
3: 係啊！最早期嘅香港飲食咧，就係隨住香港嘅經濟發展，係而發展嘅，
1: 冇錯
3: 嚇。而我哋最早期咧，其實嚟自係我哋嘅順德菜。
1: 对，
3: 即系我哋嘅广府菜啊，广府菜之中咧，顺德菜系最
1: 最代表性，
3: 最有代表性，冇错吓吓。第一个顺德咧系鱼米之乡啦，吓、第二咧佢嗰边咧有好多即系有丝绸啊，
1: 吓、
3: 今日再见佢好即系好好即系造就咗好多有钱嘅人，有钱人咧佢做生意啊各方面咧咁变咗对饮食有要求，
1: 有要求啦。
3: 咁咧，佢哋係做咗好多好好味嘅餸菜，因為香港嘅食材咧嚟自全世界，
1: 係
3: 嘛？咁所以呢個咧就慢慢形成一個中西交流咯，咁所以我哋嘅所謂香港菜咧，其實嚟講嚴格上基本係嚟自順德，廣府順德菜。
0: 哦，原來有咁深嘅淵源㗎，造就咗香港嘅飲食文化相當豐富。
1: 所以啦，係有融貫中西，所以叫美食天堂。
0: 哦，即係原來有出處有原因㗎嗬。目前嚟講，香港方面嘅美食有冇分流派啊？咁样嘅
1: 系啊。
3: 虽然咧，我哋广府菜喺香港扎咗根，咁而家亦随着经济发展咧，慢慢咧喺60年代咧吓，咁啊客家菜又兴起啦。因为大有底食嘛，
1: 系
3: 嘛？咁啊呢个佢做嘅菜啊，又好味吓嘛？咁啊大咸少少，又送饭又多啲，
1: 比较重口味嘅。
3: 咁啊跟住咧，慢慢香港嘅经济又嘅继续升啦。即係喺生意上來往咧，好啦，咁咧就
1: 要求品味高
3: 啦，亦將呢個本身潮州菜其實係一個大眾化嘅菜，咁、後尾咧慢慢將佢提升啊，所以因為潮州呢個地方咧係好多海鮮，係、海產咧海鮮啦嚇，咁咧佢哋變咗咧相對嚟講咧比較貴嘅，係咪咩蘇眉？嗰陣時蘇眉開始嚟啊，
1: 蘇眉
3: 喺50年代嘅蘇眉係貓魚嚟嘅，
1: 哦貓魚
3: 係一蚊雞一斤嘅嗰時50年代啊嚇嚇。70年代之後咧，慢慢啦貴啦，因為佢又好睇又靚仔
1: 啊，
3: 咁咧就慢慢啊東昇啊老鼠斑啊龍蝦，特別龍蝦同埋響螺係用喺呢個潮州菜最多，慢慢就將啲咁嘅越食越刁轉啊，
1: 冇錯，
3: 即係個口味啊，咁你睇響螺啊，佢再只係攞咩咧？一隻響螺，譬如一斤重嘅計下，佢只係攞兩幾啫。
0: 淨係最好食嘅嗰
1: 部分，
3: 攞盞最嫩嗰度，
1: 非常
0: 其他嗰啲咧劈咗佢。
3: 啊，咁唔係，即係都食，
1: 唔同嘅檔次啦。
3: 係啊，咁啊，有啲可能做湯啦，攞嚟做燉湯啦，咁嚇。
1: 即係嗱，我認同阿英哥嘅講法啦。其實咧，我哋都係年紀相近
0: 啦，
1: 咁啊相仿啦。佢仲係比我大年，比我長輩啊。
0: 總之一句説話都係靚仔啦。
1: 係啊，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嚟講咧，頭先佢講得冇錯，即係香港嘅飲食嘅發展。基礎一定以廣府菜為特色噶啦，咁由於隨著經濟嘅發展，60年代點解話個客家菜先興起呢？因為客家菜首先嚟講咧，客家人嘅口味比較偏鹹，比較偏鹹咧，偏鹹即係鹽比較多啦。客家人從細啊，佢個本土文化都係食鹹多噶啦，因為佢落田啊，
0: 落田啊，
1: 擔抬抬用力
3: 啊嘛，體能
1: 要勁啊嘛，體能勁要靠鹽咯，靠鹽補充咯。咁好啦，咁加上佢個做法咧，又大件夾抵食咯，
3: 好平㗎，嗰啲草莓啊，咩 醉瓊樓啊嗰啲，哇，開到好多噶，
1: 即係比較接地氣，同埋咧大眾比較願意接受。
0: 仲有一種講法咧，就話客家人啊嘛，係外地遷徙到嚟廣東嘅，咁佢哋喺遷徙嘅過程之中，就將劏只雞、劏只豬咧，都要將佢醃成鹹嘅，便於。

0: 留多啲，都時間長啲，呢個亦都係一種講法。
1: 咁而嗰支就形成咗中意偏
0: 比較鹹啦
1: 咁嘅口味。
0: 好啦，咁跟住咧，潮州菜咧喺香港點解變得咁貴咧？由於佢係成功人士嘅一種身份象徵，將佢提升個級別。咁啱啱咧，佢食材都分唔同嘅等次啊、檔次。
2: 燕窝啊，燕窝都系由潮州人嗰个潮州菜食起，即系炒起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咧讲呢个文化咧，又即系体现咗嗱，我哋叫岭南文化吓，广府、客家、潮汕，咁其实三者都汇聚于香港，得到发扬光大。咁所以个我哋嘅饮食文化亦都从呢度体现出我哋嘅三大文化嘅融会贯通。
2: 香港系中外合，
0: 中西文化
2: 交流嘅。最早期都系好多外国人进驻，包括做嘢又好，
0: 呢个肯定系。
2: 仲有我哋慢慢經濟發展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出外旅遊，去世界各地旅遊。好啦，佢哋將世界其他各地嘅旅遊嘅美食帶翻嚟香港，喺香港，所以後期咧開咗好多唔同國家嘅美食，包括譬如日本菜啦，係咪啊？歐陸式嘅法國菜啦，即係其他唔同嘅，包括甚至係咧緬甸啊、菲律賓啊、印尼、東南亞嗰邊啊，特別泰國菜，泰國菜喺香港係好受歡迎，有一段時間開好多嚇，咁咧就呢個亦係影響到香港嘅美食咧有個提升嚇。嚴格上講，香港嘅粵菜冇正宗嘅。
0: 改良咗，
1: 即係亦都係一個包容嘅城市，
2: 包容嘅城市
0: 啊！中西文化已經合作逼啦嘛，
1: 係，所以就造就咗香港成為咗美食天堂。
0: 冇錯，
1: 咁而家阿英哥你嚟到廣州發展啦，應該話對廣州嘅飲食亦都相當之熟悉嘅喎。
2: 首先一個咧，我就覺得嚟到呢度之後咧，我覺得我比我想象中，原來喺廣州嘅飲食都唔係平嘅喎，
0: 即係咁嘅感覺啊！
2: 原來咧，即係用嗰個食材啊，而家好多好注重嗰個優質，佢肯捨得用啲靚嘢，呢啲好緊要。咁佢變咗相對嚟講咧，佢攞得起價錢，咁所以睇到咧，而家係大灣區特別係廣州餐飲品牌一個好嘅商機。我覺得將來咧喺要我哋大灣區嘅概念即係睇嘅話咧，我哋融入嘅概念睇，我哋可以將香港好嘅技術、好嘅品牌、好嘅管理模式，睇下點樣可以係咪可以將來引入到大灣區。
1: 咁呢個就係你呢位文旅達人咧重點思考嘅一個問題啦。將文化旅遊啊方方面面啊，香港嘅、廣州嘅兩地交融啦，呢一方面咧你就最有發言權啦。
0: 唔單止發言權啦，佢已經我哋阿英哥已經係身體力行緊噶啦，做到個橋梁嘅作用啦。
2: 啱啱嚟咗大概18个月半啦嚇，就嚟19个月噶啦，要計數嘅我哋嚇咁啊。咁啊，就我而家越嚟越中意廣州，我發覺。
1: 中意廣州邊幾方面咧？除咗靚女多之外，
2: 呢個前提嘅最關鍵咧就係我覺得廣州人好務實。
1: 務實
2: 同埋好包容，呢個好緊要。
1: 開放包容。
2: 我另外有一個喺生活上咧，我覺得好隨意，一個隨意係我對我嚟講係啱嘅。嚟香港人咧，好翻工嚇，一個禮拜起碼我自己要燙兩次衫嘅。呢度咧好悠閒，可以唔使燙，慳咗好多時間。咁啊，但係當然有其他
1: 可能唔同階層嘅有唔同嘅講究。
2: 唔係普遍嘅呢個咧，呢個其實 OK 嘅，我覺得，因為證明咧，我哋廣州人咧，佢唔係好注重嗰個
1: 低調啊。
2: 係冇錯，低調。你睇我聽講話咧，阿根叔咧就話有叫根叔咧就叫拖鞋話行內，原來係一個我哋廣州嘅代表嚟嘅，啲有錢代表啊。
1: 喺大街上啊，求其一個著住拖鞋、著住短褲嘅，有可能都係家財萬貫嘅百萬富翁嚟㗎。
0: 係啊，你講嘅廣州好多啲批發市場啊，好多啲就係咁嘅裝扮嘅咧，就係有錢人嚟㗎。
2: 冇錯啊！
0: 喺廣府文化特點咧，個低調務實
2: 係
0: 啊，包容啊，同
2: 好難得，
0: 好難得㗎，係
1: 海納百川。
0: 系
1: 啊，呢啲都系廣府人嘅一種特質。
0: 一個特質嚟嘅，
1: 係
2: 點講咧？因為回歸咗之後咧，香港慢慢越嚟越多人去接觸咗我哋祖國嘅，無論係文化好，整體上嗰個思維好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嘅。我哋嘅祖國，即係我哋最好嘅靠山，保障咗我哋嘅無論生活好各方面嘅一個係我哋最大的支柱。
1: 聽講話你由細到大都中意唱一啲正能量嘅紅歌嘅喎，係咪
2: 啊？因為我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小學已經喺香島中學咧讀書嘅，佢哋一個愛國教育學校嚟嘅。咁啊，我覺得咧就呢個佢俾咗我好大嘅就係我對祖國認識、認同，咁同埋做人。我覺得最大俾我就係唔係成績。成績你可以係以後不斷去學習去提升，但係關鍵係做人，
1: 做人
2: 好緊要啊，同埋對國家嗰種情懷，我覺得呢個緊要。
1: 對祖國

0: 文化嘅認同嚇。
1: 係冇、啊、中學嘅時候咧，我啱啱學緊首歌叫《我的祖國》。
2: 哦，
1: 咁、啊、我諗大家都識嘅嘛。
2: 識唱
1: 啊！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啊？
2: 唔、嗯、我聽你唱先啊！
1: 好，我哋準備啦，
0: 係咪呢首啊？
1: 係啊，冇錯。
2: 呢首呢首
1: 啊！好啊，我哋差唔多啦，開始準備咪啊！一二三。1, 2,

0: 啊！
1: 我發覺咧，
0: 啱
1: 先唱呢只歌嘅時候，龍老師同曉華我都要睇住歌詞。
0: 係啊，
1: 但係我哋嘅英歌咧，
0: 居然都唔使睇歌詞，
1: 啊、
0: 即係證明佢真係由細唱到大。
1: 係啊，好有情懷、啊，
0: 好有情懷啊！
1: 啊真係好佩服嚇、
0: 啊，
1: 對呢一啲紅歌咧係相當熟悉啊！
0: 即係證明咧，佢對祖國嘅熱愛已經係根深蒂固。
2: 好似我哋呢類人咧，其實喺香港好多嘅。我成日好多嘅，不過咧、啊、以往咧佢哋默默耕耘，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真係好愛祖國，好好嘅，
1: 亦都好認同我哋祖國嘅文化嚇。咁、
2: 嗯、
1: 啊，英哥，廣州有啲乜嘢吸引住你啊？
2: 如果作為生意人嘅角度睇咧、
1: 嗯，
2: 商機，
1: 商機
2: 呢、這個商機係無限嘅、啊。以我哋做生意嘅角度睇啊、
1: 嗯，
2: 我哋咧係因為已經回歸咗，我哋一定係跟祖國政策、
1: 哦，
2: 跟祖國方向去做嘢，無論政府又好。或者整個行業好，佢有一定喺一各方面嘅支持俾你嘅。咁、
1: 嗯、
2: 所以咧，呢、這個喺翻到呢個大灣區呢度啦，特別廣州度啦，你睇到咧，佢嘅資源係好豐富嘅。
1: 譬如咧，邊方面嘅資源咧？
2: 例如啊，例如如果喺仲翻我哋飲食啦嚇、啊，飲食行業啦嚇，咁、嗯、我哋睇咧，第一個呢、這個咧有呢個因為佢人口多啊。有多你有人口，你先可以、嗯、生意先可以餐飲個消費，
0: 係嘛？
2: 咁第二咧就係話比較穩定，嚇、
0: 嗯、
2: 穩定都係好緊要一樣嘢。今時今日我翻嚟之後、嗯，我覺得應該係話互相學習，兩地都就有優點。
0: 優點嚇、嗯，
2: 發展係一日千里嘅、嗯，特別喺智能化，嚇同埋喺科技方面。
0: 冇錯，
2: 我哋餐飲咧一定要我哋要虛心啲去學習餐飲同業咧，都包括廚師啊，佢哋好勤力嘅。注重啊！大家點樣研究啊？那個菜式點樣去做出嚟、嗯？即係呢種精神咧，我覺得有啲嘢我
1: 好上進係，
2: 係好上進。
1: 咁你首先會諗到嘅廣州嘅邊一方面係最值得向你香港嘅親朋好友介紹嘅咧？嗬、嗯，
2: 正話所講啦，勤力啲啦，要想進步啊，得幾心肝嚇、啊，將一啲嘅專業嘅精神嘅，同埋咧將最新嘅一啲科技啊、
0: 嗯、
2: 智能嘅嘢，我哋要融入喺我哋嘅工作裏邊，我哋嘅嗰個事業裏邊嚇，呢、啊這個第一。咁第二咧，大家兩地多啲交流，嚇、
1: 嗯
2: 啊、會喺無論廚藝好或者管理嘅模式好，管理嘅方法啊，有、
1: 嗯、
2: 個精神啊，大家兩地交流咧，係、
1: 嗯、
2: 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將來一個我都係一個工作或者一個我哋個責任嚟嘅。我成日定位為自己係一個餐飲行業嘅服務員，
1: 好謙虛啊！
0: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服務員咧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嘅。咁、嗯、但係咧，我哋喺英哥咧有呢個情懷，有呢個擔當咧，係、
1: 嗯、
0: 好難得嘅。
1: 係啦，
0: 特別阿英哥今年已經都係60歲嘅咯喎。
2: 啊唔止啦。唔似啦
0: 啊！
2: 嗰如果嗰刻，
0: 但我睇過你，起碼都係好似40幾歲年輕
1: 人，保養得好啊！
2: 多謝多謝，
0: 個心態非常之
2: 積極大收穫啊！阿龍
1: 就係呢句説話
0: 啊！
1: 好嘅，咁我哋今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咯
0: 喎，
2: 話唔見過咁快㗎啦，
1: 係啊，快樂不知時候過㗎，
2: 多謝
1: 咁啊！多謝龍老師咯，多謝英哥，以後多啲有機會走進我哋嘅節目，分享更多嘅正能量，
0: 分享更多我哋粵港澳嘅之間嘅文化交流，
1: 係
2: 分享下我哋一啲嘅感觸、
0: 心得體會
2: 啊！真係要啊！
1: 再一次感謝兩位，多謝曬，
0: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
3: 哇！聽過咗呢個訪問之後咧，我哋對飲食文化又有咗更加深層次嘅了解啦。講到咧肚仔咕咕叫添，
1: 我哋一邊聽下歌仔，係咪會令到胃口大開呢？
3: 仲要聽翻一首非常之應景嘅作品添。嗱、我哋知道廣州人咧最中意飲茶噶啦嘛，特別中意飲早茶啊。
1: 冇錯，
3: 送翻一首南方阿叔演唱嘅《廣州飲早茶》俾大家。
1: 嚇、啊，慧芬呢一首我知道係你有份演唱噶喎、
3: 哦。係啊，朝朝早飲早茶，一盅。两件摊翻下，伴住呢首靓歌，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啦。
1: 好啊，咁我哋要同各位讲。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咁嚟到咗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今日我哋同各位介绍一种地地道道嘅传统岭南工艺——潮州墨杆画。讲翻潮州墨杆画，可以话继承咗千年嘅传统艺术嘅精髓，咁民国时期达到鼎盛。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潮州墨杆画呢一种传统工艺。
2: 墨杆画因为佢制作嘅材料系用到墨杆而得名，佢咧系一种洋溢住浓郁乡土气息嘅民间剪贴艺术。潮州嘅墨杆剪贴画咧，主要以呢个人物啊、花卉啊、鸟兽、水族同埋山水作为主题，既有呢个潮州刺绣嘅纤细，又有中国画嘅韵味，可以话深受大家喜爱嘅。潮州嘅墨杆剪贴画工艺咧，最早系以呢个编织嘅形式出现嘅。嗱，过去乡村里边嗰啲工匠啊，用啱啱收割翻嚟啲墨杆咧，就织成啲斗笠啊、台凳啊、扇啊、啲动物啊等等嘅细工艺品。后嚟慢慢演化成而家嘅墨杆剪贴画啦。喺20世纪80年代啊，潮州嘅墨杆画制作咧系处于呢个鼎盛时期嘅噃。咁啊，当时咧有差唔多2000人喺度从事紧呢个墨杆画嘅制作，嚟自海内外嘅订单咧亦都系络绎不绝。墨杆贴画分为本色同埋套色两种啊。本色咧就利用呢个墨杆本身嘅金黄，又或者咧棕棕地色咁样嘅浓淡变化，去剪贴喺比较深色嘅衬底上面。而套色嘅墨杆贴画咧，就系将呢个墨杆啊染成各种唔同嘅颜色啦，并且刻意咧令颜色啊产生呢个深浅嘅变化，再根据呢个图案嘅设计要求，将唔同颜色深浅嘅墨杆啊剪贴。嗱，喺整嘅过程当中嘅话咧，要用到唔同形制嘅刀具，将呢个墨杆啊剪成好似啲片状啊、线状啊、点状啊。贴制嘅时候嘅话咧，更加要配合双方嘅比例啦，发挥呢个墨杆原有嘅特性，产生呢个特殊嘅工艺效果。咁另外呢个墨杆贴画嘅话咧，亦都分为平面同埋立体两种噶噃，有观赏陈列品，亦都有实用嘅工艺品。嗱，近几年嚟咧，呢个墨杆贴画嘅题材咧喺度不停咁丰富紧嘅，有多新鲜嘅元素咧融入到呢种传统嘅艺术创作当中。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嚟，由于市场嘅急剧变化，同埋种种嘅原因啊，所以墨杆贴画嘅销路咧系慢慢萎缩紧嘅。咁而家只得翻两三家嘅小型个体户喺度仍然生产紧嘅啫。所以潮州嘅墨杆贴画要东山再起，睇嚟要有。

0: 代时日和机缘先得了。好了，今天和你分享了潮州的麦秆铁话，感谢你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1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9: 冇
12: 浸噶。
1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1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1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9: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又到咗我哋嘅担当仔霸头伟听故仔嘅时间。今日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3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大家回顾中国历史咧，会发现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期咧，都会有一啲代表性嘅武将。例如战国时期咧，有四大名将：展、喜、颇、木，就系王翦、白起、廉颇同埋李牧嘅。咁而楚汉争雄嘅时期咧，有项羽同韩信啦。汉朝咧有卫青、李广。三国时期咧，当然有吕布、关羽、张飞啦。而隋唐时期咧，就系秦叔宝、程咬金。咁而贯穿整个唐朝嘅代表性武将咧，就系以薛仁贵为首嘅薛家将啦。大家听古仔咧，会听到好多关于薛仁贵、薛丁山、范蠡花等等嘅故事嘅。咁例如乜嘢薛仁贵征东啊、薛丁山征西啊、薛光反唐啊咁成。咁呢啲故事咧就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但系咧离历史嘅本来面貌咧都相去颇远嘅。例如呢个范蠡花更加离奇啦，又识法术又成。咁今回呢，我哋会专门同大家讲一讲历史上薛仁贵同埋薛家将嘅事情嘅。嗱，薛仁贵呢个名叫薛礼，字仁贵，系山西赣州龙门人。咁佢呢就系南北朝时期名将薛安都嘅后代嚟嘅。咁属于河东薛氏家族。不过去到佢呢代呢就经已好穷㗎啦。咁但係虽然佢屋企穷啊，咁但佢自细都好勤力嘅，习文练武，好刻苦，咁而且天

生咧就臂力过人。传说当中咧，佢喺屋企个山上边咧就得高人指点，咁啊自细咧练得一身好武艺同好战法嘅。嗱，佢屋企附近有座塔，咁佢得闲无事咧就跑上个塔上边射大雁。咁据讲咧就曾经一箭射咗七只出嚟嘅。咁一箭射七只就真系都几难想象啊！咁喺佢故居咧，依家都仲有呢一座射雁塔噶。嗱，史仁贵喺卅岁之前咧，一直都冇乜发展嘅，喺屋企耕田嘅啫。咁娶咗老婆柳氏啊，喺故事里面叫柳银环。咁史仁贵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嘅，就系好食得，哇，超级食得，成个超级赛亚人咁嘅。咁去到卅岁嘅时候咧，因为好穷啊，咁啊谂嚟谂去点办好咧？咁啊听啲风水佬话，而家移屋企嘅祖坟啦，可以发达噶噃咁。咁于是咧啊，准备去移祖坟啦。啊，佢老婆咧好有见地嘅，同佢讲啦：衰公，人哋有本事啲人咧，善于揸住机会噶嘛。假使啊，皇帝征东，正系需要猛将嘅时候，你咁鬼死好打，走去立下功好过啦，移乜鬼祖坟啦？等你富贵还乡嗰阵时，再移都唔迟啦。薛仁贵一听，觉得又有道理噃，于是乎咧就告别咗妻子。去呢一个嘅城里边啊，揾张士贵将军应征入伍，开始咗佢40年啊传奇嘅军事生涯嘅。嗱，啱啱做兵仔冇几耐咧，薛仁贵嘅经验好用猛噶啦。喺征官19年啊，唐太宗咧喺洛阳出发就出征高丽，咁去到3月份嘅时间咧，喺辽东嘅呢个安地战场上边咧，唐朝嘅一位将领叫刘君穷啊，咁啊俾呢个敌军咧系层层围困。咁真系叫天就天不应，叫地就地不灵。咁啊谂住死硬嘅时间，突然间哇见到一名小将单枪匹马直杀敌阵，正系薛仁贵啦。咁啊高丽个将领咧都未知发生咩事，突然间哔哩啵哔哩啵哔哩啵，哎呀一声，惊异俾呢个薛仁贵咧就一击而刺于马下。咁啊薛仁贵将呢个高丽将军嘅头咧挂喺马上边，系咁周围咁样左冲右突，吓到咧高丽啲士兵啊个个都纷纷后退。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大将刘君穷咧就救翻出嚟。咁呢一战之后啊，薛仁贵喺军中咧，竟然系扬名立万，个个都知呢条友好勇猛嘅。咁不过咧喺军队里面出名未算有咩用啊，得到皇帝赏识先至有发展前途噶。嗱，咁去到4月份咧，唐军嘅前锋已经系入到高丽啦，咁啊不断咧系击败呢个高丽嘅守军。去到6月份啊，大军咧已经进驻呢个安市。咁而高丽嘅大将高延寿、高慧真呢，率领25万嘅大军依山驻扎，抵抗呢唐军嘅。咁唐太宗呢视察地形之后，就嗌众将率军分头出击。咁薛仁贵呢亦都喺呢个军中啊。咁佢就心谂啦，哇，皇帝御驾亲征，如果及到我呢，咁啊真系威水啦。咁但系呢，成个战场咁多人，皇帝又走得咁远，有乜办法呢？咁当其时呢，唐军呢就以黑衫为主嘅，咁号称呢个元甲啊。咁薛仁贵谂住屎桥，喂，个个着黑衫，我整件白衫先。于是乎咧，着住白袍白甲，手持咧方天画戟，跨住2张弓，单骑咧就系咁冲过去，一个人啊杀入敌军25万大军之中，哇，打到呢个敌人啲阵势啊非常混乱，完全都冇人法迎战嘅。咁啊，高延寿同高慧真咧好多次上呢个组织队列过嚟咧执呢个薛仁贵，点知啊全部俾薛仁贵冲到7零8落。咁唐军大举跟进啦，高丽军大败嘅。咁李世民啊，远远望到，喂，点解有个白袍小将，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啊？非常高兴。咁打完仗之后咧，就咋咋咁嗌佢过嚟。原来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嗰阵时啊，薛仁贵咧仲系个丁丁仔嚟嘅啫。咁唐太宗啊好高兴啦，下令赐马2匹，绢40匹，并且咧提升佢做游击将军嘅。咁后来啊，唐军由于冬天落大雪，粮草不计，于是撤退。途中呢，李世民就对薛仁贵讲啦：我啲将领全部都老晒噶啦，咁遇到战事呢，经已系唔好挨得嘅。咁我成日想挑选啲年轻能干嘅将军，咁睇嚟都冇乜人顶得过你噶啦。今次征伐呢，就算得咗辽东啊，都唔系我最高兴嘅。最高兴呢，就得咗你呢个人才。咁后来有诗句话：唐太宗不喜辽东，喜薛郎。咁讲嘅呢，就系呢一段故事啦。嗱，翻到中原之后啊，因为好长时间咧都冇乜战事嘅，咁啊薛仁贵咧亦都被呢个委以重任。咁咩重任咧？就开门口啦。咁啊薛仁贵被任命为呢一个嘅禁军统领，统领呢个宫廷禁卫军咧系驻扎元武门嘅。咁呢个元武门咧，其实就是皇宫嘅北门啦。咁当年啊，
唐太宗元武门之变抢咗个皇

0: 低位嚟做咧，都系靠呢个位置发家嘅。咁所以见到咧，呢个位系好关键吓。咁啊，派薛仁贵嚟呢个看门口咧，都唔算系委屈咗佢嘅。啊，唐朝军方咧都讲究论资排辈。咁薛仁贵虽然系勇猛，但系年资唔够，亦都冇跟个皇帝打天下。咁当然啦，要挨翻段时间先有机会晋升嘅。嗱，薛仁贵守咗12.5年嘅元武门，去到唐高宗永徽5年啦，闰5月初3嗰晚，突然间落到叭叭声咁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咧一路啊冲到呢个宫门之前，咁啊周围啲咩太监啊、禁军啊，咁啊咧晒气啦，个个都走啊，救命啊咁样。咁薛仁贵见到班友个个都趯晒，好嬲啦！啊，你班咪有皇帝有事自己怕死都有嘅，于是乎咧。冒死擒咗上去个大门上面嘅横梁，对住个皇宫啊大叫：有雷暴，落雨好收衫啦！咁样，高宗皇帝听到之后，喳喳林拖住武则天，拎到林掟咗出嚟，登上呢个高处就避过一劫。咁啊，高宗皇帝咧好感激薛仁贵啊，佢就话啦：多亏有得你啫，如果唔系啊，我俾水浸死唔知咩事。我依家先知道咧，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忠臣嘅。咁啊，专门咧又赐一匹御马过佢。唐朝啲皇帝咧，真系中意送马俾人噶。咁啊，九皇帝一面就大功一件嚟嘅。咁薛仁贵咧，日后啊有机会领军出战咧，呢件事相信都有唔少帮助啊。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我哋嘅粵劇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愛。
2: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嘅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樣取得新嘅成績。
3: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啦。
1: 我是黎俊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现在你听紧的这个粤曲是《古港春秋》，赞曲是沈穗和，而唱腔设计是吴国平，演唱者是何平同埋潘千千老师。这曲《古港春秋》的词是由广州市工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而创作。从这曲的词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者那种对黄埔大港的变迁发展到今时今日的这种深谋喜悦之情，也都给到我们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曲《古港春秋》它的诞生过程的，是不是？今日我哋系特别咁邀请到广州市工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嚟分享呢一曲《古港春秋》嘅精彩。我哋首先要请出沈穗和老师。沈老师你好。
1: 诶，你好，大家好。
0: 咁沈老师，当你知道自己创作嘅作品系入选咗优秀曲艺作品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样噶？
1: 我都觉得比较突然
0: 啊，
1: 因为我写呢首曲嘅时候咧，原来就冇意识到话要去参加乜嘢评奖啊，或者入选咩优秀作品。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将我呢首曲报去中国曲协嘅时候，我系唔知道嘅。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写这首曲的呢？省曲协和省文联啊，就组织了一批作者去深入生活，去珠三角啊走了一圈。省曲协将我这一首报了去全国曲协，听讲话还有几首一起报的。那全国曲协呢，在评选过程中呢，就我好彩选到了我这一首。
0: 听住呢曲《古港春秋》，我哋可以感觉到创作者啊，对于黄埔大港嘅大变化、大建设咧，系充满咗激情，充满咗欣喜嘅。咁沈老师点解会对黄埔大港啊系咁充满住情感嘅咧？
1: 我喺广州住，原来距离黄埔古港并唔系好远。
0: 哦，
1: 黄埔古港重新修葺。开放为旅游点咧，我又去睇过，睇过几次。再加上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嘅时候，我因为工作嘅关系，经常要去黄埔大港，差唔多每个星期都去一两次。
0: 点解会经常要去嗰度？
1: 因为嗰阵时我哋搞三线建设，好啲有啲材料海运到嗰度。我要去那里收货去看货，那时我在企业。
0: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对
1: 黄埔
0: 大港有一种情感？黄埔
1: 大港呢亦好有感情，对于黄埔大港那种开阔，那种波涛汹涌啊，或者想到这个港口是连接世界的窗口，我们将会在这里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和全世界各地建立友谊，互通有无，这个可以说是又是联络感情。所以呢，我就畅想到港口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对我们和海外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连纽带，都好有意义。

0: 之後到我回嚟廣州工作以後，到南沙新港建設啦，我又去參觀過南沙新港，
1: 嗯，
0: 覺得南沙新港比黃埔大港咧又再前進咗一步，又現代化咗一步，而且水更深，海更闊，可以靠泊嘅船更大，吨位更大，可以去到更远嘅地方。我哋国内嘅轮船、客船、货船、游船可以去到更远嘅地方，世界各地更远嘅地方亦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南沙港。从黄埔古港，以前哥德堡号停泊过嘅呢个古港，一路发展到黄埔大港，再進而到現代化世界有名的南沙港，在它這個變遷過程，就是我們國家一步一步走向繁榮發展的一個歷程。當然從古港它的興衰亦反映到我們國家的興亡、興衰的歷程，從這樣的滄桑變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这个方针政策出现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才一步一步走向繁荣，人民的生活才 一步一步提高。从古国的变迁反映到我们时代的变迁，体现到我们国家从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1: 听沈老师介绍，我感觉到作为一位是天日赞曲家的那种是激情在这里，看到我们祖国大地的这个建设的大变化，自己是很有这个创作的激情融入到这个作曲当中的。
0: 是我们搞创作的时候呢，不是一定要想到他将来要获什么奖，但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一直要用一种打造精品咁嘅意识去约束自己，唔好随便就交货，一定要精益求精，不断将佢修改好。
1: 即系求每一曲都系要系
0: 都系要咁样，一系就唔出，一出就要一定有一定影响力，有一定嘅成就，人哋唱过话好唱好听，好多人中意咁样。另外咧就，特別是寫現代題材的作品，好像《古港春秋》這一類，這一類作品呢，一是現代題材，二是屬於命題創作。
1: 命題創作即是人家指定有大概的
0: 省文聯、省曲協規定在這個範圍內你要寫的作品，而且主題思想基本上是定了下來的，就是在創作技巧上面容許你發揮，容許你去聯想。這一類作品一般人是大家行內都知道的，一般是不想寫的，
1: 相對來說難度比較大。
0: 一個難度比較大，好像說得不好聽，就是好像吃力不討好，寫出來的作品經不起歷史的考驗。但是我作為是一個老的作者，又共產黨員，在寫的過程中又盡量用打造精品的意識來去寫，所以寫出來這首曲呢就獲得它應有的評價啦。
1: 這個曲可以寫出了黃埔古港的那種發展的歷程，同時呢唱起上來，我們聽者聽起上來也都覺得它是非常之動聽優美，這件事就很難得的。
0: 這個作品虽然送上去评奖是送文字稿，是从文字评出来之后，进入了优秀作品之后，我们先至重新去录音送上去的。它不是从一个完整的作品评出来，就是评文学作品，
1: 只是送文字，
0: 系啦。
1: 咁入选了之后，再系将它录制成曲，
0: 系冇错。我覺得咧呢首曲的文字咧，我是花了功夫去寫的。譜咗曲可以唱，未譜曲可以朗誦，好像一首抒情詩咁樣。
1: 冇錯。
0: 所以文字的雕琢亦花了很多功夫，所以一去評入選的時候，就按文字稿就入選。

0: 咗啦。入選咗之後，翻嚟嘅第二度創作咧，就好多得吳國平老師、音樂唱腔設計、演唱者何平、潘千千老師，亦花咗唔少心血。譬如開始呢段小曲，我原來唔係用韓關月嘅，係用蔡龍奪錦嘅。
1: 哦，
0: 用韓關月咧係何平老師提出嚟嘅，因為佢演唱嘅時候，佢覺得。感觉用韩关月会比蔡龙奪錦好啲，因为呢首曲仲系比较人物啊，就系参观游览咁，比较平缓啲嘅情调。如果用蔡龙奪錦咧，就显得好似霸咗啲啦，就唔可以唔使用到咁高亢，就改成韩关月。呢个何平嘅意见啊，咁在这个邦子漫版、在演唱的过程中呢，因为潘千千老师呢又觉得或者换一个字更加会顺口好唱一点，那整个音乐设计过程呢，吴国平老师又花了很多心血。何平主席呢在前期即是还未知道有这个资助的时候，就已经同一批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的作品一起录了音，所以报的时候虽然不是报录音，但是那段时间已经录了音了、下一步还要录像呢，就在7月16号晚黑在文化公园演出，又是市曲协给钱去演出的，那段时间再录了像，这个 作品然后才叫做正式完成。
1: 听沈老师咁样介绍咧，即系感觉《古港春秋》啊，佢成个创作嘅过程咧，系融咗好多艺术家，起码好几位艺术家佢嘅智慧喺度嗬。首先系沈老师，你系亲自咁样创作啦，有一个大嘅系啦赞词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吴国平老师咧系进行呢个唱腔音乐设计啦。咁、同时咧，演唱嘅两位老师何平老师同埋潘千千老师咧，佢哋亦都喺唱嘅过程当中。中系提出咗自己好多嘅见解，咁系集咗可以话四位老师嘅智慧共同创作出嚟嘅，咁所以先出嚟今日咁好嘅效果。
0: 何平同潘千千老师仲要喺搬上舞台上演出，成为立体作品。但系佢哋仲要喺舞台演、化妆演出。
1: 咁我睇到呢一曲当中嘅某啲词咧，真系其中好有韵味嘅。譬如第一段第一句咧，阳光初照，港区同云绕，举目南海，晨曦袅袅，雾银水，天空宽，良港起涨潮。汽笛分轻清脆亦和谐，令我陶然若醉，心中欢喜，望天长笑。咁即系感觉到一种系好喜庆啦，好激情啦，睇到自己祖国嘅嗰种建设嘅变化，发生天翻地覆嘅变化，即系创作者嗰种啊，欣喜若狂，非常之开心嗰种意境喺度嘅。咁当时沈律师系咪去到黄埔古港嗰度采风嘅时候咧，即系已经系心潮澎湃嘅啦，已经系有呢一种意境喺度噶啦。
0: 呢一段咧，应该系喺南沙港嘅时候嗰种畅想，面对南沙港，睇到晨曦初照下呢个港区嗰种既雄壮、美丽、温柔、和谐咁嘅局面，作为一个旅游者。嚟到呢個咁嘅地方，當然心情好開朗啦，仰天長笑啦，再進一步呢，就想到呢個港，萬國嘅商船好似枝環嘅候鳥一樣，不斷嚟到我哋呢、南沙港，我哋呢個新港譽滿全球，令到國際友人成日。嚟到都好高興，因為我哋貿易講信用啊，講呢、公平交易啊，互通有無啊，所以好多國際友人願意嚟我哋呢度。之後呢度有今天，佢係有佢原來嘅發展過程嘅。於是又有好多國際友人去尋蹤覓故，翻去黃埔古港嗰度睇下。原來黃埔古港呢度。以前從前的景物仲喺度，呢、這個北帝廟啦， 傍海渔村啦，爬。

0: 都塔啦，仲历历在目，仲好似闻听闻到耳畔，仲好于听到哥德堡号当年嘅汽笛声啊，嗰种过去嘅繁华景象。
1: 嗯，
0: 咁喺呢一个过程中，喺个唱上过程中咧，嗰种怀古忧思啊，又好似海潮一样咁涌嚟，于是面对住古港，同埋大港。就會想起我哋呢啲港口曾經好繁華，但係曾經又令人目不忍睹啊，慘不忍睹。因為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侵略，我哋朝廷腐敗無能，山河淪喪，祖國蒼夷滿目，人民啼饑浩瀚啊！啊，到今天變成一個举世瞩目的强大的国家，世界一流的良港，在这个过程中参观游览的人，他的感情确实是思潮翻滚，思潮澎湃，感情好亲，感到好亲切，更加热爱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1: 咁跟住又回翻到你睇《婆娑古容》《百年小巷》，尽是从前风貌。咁古港历沧桑，江山华沉浮，如今恢宏气象，源自巨笔。
0: 呢个所谓巨笔咧，就即系我哋共产党，提起如圆巨笔，好似咁大嘅只笔，重新描画过我哋嘅感受江山，所以先至有今天咁美麗。
1: 哇！呢個意境真係好難得。
0: 你寫到呢啲咁嘅現象出嚟，聽者自然就會聯想到，哦，之所以有今日，係咁樣嘅。如果成日軍閥混戰，邊個得閒去嚟搞建設啊？我哋嘅國家咪只有蒼夷滿目，點會有今天咁嘅恢宏氣象啊？
1: 冇错，咁其实即使系冇去过呢个黄埔古港嘅朋友咧，从呢几句歌词入边都可以即系想象到嗰度嘅嗰个景物啊，有婆娑古容啦，有百年小巷啦，咁仲有一啲古祠堂啦，系咪？
0: 系，而家仲系有嘅，仲系有嘅，重新翻修过之后，佢系修旧如旧啊，即系呢个凡系呢个文物啊。古文物建設的口號就是修舊如舊，雖然修過，但一定要好像原來那樣的面貌。
1: 那裡已經是開發成一個旅遊點
0: 了，旅遊點 是旅遊點，黃埔古港現在是天天都很多人去旅遊的。
1: 是，咁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都好想仔仔细细、长长尽尽咁欣赏下呢一曲系古港春秋噶啦。好嘅，咁满足大家嘅要求，我哋就一齐嚟欣赏呢一曲由沈瑞和老师创作，吴国平老师系唱腔音乐设计，何平老师以及系潘千千老师演唱嘅《古港春秋》。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集。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专辑了。《罪人》呢发行于2010年，是一张粤语专辑来的。咁啊，由郭伟亮、周博贤咧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是第三者以罪人的身份的一个呢就告解的。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呢就作曲的。

乎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咧、作词咧、编曲同埋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咁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 Cot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 Cot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咧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 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

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的第二首歌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是李克勤。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病》，作词陈少琪，作曲由 Eric。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信心保证》。

生嗰陣時咧，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

1940年代开始咧，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嘅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系对于现代嘅朋友嚟讲咧，更加熟悉嘅罗兰啦，就系嚟自于佢喺咧就系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嘅恐怖婆婆龙婆呢个角色噶吓。咁罗兰其实咧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啦，以及慈善事业啦，中意打扮啦，亦都中意咧就系即系时下啦年青人嘅一啲潮流玩具啊。咁所以无愧啦，姓罗兰呢一个咧就系朵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少琪咧就系作词。咁啊，带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作词，刘祖德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啦，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向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19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的同名歌就是一生不变了，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这些名字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呢、就是、克勤的加入呢是几咁重视的、啊、好了，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到呢一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噶啦，多谢晒大家嘅一个撑场噶，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咁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咧，都系要提醒翻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咁啊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嚟嘅呢一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的。第一个钟头我哋听到嘅就系《罪人》专辑啦，《罪人》咧发行于2010年，系一张粤语专辑嚟噶。咁啊，由郭伟亮咧、周博贤咧系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系第三者以罪人嘅身份嘅一个咧就告解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咧就作曲噶。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你有怀疑》，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危风科》。

关走实一直搞都要搵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何故再过？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咧、作词咧、编曲同埋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 Cot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嗱，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记》。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啦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 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系李克勤。

生嗰陣時咧，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y。有做表妹幾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啦，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是、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在黑白粤语长片时代演奸角的他就演到街知巷闻，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他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中意啦，就係時下啦，年青人嘅一啲潮流玩具啊，咁所以無愧啦，聖羅蘭呢一個咧就係朵噶嚇。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係陳少琪啦，就係作詞，咁啊帶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是、作词，刘祖德咧就是、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呢？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啦，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香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吓。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的了，多谢大家的一个撑场的。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都是要提醒

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咁啊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嚟嘅呢一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于浩洋演唱的《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比喻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跟住落嚟一首《追光者》，为奋斗嘅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嘅《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嘅演唱饱含咗力量同心情，令人感受到歌曲背后嘅情感同力量。愿呢首充满反叛精神嘅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嘅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同大家带嚟任贤齐演唱嘅《永不退缩》。呢首歌嘅歌词充满咗正能量，鼓励人们喺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

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高考冲刺时刻，尹昔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呢首歌以清澈嘅嗓音搭配激昂嘅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咗即使喺困境中，亦都要逆风前行嘅精神，完美诠释咗青春无畏嘅底气。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嚟自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同积极向上嘅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考场拼搏时最震撼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的积极讯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黄俊凯演唱嘅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咗对青春嘅赞美同对梦想嘅执着追求。黄俊凯用清透嘅少年音，将敢想敢闯嘅新世代嘅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头先听到嘅系魏晨嘅歌曲《冇到达唔到嘅地方》，歌曲俾人积极向上嘅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呢首歌唔单止表达咗魏晨对生活嘅积极态度，亦激励听众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嘅动力。继续分享嘅歌曲系周杰伦演绎嘅一首《梦想启动》，为听众呈现咗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嘅画面，深深激励住每一个追梦嘅人。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嘅歌曲《红日》赢得咗无数歌迷嘅心。咁作为粤语经典，亦都系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嘅写照，充满激励人心嘅能量。咁呢一首歌可以令到每一个听嘅人都更加积极乐观咁样去面对人生。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同时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嘅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系 Beyond 嘅一首《不再犹豫》。

陈奕迅似乎有天生就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能力啦。咁呢首歌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多人的共鸣，亦都归功于作词者唐甜自己亲身的经历。真正的英雄就在我哋嘅身边，是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奉献的追梦人。咁跟住我嚟一首要同你分享的歌曲，亦都系曾经鼓舞过好多人的心。我哋继续嚟听到系《追梦人》。

中版兴奋的节奏配合上孙燕姿有力量但又肯定的声线，这首《逆光》成为了很多人身处逆境中的一个精神慰藉，以钢琴为主体，加上大量合声和弦乐的配合，给到人以不屈的力量和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呢首歌咧，同样热血啊，歌声真诚。李宇昌以 rap 的方式来动情演绎，铿锵的姿态展现了一位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少年，呈现出一个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有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想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着鞋的人就

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

最美的期待有住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舒缓平静的钢琴前奏伴随着古典的响起，南征北战用心唱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期待。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党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同时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

云庭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继续送到你耳边嘅歌曲系嚟自旅行团演唱嘅一首《永远都会在》。

好嘅音乐都有住自己嘅灵魂属性，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中意一首歌，亦都唔需要更多嘅理由。但系又似乎总要有住几分认同、几多了解，然而先可以令到佢逐渐咁走入内心。听完易烊千玺嘅呢首《未来请你来》之后，继续我哋要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首《不屈的信仰》。

仍是对微光的颂歌，它象征着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候，微小的光芒都可以指引方向，给予希望。萧倩用音乐激励着每一个人保持初心，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用温暖照亮前行的道路。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一博的《青春宇宙》。今天的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都接近尾声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主要跟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我是嘉欣，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0: 今期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享粤剧南旦的艺术，因为近几十年呢，其实粤剧的南旦这个流派呢越来越少的了。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同各位分享一位穿梭在生与旦之间的粤剧南花旦黄新辉的艺术人生。
0: 黄新辉呢是粤剧青年演员，师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端。黄新辉呢受到家庭的熏陶，自幼就好喜欢粤剧的了，加上天生一副好声，唱腔甜美，他呢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舞台上游刃有余地穿梭在生和旦之间，将消失了好久的粤剧南花旦重现在观众的眼前。

0: 我哋介绍翻黄新辉咧，哇，佢真系获奖无数噶、哦，曾经荣获全球微曲大赛嘅金奖，亦都获得广东省第八届戏剧演艺大赛嘅铜奖，仲获得中国东盟戏剧粤剧大赛朱槿花奖。
1: 仲获得过中国东盟南派粤剧大赛南派折子戏专业组一等奖、广东省第九届戏剧演艺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十届戏剧演艺大赛银奖。
0: 嗱，咁多年嚟，有黄新辉喺粤剧嘅舞台上系饰演咗好多嘅角色噶，譬如佢喺《杨贵妃》《吕驸马》《唐伯虎点秋香》《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以及《范蠡献西施》等等剧目当中都饰演过女主角。冇错，大家冇听错，佢一个男儿身饰演女主角。
1: 嗯，冇错啊，令我谂起咗咧《木兰辞》里边咁讲啊，嗬、
0: 嗯，
1: 雄兔就脚扑朔，雌兔就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啊？
0: 用嚟形容黄新辉就非常之贴切啦。
1: 嗯，
0: 咁不如我哋首先嚟欣赏黄新辉同黄伟坤演唱嘅《别管萌新》当中嘅选段啦。咁呢一支曲咧，就系当时黄新辉喺香港演出嘅时候，同粤剧大柳官黄伟坤所演唱嘅版本。
1: 我哋一齐欣赏咧。

0: 别礼别礼别礼，世事此日即乎吾过，而你天之国色，智慧过人，此番吾功献媚，皆赖于你。我劝你善保金躯，莫为偏多伤感。
1: 范大夫，要我献媚吾王，世事实无此本领。我
0: 点啊？
1: 我不去。
0: 吓！你不去啊？世事要以国家为重啊。

0: 哇，系咪估唔到呢个咁靓嘅子喉声系阿辉哥唱出嚟嘅
1: 哇！
0: 呢？
1: 如果真系唔系亲眼咁见证咧，直情唔敢相信啊，系出自于一位咁英俊潇洒嘅靓仔所唱出嚟嘅咁靓嘅子喉声线。
0: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我哋嘉宾倾下偈啦，好唔好啊？
1: 好嘅，辉哥你好，
0: 辉哥你好，
2: 大家好，我系黄新辉。
1: 欢迎辉哥，嗱，辉哥咧，其实大家都相当之好奇啊。咁你作为一位啊男子汉啦，咁点解你会接触到呢个子喉嘅演绎嘅
2: 呢？其实当时都系贪好玩嘅咋，冇谂住话去做花旦唱子喉嘅。当时系跟住人哋咁样唱下唱下咁样，觉得自己都有几分似啦。咁啊，逐渐逐渐咁样，有时候咧会做下啲小嘅折子戏啊，小嘅角色啊，慢慢慢慢咁样，一直做到而家，咁啊，有好多戏都担正咯。
1: 慧斌，其实我感觉咧，辉哥太谦虚啦。其实唔系话真系少少刺，而系直情，如果你唔睇住个人嘅话咧，你唔敢相信咁靓嘅子喉声系出自辉哥嘅口中。
0: 系啊，嗱，我第一次接触辉哥咧，就因为辉哥参加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一季啊，咁佢咧就系当时嘅冠军获得者嚟嘅。咁啊，嗰晚嘅评委之一咧，梁玉荣小姐咧，当时都赞啊辉哥咧，就话：哇，阿辉咧，佢把子喉啊，仲靓过我把子喉啊，咁样
1: 啊，高度评价嗬。
0: 系啊，
1: 咁其实阿辉哥你自己又感觉自己唱子喉嘅时候有啲咩特点咧？
2: 即系男人唱子喉咧，就通常咧就会比较有时候会做作啲咯。但系我咧觉得咁样俾人听起身就唔系咁好听，都系要自然翻啲，即系放平淡啲，唔使一味去追求要好似女人唱之后咁样要共鸣，要一味太多嘅花腔咁样咯，即系唱翻自己嘅感觉，斯文啲，属于自己感觉，我觉得咁样会听起身比较舒服啲咯。
0: 其实。

0: 而家咧，阿曉話本身南花旦呢個行當咧，喺粵劇裏邊就好少啦，
1: 係，
0: 好少南花旦啦。
1: 嗯，
0: 咁偶爾有啲南花旦咧，我都會覺得哇，聽完真係起曬雞皮㗎嚇。咁但係聽阿輝佢唱咧，就唔會覺得起雞皮，覺得好自然喎嚇。咁，其實你有冇特登揾咩老師教過你唱子喉啊咁啊？
2: 嗯，真係冇揾過老師咯。
0: 嗯，
2: 自己聽下錄音帶或者係唱咗出嚟，會有啲前輩啊、朋友啊，佢哋都會好熱心咁樣指點下咯，好多謝佢哋俾咗好多意見，真係。
1: 咁應該係同天賦有關喎，咁，再加上後天嘅努力，咁啊形成咗今日咁獨特嘅呢個演繹風格嚇。
0: 嗯，咁，其實你一開始唱嘅時候有冇鬧過啲笑話啊，行過啲彎路咁噶？
2: 其實唱之後咧，即係好多人初時咧就唔接受嘅。
0: 嗯，
2: 點解會話一個男人會去做花旦啊咁樣？覺得好別扭咯。一个男人喺舞台上面扭扭零零咁样真係
1: 反串角色，
2: 係反串角色，就觉得唔係咁自然囉。但我觉得冇所谓啊，我觉得老一辈嘅前辈啊都係好多男人做花旦㗎嘛。
1: 即係好成功添。
2: 係啊係啊，所以我觉得既然有佢哋咁样嘅好嘅榜样，我哋都可以继续去发扬佢传承落去㗎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继续发扬呢个南花旦嘅呢个行当，我觉得系都比较好嘅。
1: 嗯，
0: 咁我知道阿辉咧，其实你都经常喺一出戏里边，同时又做新角又做旦角啦吓。你觉得呢两样嘢会唔会有时候会有啲排斥啊？或者系唱好呢样嘢，另一样嘢就冇咁得心应手啊？咁啊，
1: 即系尤其是同一出戏，会唔会有时一时反应唔过嚟啊，适应唔到个角色咧？
2: 会有噶，会有。有时候咧就突然间一转翻女声或者一转翻男声，有时候自己唔注意咁啊，有时会露出破绽咯。
1: 哦，
2: 系
1: 吓，咁呢样嘢真系需要反应极其之快先得，要入戏好深先得。
0: 唔单止唱啦，仲要做动作啦吓，完全都唔一样噶嘛吓。
1: 冇错
0: 啊，即系咁，你有冇试过话真系有啲哈碌镜头，后来自己马上执生咁咧？
2: 都会有咯，有时候一唔小心如果唱緊之后嘅，一唔小心唱咗个平喉出嚟，咁咪全部放返晒低八度嚟唱囉。放返晒低八度嘅之后嚟唱囉。
1: 嗯，咁呢样嘢呢就係需要多练下，咁其实练得多呢好自然就会入角啦吓。
0: 咁其实呢你最早学艺喺边度学㗎？
2: 嗯，我跟住我舅父。嗰陣时细细个就跟住佢哋一起去出去佢哋去做班啊，咁我都会跟住佢哋睇下戏啊，咁样有时候捐上后台去睇下佢哋化妆啊，咁样咯。嗰阵时开始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嗰阵时开始中意话去唱下曲啊，咁样咯。
1: 咁即系你舅父系你嘅启蒙老师，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应该算系啦，
1: 啊，
2: 都算系开山师傅咯。
0: 咁之后你跟住劇团啲叔父学艺啦，
2: 系一直跟住劇团，就所以好多谢啲叔父咁用心去教导咯。啱啱出嚟嗰阵时跟住我舅父，多数都系做下春秋班嘅啫，一般啲私人班啦，佢都系8月15呢段时间即系秋班时间早做，或者到咗呢个春班春节期间早做嘅啫，都系啲私人班，比较细型呢个班。后嚟咧做多一段时间，觉得自己都有咁上下啦，咁啊想往新一个台阶去发展啦，咁我就去咗中山粤剧团。中山市粤剧团。嗰阵时就应该系做咗有2年多啦。我舅父后嚟佢自己起班，就揾咗我返嚟同佢一起做帮手。
1: 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有好多刻骨铭心嘅记忆，又或者佢自己感觉而家回忆起身啦，好令到自己难忘嗰啲回忆吧。
2: 係呀，当时呢即係临近春班开班啦，嗰阵时我舅父就去接咗界口喺下四库演出嘅，咁我话劇团唔够人啦，咁想话搵手下梅香叫我嚟试下啦，咁嗰阵时我未做过戏，咁样我话得唔得啊？我乜都唔识㗎喎，而家咁样出去做班会唔会俾人笑啊？话冇所谓啦，咁俾个机会你尝试下咁样咯。咁临出发前一晚佢先教我拉山圆台，所以嗰一晚上呢，我觉得

0: 真系真正踏入呢个粤剧嘅行列嘅大门。
1: 嗯，
0: 我觉得嗰一晚上真系非常之难忘嘅。
1: 嗯，
0: 系从嗰一刻起，我就真正去投身呢个粤剧事业啦。
1: 咁嗰次系咪你嘅处女作呢？即系喺演旦角方面嘅处女作？
0: 嗰阵时唔系噶，嗰阵时就做下茄哩啡嚟噶咋。
1: 哦，
0: 嗰阵时未有角色上噶。
1: 哦，
0: 都系。出就出先，企就企两边嗰种咯。
1: 哦，
0: 系啊。
1: 系边一年啊？大概系
0: 应该系2003、2004年嗰阵啦。
1: 嗯。
2: 辉哥呢，佢亦都参加过好多比赛啦，包括中山广播电台粤韵今宵举办嘅粤曲卡拉 OK 擂台赛啦。咁啊，当时呢，佢系唱女姐嘅一支名曲呢，系登上亚军殊荣嘅。咁啊，后来呢，又参加全球微粤曲大赛，咁啊，嗰时呢，佢就攞到咗金奖啦吓。啊，辉哥啊，你点解会参加咁多比赛嘅呢？
0: 即系其实讲老实一句啦。俾多啲人认识下自己。从呢个过程当中。可以學到好多嘢，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咁樣咯。即係比賽，佢唔同平時嘅演出，佢一個
1: 要求更加之高嘅，
0: 係一個要求更加高嘅一個演出嚟嘅。比賽嘅感覺同真正平時演出咧，就係完全兩種唔同感覺嚟嘅。
1: 咁參加過咁多嘅比賽，應該亦都積累咗好豐富嘅經驗，包括舞台上嘅經驗啊，又或者係演繹方面嘅經驗。有今日嘅成績，其實亦都係同你每一個腳印、每走過嘅一步係分唔開嘅，嚇。
0: 係啊，即係我覺得一路咁樣行嚟比賽，同埋平時嘅演出，即係演出之後有咁多嘅前輩啊、朋友啊對我嘅指點，自己真係收穫唔少咯。
2: 上次你参加呢个比赛呢，就唱柴房自叹啦，唱红线女嘅名曲，你系咪特别鍾意红腔呢？即系冇諗住我做花旦，我唱边个行当边个流派咁㗎？
0: 其实唔系㗎，我觉得我嘅声线都系唔系咁适宜唱红腔嘅嘢。
1: 哦，
0: 因为男人嘅指喉比较低沉啲囉，就唔似唔似洪老师嘅红腔咁样咁高线口嘅。所以嗰陣時點解會唱呢隻歌呢？都係一榮哥佢推薦話不如你試下一個高難度啲嘅曲，或者會攞分高啲㗎咁。好啊，我試下囉咁樣。
1: 咁結果呢，就真係攞到幾好嘅成績。
2: 係啦，攞咗亞軍。咁如果俾你揀，你可能會唱下方腔啊呢啲流派係咪？
0: 係啊係啊，其實我當時聽好多都係方腔嘅嘢。所以有时候好多嘅自己唱腔都系唱翻方腔嘅感觉咯。
2: 咁啊，真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啦，辉哥。咁我知道你咁多年咧喺私人剧团度摸爬滚打，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即系唔只系做演员咁简单嘅，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私人嘅民营剧团咧，唔似省市团咁样，佢分工系好明确嘅，但我哋咧就唔同啦。我哋一身要兼几职，
1: 就全面
0: 系啊，就连我哋嘅团长啊都系演员兼噶，就冇人专门去带团啊，专门去管理剧团嘅，都系一身兼几职。我平时嘅工作咧，除咗做戏演出，咁啊有时候好多啲剧团嘅啲文件资料啊，啲对外嘅嗰啲。演出界啲信息都要经过我嚟处理，然之后先同老细汇报咁样，都好多呢啲咁嘅繁琐嘅工作咯。
1: 咁我相信越系咁嘅环境，就越能够锻炼人啦。咁其实喺你学艺嘅过程当中啊，有冇自己定位一个风格，今后要向住边一个方向发展啊？有冇咁样嘅一个目标咁噶？
0: 其实目标我觉得唔会话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咯。首先做咗一个比较特色嘅自己先啦，呢个都算系一个目标咯，即系做一个与众不同嘅咯。即系又可以做新角啦，又可以做旦角啦咁样。呢个或者。在这个粤剧市场来讲还是比较少有的。
1: 伟斌啊，我就很好奇啦，始终新角旦角的发声应该方法不一样的嘛，
2: 是啊。所以说阿辉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声音条件啦，还有非常之有悟性啦。但我觉得呢，其实声线都是其中一方面啦，因为你要演绎好这个花旦的角色，你要进入他内心世界啊，那你要揣摩一个女性的内心啊，那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多啲去留意一下其他嘅。

0: 女仔啊、女性嘅嗰種動態啊，佢哋嘅
1: 嗯。
0: 心理嗰種變化，多啲去睇，多啲去諗，睇得多，諗得多，自然就會有感覺噶啦。
1: 嗯，咁会唔会同你嘅身边人去讨教下、探讨下咁咧？
0: 都會有，
1: 嗯，
0: 好似我太太啦，
1: 哦，
0: 佢都會俾好多意見我，
1: 嗯。
0: 即係我。

0: 时会唔会唔接受你去做女人啊？
1: 我觉得应该唔会啩，佢应该系觉得比较特色咁样先话中意噶咯，系啊，
0: 只因为欣赏你艺术而中意咗你
1: 系应该咁样讲。
2: 啊，其实如果喺呢条路上走落去，有自己嘅特色，并且咧成为咗自己嘅一大亮点，呢、这个亦都不失系一条非常之好嘅发展之路吓。
0: 系啊，有冇谂过话，比如我就系专攻南花旦呢个行当噶啦，咁呢？
1: 有谂过，不过但系而家咁样嚟讲咧，就好多班咧，佢就唔会话会请晒一个南花旦嚟去担班嘅。点讲？因为一个市场呢啲观众，佢唔系话个个人佢都中意睇南花旦噶嘛。有啲人佢真系会唔中意，佢会排斥咯。佢觉得一个男人做花旦。同一个男嘅文武生，两个男人喺度做啲爱情戏，缠缠绵绵咁样，觉得好碍眼咯，系啊。但系有啲地方佢又唔同咯，佢觉得比较特别啊，比较新鲜啊咁嘅感觉。或者以后嘅话，睇下净系做男花旦都会有嘅，睇下观众嘅接受咯。
2: 咁我相信啦，即系辉哥有呢一颗咁坚定嘅学习呢个粤曲粤剧嘅呢种咁嘅坚毅之心嘅话咧，就一定能够成功嘅。
0: 系啦，
2: 我哋亦都要拣嚟一曲系阿辉哥演绎嘅曲目，要送俾各位嘅。
0: 系啦，呢一曲咧就系辉哥同文武生黎俊升对唱嘅《同是天涯沦落人》。
2: 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辉哥亦都非常之感谢你接受我哋嘅专访。
1: 多谢多谢多谢各位。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

0: 对我哋将来会更好。
1: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3: 我是倪慧英，
0: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0: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副班长，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考下你，你知唔知道半塘五兽系边五兽啊？
0: 哎，咁都考到我咩？就系莲藕啦、慈姑、马蹄、胶笋同埋菱角啊嘛。
1: 哇，好嘢噃！不愧为咧西关长大吓。
0: 使乜讲？
1: 因为咧地处广州西关嘅半塘咧，风景好秀丽咧，气候又宜人，就非常之适合种植莲藕、马蹄、菱角、胶笋、慈姑呢几样嘅蔬菜嘅、嗯，所以咧就称为五兽啦。
0: 后嚟咧仲被后人广泛咁运用到各种嘅菜嘅烹制之中，所以咧被称为半塘五兽。
1: 据记载啊，半塘莲藕有白莲、红莲、京塘莲等多个品种噶噃，以肥大丝韧驰名广州啊。由莲藕而派生嘅广东美食藕饼啊、荷叶饭等等咧，都众所周知嘅。
0: 而我咧就最中意食马蹄啦、
1: 嗯。
0: 据介绍咧就话马蹄系清热解毒嘅添啊。
1: 嗯，冇错啊。咁啊，好似广东咧就好中意食下一啲由马蹄粉而做出嘅马蹄糕啦，嗬、
0: 嗯。
1: 哇，真系非常之好食嘅。
0: 嗱，胶笋咧就系水生嘅草本植物，开紫色嘅红花嘅、哦。
1: 而菱角咧系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吓，花咧系白色嘅吓，果实咧就系红紫色嘅。
0: 菱角咧仲可以磨成菱角粉嘅、哦。
1: 嗯，嗱，半塘咧就以红菱为主嘅吓，甘甜可。口啊，红菱咧从定植到初收，仅需要130多日，真系好快收成噶。嗱，菱花咧自古以嚟啊，有唔少诗都系写佢噶，好似唐代嗰啲古镜咧，带有菱花形状嘅花纹就叫做菱花镜。骆宾王喺《王超君》呢首诗里边都写到啦：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痕。
0: 哇，真系相当有文采啊，伟斌。嗱，慈姑咧就因为佢白皮白肉个头大，并且仲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就受到广州人嘅欢迎。

0: 慧斌，唔知你知唔知道咧？慈菇咧系开白色嘅小花啊，非常之雅致嘅。
1: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仲会作为一种年宵嘅传统菜啦，或者将佢制成咧中式糖果都有噶噃。
0: 嗱喺广州嘅荔湾北路咧，就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盘塘。广州嘅盘塘咧，可以话历史悠久啊。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盘塘唔臭嘅故事啊。
1: 好啊。
2: 今日同你讲下就系半糖五臭嘅故事啊！喺我哋广州嘅荔湾北路一带有一处大家相当熟悉嘅半糖。半糖嘅原名叫咩啊？叫做半糖啊，一半嘅半。好耐之前呢一带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啊。天旱嘅时候呢，啲乡民用水车引水灌田，咪大多数啲水塘啊都被吸干晒咁滞嘅啦。唯独一个唔大唔细嘅水塘咧，唔理点样吸，始终系保持有半塘水嘅。所以啲乡民啊习惯性将呢个水塘咧称之为半塘。后嚟啊，点解叫做而家嘅半塘咧？嗱，有两种传说嘅。有一个就话嫌一半嘅半字就唔多老礼，咩都一半一半咁样又难听啊。而嗰一带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咁样，啲水源又丰富，咪于是啊将呢个半字咧，咪加上三点水，成为个半字咧。另一种讲法就话咧，旧时候科举啊有个称呼叫入半嘅，嗱三点水个半啊，半字嘅含义咧又雅致又吉利，所以啲乡民啊就将呢个半塘就称之为半塘啦。半塘啊，唔单止咧有荔湾胜景而出名，而且咧有五种特产系远近闻名嘅。呢五种特产就系莲藕、马蹄、菱角、慈菇同埋胶笋啊，亦都系大家经常口口相重嘅半塘五臭。呢五臭嘅水生蔬果咧，可以话别具风味，特别好食噶啦。咁当时啲人咧就将蔬果类啊认为系瘦物，即系肥瘦嘅瘦。意思即系话食起身啊又清爽可口，咁但系咧冇肥腻啊滞喉嘅感觉，咁因此就将佢称之为五臭啦。咁记得吓，系肥瘦嘅瘦啊。半塘嘅五臭点解特别好食呢？咪相传呢五臭咧系附近龟峰西禅寺所独有嘅，自增喺寺庙前边嘅水塘嗰度啊，就专门种植水生作物，当时啊叫做五仙果。咁啊，僧人啊将五仙果咧作为四时嘅贡品，就奉献俾佛前嘅。咁啊，唔知道边一年，附近半塘村有个乡客咧，就过嚟寺庙嗰度烧香。长老就话啦：啊，今年咧就必发大水，禾米就无收噶啦，最好啊种五仙果啦。呢位乡客咧就将长老嘅说话郑重同啲乡亲邻里讲咗。咁各位乡亲啊，当然啊过嚟寺庙嗰度去攞种子，啲自增啊逐一给予咁样。咁于是半塘嗰一带咧，就大家都种植莲藕、马蹄、慈菇、菱角同埋胶笋啊。嗰一年嘅夏天，果然咧系大水浸田，哎呀，几个月都唔退，禾米无收。咁但系种落嚟嗰啲五秀咧就特别旺盛，立秋之后收成啊又多又好。从此之后咧，啲乡民就年年都种呢五种水生蔬果，唔理天旱定系大水咧，总之咧都有得丰收嘅。有一年嘅端午节，有五个外江嘅秀才咧就过嚟荔湾啊睇呢个龙舟竞渡，佢哋见到两岸嘅水田都系水茫茫啊，冇种啲稻米嘅，咁只有莲藕啊同埋其他不知名嘅植物，咁啊问人啊，啊兄台啊。呢啲田里边究竟系种啲乜嘢咧？哦，呢啲田里边啊种五秀啊嘛。五秀系咩意思咁啊？哎呀，五秀咪即系莲藕、菱角、马蹄、慈菇啊，同埋胶笋，咪叫五秀咯。啊，呢啲嘢好食啊，而且又唔肥腻啊，记得啊，五秀嗱、啊，下次过嚟就唔使问人，肥瘦嘅瘦啊，一二三四五嘅五啊。秀才听到之后咧，谂咗一阵，觉得呢个称呼咧有啲粗俗啊。当中一个人就讲啦：，嘿，喂，我哋五个人啊，十年同窗，亲如兄弟，号称啊五秀啊，而且大家都咁优秀啊，优秀嘅秀，不如咁咧， 呢个雅

0: 号啊，同佢哋讲讲啊，佢哋嘅五兽用我哋呢个兽，我相信会雅致好多吧。各位兄台，你哋觉得呢？四个人听到之后呢，就拍手叫好啊！啲乡亲邻里嘅听到呢五个秀才有咁样嘅意向，諗下亦都系啊咁样，所以呢就取其谐音，咁啊从此半堂五秀就系咁样叫开咗起身啦。好啦，嗱呢个故事呢就同你讲到呢度啊。咁啊半堂五秀呢就唔知你鍾意食边样啦吓。我个人系对当中嘅慈姑特别情有独钟嘅，慈姑炆猪肉，哇正啊！好啦，感谢你嘅收听。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系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3: 我系羊城最年轻嘅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四十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去到显庆二年，大将军苏定方进军西突厥。咁薛仁贵呢个时间咧，虽然冇出兵参加，咁但系咧出咗条好紧要嘅桥嘅。咁佢系上书话啦：我听讲出师有名，就无往而不利嘅。咁假使西突厥嘅荷鲁部落抢咗呢个泥属部落嘅妻子儿女，嗱我哋咧打呢个荷鲁嘅时候，将佢抢翻嚟嗰啲人咧，全部还翻俾泥属部落。咁天下人都知道。荷鲁部落是贼嚟嘅，咁而皇上呢就宽宏大量，咁敌人呢亦就好容易被击破㗎啦。咁呢一条计策呢其实就分化敌人收买人心嘅计策。咁后来啊苏定方呢亦都采取咗呢条计策，成功呢喺西域打开局面嘅。去到显庆三年，咁薛仁贵呢一年呢经日44岁㗎啦。咁终于呢开始系自己统领军队㗎啦。唐朝后期啲将军啊好多呢都系咧就系、大器晚成啊！嗱，薛仁贵同埋瀛州都督程明镇咧就奉命攻打高丽，咁薛仁贵最中意咧一打仗就冲喺前边噶啦，咁啊带领军队咧连战连捷。有一次啊，唐军同高丽军咧喺石城大战，咁啊呢一战一开咧，当其时高丽号称第一嘅呢个神箭手，出连发十几箭，连杀呢个唐军十几个人。咁啊大家知啦，高丽嗰边射箭好犀利啊！咁查实薛仁贵自己咧都擅长射箭嘅，不过呢个时间啊激起佢煲瘾，睬你都傻啦，骑住匹马系咁去冲过去。嗰个神箭手咧见到薛仁贵冲过嚟，拉弓一箭射过去，薛仁贵耷低头避开，再一箭射过嚟向左闪，再一箭向右闪，再一箭冇得射啦。

亚视人鬼冲到埋身啊，伸手一滴，将呢个神箭手啊活捉而回。咁啊，同年嘅十二月，薛仁贵咧同新文灵啊喺黑山咧系击败咗呢薛丹嘅，捉咗呢个薛丹王阿卜古，押送翻去东都洛阳。生擒嗰个薛丹王咧，就系薛仁贵生擒嘅第一个政权嘅君主。从呢个时间之后啊，薛仁贵咧就爱上咗呢个生擒君主。咁后来咧系捉咗好几个外族嘅君主嘅。去到龙朔元年，铁勒就进犯唐朝边境，薛仁贵咧就做呢一个嘅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咁啊系郑仁泰嘅副手啦。出发之前咧，唐高宗啊宴请将士，咁啊食下嘢，唐高宗啊讲嘢啦，啊各位，啊古时候咧啲盔甲就好流嘅，传说啊擅长射箭嘅人啊可以一箭射穿七重盔甲，啲盔甲要唔要罢啦？我哋家史大唐啲盔甲质量好好嘅，阿仁贵，听闻你好擅长射箭，不如试下射五重盔甲咧。薛仁贵应声而出，摆好啲盔甲，一箭射过去，噔，嚓一声，五重盔甲当你冇到，一箭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啦，唔系几好意思啦，咁咋咋谂咧，嗌人送咗一套非常之坚固嘅盔甲赏赐俾薛仁贵。去到龙朔二年，铁勒九姓啊，亦就铁勒嘅呢个部队咧，知道唐军就嚟啦，于是乎啊，聚兵十几万，凭藉天山有利地形，决定阻击唐军啦噃。咁去到三月初一，唐军同铁勒咧就天山交战啦。铁勒嘅派几十名大将前嚟挑战，咁薛仁贵咧单骑匹马，一个人出嚟独挑几十个，双方都未埋牙啫。薛仁贵弯弓搭箭，嚓一箭射低一个，嚓一箭又射低一个，嚓第三箭再射低一个，敌军三员大将落马而亡。咁啊，几十个敌军见到唔系路啦，再俾佢射法冚唪唥射死都似啦，咋咋林咪掟翻转头。乜薛仁贵咧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冇几耐啊，敌人大军投降。因为铁勒啊滋扰唐朝边境啊几十年咁耐噶啦，咁薛仁贵咧收到命令，将呢个投降兵就地活埋，以除后患啊。咁喺蒙古啊，喺杭爱山附近咧，依家咧仲有坑杀呢啲降兵嘅痕迹嘅。咁作为一名大将啊，坑杀降兵咧，其实是一个好唔好嘅行为嚟嘅。咁但系咧，当其时，薛仁贵身为副将，咁相信咧都系受到命令而为噶。咁啊，打完呢场大胜仗，跟住继续北进，将呢个铁勒九部嘅首领魏叶护三兄弟啊捉晒翻嚟。咁从此咧，铁勒九姓突厥咧就开始衰落。咁当其时啊，有歌仔唱，就话将军三战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就系话薛仁贵三支箭搞掂呢个天山一战，啲战士咧一路唱住歌咁翻翻嚟嘅。可见呢一场仗打得几开心啦！不过呢一次战役咧，后边有少少衰收尾嘅。咁啊，事关主将啊郑仁泰啊贪得无厌，搞咗唔少事嘅。咁铁勒嘅几个部落咧，本来想投降噶啦，郑仁泰又唔收，仲要咧出兵啊捉咗对方啲家属，赏赐俾部下。咁呢啲部落咧，唯有继续趯路啦。郑仁泰派兵追赶，点知啊揾唔到敌军，结果咧俾对方啊伏击，死咗唔少人马嘅。咁啊，薛仁贵见到郑仁泰大肆抢掠，自己身为副将，唔好意思唔跟风嘅，于是咧就抢咗一个铁勒嘅女子，娶咗佢做妾侍嘅。咁翻到朝廷啊，部队有好多嘅将领咧都遭到朝廷嘅弹劾，唐高宗咧将功抵过，就未加追究，但系咧亦都冇加封赏。去到乾封元年，高丽内乱，唐军啊大举出征高丽，咁呢一仗咧，薛仁贵系最威水啦。乾封二年，李绩咧系攻取高丽嘅军事重镇新城嘅，派兵留守，自己咧就带住军马将附近十几个城池咧全部都搞掂。咁新城咧系当时整个战场嘅枢纽，双方嘅必争之地。冇过咗几日，高丽嘅首领全南健咧率领大军夜袭军营，新城告急。喺呢个关键时候啊，薛仁贵率领兵马狂奔而至，咁啊真系神兵天降啦，突然间杀到。打到呢个全南健咧，就完全都找不找避啊！将呢个劣势咧系瞬间逆转，反过嚟斩杀数百敌军，解咗啲新城之围。咁啊，赢咗呢一仗之后，唐军啊继续高歌猛进啦。同年十月份，庞同善啊继续进攻，喺呢个金山路上咧，佢突然间一个唔觉意，做咗十几万高丽大军。咁啊，人少打人多啊，唔够人打噶。高丽军队咧见到呢个庞同善唔够自己打，系咁啊追过去。咁其实高丽军咧，就唔系好擅长野战嘅，
咁啊，纯粹咧人多打人少嘅啫。

0: 喺啱啱呢个时候，薛仁贵咧率领本部人马杀到，见到高丽大军追住呢个庞统线嚟打，中间系咁插入去，将呢个敌人大军拦腰截断，高丽军队咧大乱啦。薛仁贵就领兵奋力杀敌，呢一仗啊，哇，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啲敌人数不胜数，最后咧大败高丽军，斩首50,000。金山之战咧，基本上将呢高丽嘅精锐部队咧就全部消灭。自此之后咧，高丽基本上都冇还手之力噶啦。去到同年11月，薛仁贵带住2000兵马就向前进军，去呢个扶余城。咁好多将领都话你带住嗰2000人马都唔够人涉牙罅啦咁。薛仁贵就话啦，兵不在多，故用之何如？咁即系话咧，士兵多少咧就唔系紧要嘅，睇你将领识唔识用嘅啫。我明串对方啊，真系。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0: 是啊，韵味岭南继续伟斌同埋晓华同你一起分享岭南文化，品味岭南风韵。
1: 这个时间呢，我哋继续同各位系分享我哋岭南嘅艺术啦。
0: 这个时间你讲下武术咯、哦。
1: 讲返洪拳，咁可能一啲朋友都好熟悉啦、就係我哋广东嘅五大名拳之一。
0: 风格呢就硬桥硬马啦，以声助威下话发招嘅时候呢係刚劲有力嘅，短桥逼风，既有重拳重打，亦都有偏身射力
1: 嘅、
0: 哦。
1: 伟斌，啱先你喺描绘嘅时候咧，我嘅脑袋入边咧就浮现出啦，我哋啲名家，我哋啲拳手啊，我哋啲武术高手喺耍拳时候嘅嗰啲动作啊，活龙活虎，呈现喺我嘅脑袋当中啦。
0: 咁啊，确实洪拳咧好悠久历史啦，吓咁啊超过咗成200多年嘅咯。咁啊就以龙蛇虎豹同埋鹤为拳种嘅象形啦，有龙嘅沉稳，有蛇嘅溜楞，有虎嘅威猛，有炮嘅速度，有鹤嘅轻盈，哇！真系包罗咗所有嘅劲力嘅。
1: 伟斌用咗咁多嘅比喻同埋形容，咁可见啊呢一种武术咧，真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啊！嗬。
0: 系嘅。嗱，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传承人冯奕伟啊，从6岁开始受到祖父嘅熏陶教学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学习咗有成30多套洪拳噶啦噃。
1: 冯师傅就同我哋介绍啦。就话其中咧有一种兵器叫做风尾靶，咁佢能够系挑啦，能够系拍啦，能够刺啦，可以将对方嘅兵器卡住。呢种武器一旦插入地里边咧，即系几个大汉啊都冇办法将佢掹起身，

0: 可见其中的力量之大啊。
1: 嗯，是啦。所以话咧，喺洪拳流派当中都称为师傅派噶吓。
0: 啊哈。
1: 嗯，咁啊，讲完咗呢种咁犀利嘅兵器之后咧，就讲讲啊拳法啦。嗱，洪拳咧要练呢个拳法咧，先要系开马步嘅噃。嗱，要步正、腰正、身正、肩正、头正，俾人咧系感觉到话周身正气嘅。
0: 系啊，咁净系听伟斌同晓华介绍咧就唔够权威嘅。咁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嘅传承人冯奕慧佢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洪拳咧变咗入内啊，足料已经系有222年历史啦。两大路线串入嚟，一个咧就系由洪熙官祖师啊落难到巴县啊呢、这个李溪村，从李溪村啊从李溪呢个道头接管嘅时候一路咁串落嚟。咁第二条路线咧就系洪熙官祖师嘅，串俾呢个谭敏宗师。咁谭敏宗师咧就受邀请啊两次过来捉鸟交管。咁1841年咧，就有我高祖冯振峰组织800多名嘅义勇落三县里抗英啊！我身后呢批老兵器都系当时传承落来嘅，代代传落来，到我呢一代已经系第五代人啦。其实咧，洪拳咧系广东五大名拳13家之首，佢讲究嘅风格咧就系硬跳硬马，以声助威，八招刚劲有力，二招逼风，佢有重拳重打，又有呢个天生借力，以龙蛇虎豹学为呢个拳种嘅嘅象形，有龙嘅沉稳，有蛇嘅刁钻，有虎嘅威猛，有豹嘅速度，有鹤嘅轻盈，再个包罗嘅经历系非常丰富。六岁就我祖父个分徒教学，咁咧就开始真正啊开拳扎马啊练习呢个洪拳。13、14岁咧，即系基本上将喺屋企祖传嘅套路器械10多套已经系系统咁学晒啦。当时我祖父阿公年纪老啦，就推荐我去啲叔伯嗰啲啦，咁咧就不断咁去啲周边竹寮村呢啲竹伯系统咁去练习。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系有30多套呢个洪拳。好多时出去武馆交流，或者乱搬，或者表演展演活动，好多时啊呢、这个大扒都系由师傅最后尾表演上场嘅啊，亦都叫做风尾扒，佢可以挑，可以冚，可以拍，可以刺，可以将对方嘅兵器卡住。好多时观众多或者兴奋起来，一收礼嘅时候，一作音就啊，一下嘢就将呢个扒插落嚟。捉了啲老师傅亦都试过，一兴起上去，一收礼，一插插去，3、4个人都冇办法掹到出嚟。讲我哋洪拳流派中，亦都叫风尾扒，亦都叫师傅扒，就咁样嚟啦。一开马步嘅时候，步正、腰正、身正、肩正、头正，喺个公家系俾人嘅感觉系非常正气嘅。有好多小朋友玩电脑玩到成日汗杯吓，睇电脑睇到近视，可以将佢汗杯嘅习惯好自然纠正。以前啲老师傅教落嚟啊，都系讲求嗱，扎马3个月，觉得你个身形正啦，有基本功啦，佢只教你7拳。即係意思係教你開拳啦，開拳即係開始學手法啦，同埋步伐一齊啦。隨住呢個社會啊，咁咧就將呢個教學方式都改變咗啦。一邊教佢開馬步，一邊同時又教佢套路招式啦。一旦佢愛好咗咧，佢就好自然就會有呢、這個啊有興趣學落去。去，係，都好希望將呢個洪拳文化咧推廣到世界各地啊，就係好似而家咁，我將呢個武術推廣到9间学校唔够嘅，仲要继续努力，传承到更多学校、更多地方去嘅。
1: 哇！正话听完之后咧，真系好想学翻下呢个洪拳吓，真系咁有意思
0: 嘅、
1: 哦嗯。
0: 可以自卫，咁必要嘅时候仲可以保护自己身边嘅人啊嘛。
1: 确实系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暴走旅行团啊吓，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仍然会有 Cash 啦，带大家去瑞士嘅。咁另外咯，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强迫购物嘅问题啊吓。虽然咧即系可能每年吓，即系临近暑期啊，或者大时大节啊，都会有相关嘅联合整治行动啦。咁但系几时可以令到旅游真系回归翻体验咧？净系得个纯玩团够唔够咧？咁呢个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噶吓。即系包括产品系咪都要按照唔同嘅能级咧？咁其实发现身边特别系屋企嘅长辈吓，其实佢哋未必话真系咁抗拒有购物嘅呢件事嘅。或者有購物點呢件事嘅，咁但係咪可以做到可以行，但係唔強迫咧？咁點樣可以做好相關嘅呢個安排，係令到大家都舒服啲，放過彼此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啦詳細探討下噶。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11: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记者从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即系 ISO 已经发布国际标准旅游及相关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人员培训案例研究。
10: 根据了解，这个标准咧系由2025年一月系正式立项嘅，系由我国牵头研制，对我国牵头完成嘅 ISO 旅游领域国际标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要求与建议的一个延伸和支撑。
9: 咁呢个标准咧系围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人员培训要求，通过中国杭州、西班牙卡莫纳、意大利波洛尼亚等等嘅经典案例啦，去到系统展示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对象确定、课程设计以及啦培训实施与监测、评估改进、资源保障同持续改进等等嘅实践路径，为各国嘅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提升人员能力

0: 完善培训体系，提高线上线下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质量，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案例经验，亦都有助于推动全球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1: 再关注翻旅行社相关的一份通知下，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就明确确定广东省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为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的地区。
0: 咁呢个试点嘅地区呢，我哋大湾区下有广东省咁、要试啲乜嘢吓，点样试嘅呢？咁睇返呢份通知吓，包括评价对象呢亦都有明确嘅限定，就係、是、呢试验区吓，即係呢啲行政区域内啦，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嘅旅行社。咁旅行社嘅信用评价啦，采取量化指标评分同定性评价相结合嘅方式。作为我哋消费者咯，咁好直观嘅，因为呢、这个评价结果吓係会按照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嘅。咁喺试点内容方面啦，有边啲嘅项目系要试嘅咧？
1: 我哋见翻通知方面嘅要求咧，就系话试点嘅地区对于本行政区域符合条件嘅啲旅行社开展呢个信用评价，系探索佢哋实施嘅路径同埋工作嘅机制嘅。第一个就系关于数据方面嘅，要归集评价嘅数据。咁呢个数据嘅归集咧，应该系遵循一个叫做合法、必要、安全嘅原则。咁啊，试点嘅地区咧，要妥善咁样去储存，去同埋使用佢哋嘅数据，确保呢个数据安全。咁第二个咧，就系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啦。试点地区原则上系依托全国嘅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嘅信用同埋质量管理系统去组织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咁对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咗问题咧，要及时沟通。咁第三个咧，就要维护佢哋嘅信用权益啦。咁为旅行社查询同埋自身相关嘅一啲信用信息提供便利，开展佢哋嘅信用信息异议申诉等等嘅工作。咁第四个就系要用好呢一个评价嘅结果，将呢个评价嘅结果及时共享，对唔同类型嘅信用主体实施分级分类嘅监管。咁根据评价嘅结果咧，亦都系开展激励同埋惩戒嘅，可以拓展到信用应用嘅场景啊。
0: 咁相当于啦，即系对于旅行社嚟到讲下，你信用好啊，这个质量投诉少吓、对于你嘅监管可能亦都会更加宽松吓。咁如果吓、即系你嘅呢一个结果啊唔系咁好嘅咁样样，咁当然啦就要分级分类去到进行监管啦。而另外仲有一个渠道吓，就系旅行社咧，如果吓即系对于自己呢个信用情况唔了解啊，可以有相关嘅呢个系统去到查询啦，或者亦都有吓即系自己可以边啲地方改进空间嘅一个指引吓，即系对于旅行社嚟讲都系一个唔错嘅制度嚟噶。
1: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布，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到而家咧，系广受大家嘅一个欢迎嘅。曾经参与呢个计划嘅香港私家车累计已经超过咗14万架噶啦，亦都系推动咗港珠澳大桥嘅使用量系持续攀升嘅。
0: 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就话啦，系欢迎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人民政府啦，早前系发布咗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咁啊，将呢个港车北上嘅政策啦，系延长到2031年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都话啦，会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嘅实施情况，会同广东省嘅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喺续期申请同预约出行方面提供优化嘅安排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嘅承载力，以推动便捷嘅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嘅融合发展。
1: 再关注翻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一个合作啊，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咧，近日就喺深圳举行。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就喺会上表示话，两地嘅居民双向奔赴已经成为咗一个新嘅常态啦。港深之间咧，两方系要持续完善口岸嘅建设，落实便利嘅措施，打造高质量嘅经贸同埋旅游嘅往来窗口啊。
0: 冇错啦。咁啊，当日啦，邓炳强啦，仲率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嘅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啦，就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同埋建设工作进行咗交流嘅。邓炳强方面就话啦，喺15时期，港深口岸系香港对接国家战略嘅最前线枢纽，更加系为港深两地携手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高效的现代化通道。咁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新的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项目，还有香园围食品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等的事宜进行了工作。

0: 作汇报同埋交流嘅。咁相信咧嚟紧啊吓，会喺两地嘅呢个协商之下啦，会有相关嘅呢个细节嘅安排啦，会稍后向社会公布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咁最近吓有一个新嘅航线啊开通啦，就系、是、广州经乌鲁木齐飞德国嘅法兰克福。呢亦都标志住啦西北地区第一条直达德国嘅洲际客运航线系正式开通。呢条航线啦，除咗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之外咧，仲经丝绸之路经济带嘅核心区，一路去到欧洲腹地，嚟到搭建起亚欧空中互联互通嘅新通道。
1: 呢一个航班咧，亦都系广受关注嘅航班嚟嘅。咁啊，根据了解咧，这个航线系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去执飞嘅。咁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五都会常态化运营。咁往返咧可以提供近600个客座。咁啊，以前咧新疆往返欧洲咧系需要先去到北上广深等等东部城市折返咁去中转嘅。呢条航线开通之后咧，乌鲁木齐去到法兰克福嘅航线咧，单程嘅飞行时间系8个钟，咁啊中途就唔需要再迂回绕行啦。咁叠加散去嘅呢一啲异地中转啦，同埋候机折返嘅时间咧，大家如果坐咁样嘅航班出行嘅话咧，往返中欧整体系可以悭翻10个几钟嘅出行时长，咁啊亦都系极大咁样压缩咗时空成本啦，提升咗大家出行嘅便捷度嘅。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继续承接翻琴日嘅话题下，会有Cash啦，带大家去恩特拉肯行下少女风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当然会有暴走旅行团啦，喺我身边嘅系啱啱前年喺瑞士翻嚟嘅 Cash。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前年喺瑞士翻嚟，然后几日前喺顺德翻嚟嘅 Cash。
3: 啊，你有冇喺瑞士银行开咗个户口啊？咁
4: 系开唔起啊，
3: 有个最低嘅
4: 系啊，可能最低嘅存款额啦，已经系我全副身家，都唔得噶啦，
3: 直情唔够胆入去了解啊，
4: 系啊，唔敢问啊，惊佢掹住。唔俾我走啊！
3: 咁又唔知道，但系因为咧，琴日啊，就即系讲咗啦，呢个恩特拉肯啦，好多好有，其实唔叫好多好有特色嘅酒店啦，即话住喺坑里边咧，一啲比较老式嘅一啲酒店啦，其实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但系讲翻起住宿咧，去到瑞士，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话啊，我系咪住木屋啊咁样咧？如果话我想住木屋啊，我想自然风光好啲，我唔使话就脚啊近坑嘅话，会唔会有更加多嘅选择？
4: 是啦，咁如果大家咧嘅呢个玩法咧系，因为我其实去嘅次数里边咧，咁啊有系自驾嘅，亦都有咧系坐火车嘅，即系我真系有全程系冇上过任何嘅自己嘅交通工具， 全部都系全程公交，我都 OK，
3: 全程公交都可以，但系
4: 都可以玩到。
3: 但系好多人真系会好怕，特别系去到欧洲啦，
4: 系啊系啊，
3: 我好怕搭公交噶。
4: 但系其实欧洲咧，佢有一点就系因为佢呢个古老嘅即系国家群咧，咁其实佢哋嘅鐵路咧係你知道，因為佢哋係從蒸汽時代就開始發展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鐵路網咧反而係古老而密嘅，咁所以佢嘅鐵路係，因為我哋反而我哋中國咧咁鐵路唔一定可以伸到去一啲好細好細嘅小縣城，但係喺歐洲咧就係佢哋基本上只要有人聚居嘅小縣城都。係即大部分啦，都係會有火車站嘅，咁所以呢個係特別方便嘅一點咯。咁所以我當時咧，我第一次係完全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真係我係喺蘇黎世落地嘅，然後就直接坐火車，跟住再就去到 Interlaken 啦，即中間會轉咗一兩次咁，然後去到 Interlaken 之後咧。再去少女峰地區，咁就亦都因為少女峰地區其實佢係有少女峰鐵路呢樣嘢嘅，咁然後又坐住少女峰鐵路，你可以一路去到少女峰地，即係去到歐洲之巅。
3: 哇！
4: 咁又
3: 係可以坐到上去，
4: 完全係鐵路可以上到去嘅。咁你上到去，可能就行個幾百米咁，你就
3: 到頂啦。
4: 你就到頂㗎啦。
3: 哎呀，幾好啊！
4: 好方便，好方便。咁即係我覺得。
3: 我最喜意啲唔使爬山噶啦，
4: 系唔使爬嘅山，系铁路帮你爬。
3: 我哋一齐去爬山咯，
4: 唔知道我仲有冇机会呢
3: 啊，有，我哋唔影相咪得咯。
4: 咁啊，只要唔影相，一直都有机会。咁啊，我哋即系其实喺少女峰地区咧，咁你无论系要去上少女峰啦，点啊？其实因为少女峰佢系一个山群嚟嘅，咁佢就有其他嘅峰，其他嘅山咧，佢仲会开咗一啲好过瘾嘅游乐项目。但系呢个咧，我就再揾机会慢慢讲。
3: 下星期先。
4: 系啦，咁啊，而呢一个咧就话完全系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即哪怕你唔开车，你都可以解决。所以点解我会推荐大家旅行可以考虑下瑞士嘅原因就系、是、瑞士其实冇你谂得咁难玩啊。
3: 会唔会开车更加麻烦啊？对比公共交通工具。

0: 會。其實瑞士嘅公路網亦都係好發達，而且路真係修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
1: 車方面咧，
0: 一個地當然地區唔係好大啦，但係佢人更少嘅地方，其實停車根本唔會有任何問題嘅，係啦。咁啊，隨便即係唔係叫隨便停啦，即係佢哋好多地方都會劃咗好標準嘅停車位，所以其實係真係相當之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啊，講翻就係話，如果大家係自駕嘅話，咁我就會推薦大家唔好住喺攤啦。咁就好似我其中一次去瑞士嘅體驗，嗰次都係我第一次去瑞士，咁就同一大班小伙伴喺八月份嘅時候，我哋一路揸住車就從呢一個德國出發，咁就一路揸到去瑞士。咁去到瑞士咧，就去到 Interlaken 嘅地區咧，我哋當時係提早 book 咗一間木屋。咁嗰間木屋咧係都好神奇，因為我哋人其實都唔少，我哋有大概有12-13个人。
1: 咁多個人一齊住一間木屋喎、
0: 啊。係啦，但係嗰間木屋有三層。咁同埋，其實是可以住得更多人的、我們已經是並不是每間房都有住到人的了、有很大的廚房、然後呢、那間木屋是從建立到現在一共有250年歷史所以即你會發現他們的木製建築
1: 為什麼可以保持那麼久
0: 小雨啦、乾燥啦、山地啦、冷啦、即本身他們就很多東西就不容易被蟲蛀，因為蟲的生長環境是不太滿足的咁啊，另外又唔會落雨，唔會咁容易被沖冧啊！即少咗好多呢一啲嘅情況下邊咧，咁又唔會有好多滾石會撞冧個屋啦。咁因為佢哋其實都係啲比較古老嘅山嘛，咁所以種種嘅情況就令到佢哋嘅屋非常之襟用，
1: 好襟
0: 250年。咁我當時我喺因為其實嗰間屋係我揀嘅，即我啲小伙伴就話咁不如大家一齊去揾下有啲咩特色嘅好玩嘅嘢啦。咁我就揀咗呢一間屋。咁我當時睇到咧，佢就話喺呢間屋裏。即是个屋主的介绍，就是这间屋里面我们保留了很多瑞士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即是从200多年前到现在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屋主其实他都是买这间屋回来的，即是 他不是后代，即是他不是见过这间屋的人的后代，他都是买回来的。他说他买回来的时候呢，也都是将很多原本的他们连餐具、家私全部都买回来了。
1: 哇，
0: 咁所以你會見到
1: 拎包入住咁，
0: 係確實係拎包入住。咁你旅行你都只能夠拎包，你仲可以拎乜嘢？
1: 屋主
0: 自己係嘛？
1: 上一手嘅嘢全部留翻曬。
0: 係啦，咁佢包括咧喺廚房上面，佢仲會有嗰啲佢話呢只碟咧都有啲歷史噶啦，都有120年噶。
1: 哇！
0: 跟住我手係震，跟住就真係碟輕輕咁樣放翻落，佢就正常地放喺櫥櫃裏邊喎。佢唔係話揾個架托住表起身放喺廳。
1: 佢真係用得，
0: 佢真係用嘅。咁佢就話呢個我同埋呢個咧就係維多利亞時期嘅一個杯。咁樣，佢就我又再放翻落去。咁我哋就同啲小伙伴講話，嗱係咁樣嘅。我哋呢一次咧喺呢個櫃度，大家認真咁篩選，專門篩選一啲冇即係你反轉個碟嘅底，佢冇字嘅，然後冇花紋嘅，更加新淨嘅，咁就用啦。咁後嚟咧，我哋就即係食咗餐飯洗碗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即係我都見到大家盡量揀翻個餐具咧都係白色嘅。咁我反轉一望。1895年，然后 Make in London 咁样，
1: 哇！
0: 俾我睇过，
1: 仲要进口嘅，
0: 个第一个头嘅麻咗一麻，我心谂好彩。好彩我自己洗，
1: 善手
0: 好彩冇交俾啲男仔洗，如果唔系咧个头就仲大。哇、原来白瓷都会容易舐嘢噶。咁但系咧系好玩嘅，即系嗰栋屋咧，咁我可以同大家去描述一下。佢呢個三層嘅建築咧，就真係你入屋咧，你就會即係因為佢其實正面咧係面對住一條村嘅小馬路，大概就兩車道左右，好窄好窄嘅馬路仔。咁佢其實呢條馬路仔佢就係盤山而上嘅。咁然後其實佢就係呢個小鎮咧一個我都而家唔記得咗名啦，好難讀嘅一個即係瑞士文嘅小鎮。咁呢個小鎮咧就係、是。整個鎮可能就是一條主幹道嘅啫，個主幹道大概可能估計400米到啦。
1: 哇！
0: 咁然後佢就只有一邊有屋嘅，咁
1: 另一邊咧
0: 山崖嚟嘅，咁你就可以望到下邊嘅鐵路咯，就唔係好高，你可能約摸係50-60米左右嘅一個小山崖啦。
1: 唔高啊。
0: OK， 冇想象中咁高啦。唔好影相啦，咁就另外一邊咧，即係挨山嗰邊咧，就係、是、一棟棟嘅屋啦。咁佢就沿住公路嚟建。咁另外咧就係、是、沿住路嘅再入去一層，可能一兩層啦，仲會有一啲小木屋，咁好低密度嘅。咁基本上其實每一個屋企咧，佢哋嘅後院咧都係要爬山上去嘅。
1: 哇！
0: 即係你想象下

为佢嘅屋，佢等于系将山嘅可能一小片系啦，削咗少少，可能削咗个七八十平方米或者一百平方米咁，然后我嚟起咗呢个地基啦。咁跟住佢哋就再换，每一户都系咁嘅，佢哋就会做一个小楼梯，即系慢慢就沿住山嘅形势，然后就好似梯田仔咁样，再上去上边就挖一个，即系佢哋会有个小树林，即系可能用翻山原先嘅树，咁然后咧，但系就稍微睇。

0: 椅啊，你就可以一边你爬咗上去之后，你向前望，即系等于你嘅视线系越过咗自己栋楼，然后咧你就会望到
1: 成
0: 个 Interlaken 嘅湖啦。
1: 好型啊！
0: 就一个咁样样嘅，但系当然你呢个都有几廿米嘛。
1: 如果我想做业主，一间屋要买几钱啊？
0: 你系咪做呢个业主即系搵屋节目嘅时间？
1: 哦，系啊，唔好意思，
0: 你忍唔住。
1: 系啊，唔好意思啊，欢迎大家听星期五嘅搵食大湾
0: 区。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咁样咧，搵食大湾区咧，暂时搵唔到过去瑞士噶。咁啊，同埋咧，当时咧做搵食大湾区嘅外派员啦，我去到咧系。掂一下自己銀包薄熱熱咧，我就唔敢問噶。
1: 你咪話我喺瑞士銀行有個帳號，
0: 有個本票噶。
1: 其實今日
0: 但
1: 係
0: 得張票嘅啫。
1: 我今日過嚟咧，其實我特登嚟瑞士係為咗開户。幾錢啊？呢間屋
0: 嘅？即係業主話，不如我幫你燒個户啦。我幫你整個人都燒户。
1: 不如今日我係櫃員。
0: 所以成個瑞士嘅人都係做銀行
1: 嘅。我覺得有可能嘅，咪做邊個做銀行嘅？
0: 仲可能做手錶呢，咁我所以我嗰次咧，其實去到咧就會即感受到其實佢哋嘅生活。你諗下，從起屋開始，你就 feel 到佢有幾咁悠閒，即都係為咗睇風景而設嘅。咁所以咁樣棟小木屋咧，咁你就從佢嘅即遠離咗呢個主幹道之後，你就從佢後門入嘅，即所有人都係從屋嘅後面入。咁入到去咧，就係確實個樓底係比較偏矮嘅，即瑞士木屋唔係我哋即我覺得。分分鐘可能就是兩米半、兩米六左右的樓底。
1: 哦，咁咪同萬羅嗰啲樓差唔多。
0: 係咩？
1: 係啊。
0: 反正我係覺得係幾矮嘅。咁啊，裏邊當然就全部係木製嘅結構啦，仲有好多古典嘅傢俬啦，同埋有可能佢哋嘅陳設咧，因為佢哋買嘅即係呢個業主買都買翻原裝嘅陳設嘛。咁所以譬如話會有好多喺地下室裏邊會有好多洋娃娃啦、B B 床啦，同埋仲有古典嘅女仔嘅遊玩啦。
1: 我觉得好似睇紧金田一咁。
0: 或者睇紧一啲you know， 即系谂住欧洲最近嘅各种各样嘅啲惊悚片啦。
1: 阿尔斯嗰啲咁
0: 样。系啦，就温子仁嗰啲。
1: 好惊！有冇电锯啊？
0: 电锯可能放喺后山，挤住somewhere咁啦。
1: 好惊啊！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究竟呢个系咪古宅心慌慌咧？咁其实系好玩嘅。咁仲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呢个古宅又有啲咩特别嘅嘢？两百几年的木制建筑，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同 Cash 倾偈，睇下啦，即系 Interlaken 啊，木屋嘅特色住宿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继续翻到嚟啦，叹世界下半 part 啊，我哋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啦，喺我身边嘅咧就古泽心方方圆啊，应该拍完一系列嘅电影翻嚟嘅 cash 啊，
4: 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到而家咧都忘记唔到瑞士嘅古泽嘅 cash 啊，
3: 系啊，咁讲翻嗰个古泽先啦，即系入到去啦，安排话三层楼啊，十几个人都住唔晒，啲房好大嘅咩吓？
4: 其实佢嘅每间房讲真系唔细嘅，咁甚至咧我仲见到系有其中嘅一间房咧，佢即系。其實唔係其中一間房，其實好幾間房佢都會有比較大嘅露台，因為大家印象當中都係瑞士嘅木屋咧係會。有小窗口啦，有外邊種滿花啦，係咪咁咁好靚？其實佢會有啲地方係會有比較大嘅飄台添嘅，即係甚至係有個十平方米嘅露台都係唔出奇嘅。
3: 咁大啊！
4: 係啊，即係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睇風景，但係你喺屋嘅正面，你唔一定見到佢，可能會喺側面，然後飄咗出去一即係搭咗出去一格咁樣。咁呢種一般係主人房，咁然後我住嗰間咧就係一間喺應該係喺，因為佢其實我哋嗰棟樓咧就係有負一層，一樓二。楼咁样，咁负一层咧就我哋后来就俾咗负一层有两三间比较大啲嘅房，我哋就俾咗啲胆比较大嘅男仔住，因为就佢系依山而建，所以其实每一间房咧都会有窗嘅，咁但系咧佢亦都会近翻，就系佢其实又会有啲杂物间啊，呢个烧炉嘅，即系可能可以系啦，即系之类呢一种或者工人房啊咁样，咁里边咧就会但系佢哋就真系会堆放咗各种嘅一啲。睇身都有可能一百幾十年歷史嘅一啲公仔啊咁樣咯，咁其實
3: 都驚㗎，
4: 我真係幾驚嘅，即係呢種歲月嘅沉澱咧，就會好容易沉到我一下。
3: 主要係你唔知道嗰啲公仔咧，之前嗰百幾年都遇過啲咩故事，
4: 係啊係啊，
3: 佢歷代嘅主人。

0: 系点样玩佢嘅？
1: 系啦，你又唔好知道遇到呢啲公仔嘅主人，佢哋后嚟都点样？
0: 系啊，佢哋后嚟咪得一条路嘅啫，
1: 大家都系嗰条路嘅啫。咁啊，我哋而我即系嗰次同火筒，我哋两个系住一间房嘅。咁、其实因为嗰度嘅房间量其实足够我哋一个人住一间嘅，但系我哋又点会咧？能够有五个人一间房我都制噶。咁我哋嗰间房其实都几大嘅，咁啊真系好古典嘅嗰种欧洲嘅陈设咯。你会觉得就有种小公主房嘅嗰种感觉。咁啊。靓系确实好靓，同埋影相咧系真系非常之上镜嘅。咁、但系讲真，其实到晚黑你都会即系就逼自己快啲瞓觉啦。所以我其实就系综合嚟讲咧，咁啊包括就系其实厨房嘅，因为其实个厨房嘅工具都系好先进嘅，好现代嘅。咁大家就系、是去煮个饭咧，我哋当时系真系就去咗镇上面嘅超市度买咗各种各样嘅材料，系啦，就系、是就真系煮咗一餐中西合璧嘅一餐饭咯。咁、即系你有番茄，你咪做个番茄鸡蛋汤啊，跟住。你再可能煎啲扒啦，咁另外就係、我仲買咗，即之前係亞超咧，仲買咗啲火鍋底料，烚咗一煲嘢咁樣，即跟住各種大家就喺度熱熱鬧鬧咁樣嘢飲飲食食啦，咁啊飲下瑞士嘅酒，咁其實係會有一個即係好能夠裝曬所有人嘅一個飯廳嘅，即呢啲其實呢啲層次都係完全 OK 嘅，同埋咧嗰間木屋有個好有特色嘅咧，就係、其實佢有好多古德文嘅。古籍啊，都會放喺呢個書架上面，雖然係睇唔明嘅，
0: 但係研究語言嘅朋友應該會覺得係寶藏。
1: 係啦，冇錯，係好有意思嘅，因為佢哋嘅房東咧，即係喺我哋入住嘅時候，房東會喺度陪住我哋行一圈，又介紹下佢哋間屋係點。咁咧，佢就會話：我呢啲書咧，其實都係好珍貴。咁大家如果係感興趣，都可以睇啦。有多即其實真係好多係善本嚟嘅。咁到後嚟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同行有一個小夥伴咧，佢就。特別中意呢一類型嘅古物嘅，咁跟住喺呢個時候咧，房東仲送咗一本俾佢。
0: 哇！
1: 所以其實你會 feel 到其實瑞士人係真係簡單而熱情嘅一群人咯。咁會幾感動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喺瑞士木屋，即係我覺得瑞士木屋係大家至少如果去到瑞士咧，真係自駕遊你哋。但因為通常你啲木屋唔會太喺灘裏邊嘅，佢哋都會好似我嚟呢個木屋嚟 Interlaken 嘅。嗰、那個坑咧，約莫開車都要開半個鐘以上，係、半鐘到40分鐘左右啦。
0: 幾遠？
1: 係啊，唔近噶，唔近，因為佢離湖係更近嘅。
0: O K。
1: 咁而坑其實佢並唔係喺湖邊嘅，佢就要講翻其實 Interlaken 呢件事咧，就係佢叫做兩湖之間，即係呢個名。咁點解兩湖之間嘅呢片地方，即係佢本身兩湖之間，佢就係一片平地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咧為咗要貫徹兩湖之間嘅呢種玩法咧。瑞士人仲喺兩個湖之間作咗條運河，一條好窄好窄嘅運河。呢條運河咧，約莫就真係可能你一隻可以坐到三四十人嘅船，就啱啱過到嘅嗰種河，咁就好就有啲似我哋廣州嘅涌。咁样嘅嗰种感觉，咁、但系咧佢就凿穿咗，即系连通咗呢两个湖，于是大家就好无聊地可以挖住船从呢个湖
0: 去到
1: 嗰个湖，咁呢个就系瑞士人自己自娱自乐嘅一种方式啦。咁啊呢条小运河都有啲长度都几公里长嘅，即系所以呢、這个整个滩就系喺两个湖中间嘅呢几公里，所以你想象下，如果你喺高山，即系你喺山上边
0: 望落嚟
1: 呢个镇，真系非常非常之靓，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个地方。咁所以我。嗰一次其實去到 Interlaken 咧，我喺住完木屋之後咧，其實後邊咧我仲去咗，即係呢個係我搭售一下，因為睇翻我哋今日嘅時間，我冇辦法可以太展開咁樣去講我喺裏邊各種各樣經歷。咁我搭一個係都係我上次八月份嘅時候嘅嗰一次行程咧，有離開咗 Interlaken， 離開咗呢一片湖區之後，其實我又去咗下一片湖區就係留心啊，即係叫盧塞恩，我哋呢邊譯嘅就留心呢度咧，我仲喺嗰度玩咗就係、即應該話我唔係自己親手玩咧，因為冇咁長時間，但我係去睇咗人哋咧，係一個你可以去體驗一日做一隻錶，
0: 一日做一隻錶，
1: 係啦，就係、喺一間好古老嘅有百幾兩百年歷史嘅一間錶店裏邊，咁咧佢會有一個好特別嘅體驗課程，呢、這個喺瑞士都應該係非常非常之少有嘅，就係佢會直接揾一個可能有幾十年資歷嘅一個老師傅同你一齊裝一隻錶出嚟，你可以去揀從錶托啦。 當然標大呢啲就不再話下啦。從標台嘅款啦、個標盤啦、指針啦、字啦，各種嘢你都可以揀自己想要嘅。
0: 風格自選喎、
1: 啊，冇錯啦。佢就會有一批嘅材料喺度，然後咧個師傅就會指點住你一整一日嘅時間，用一日嘅時間，然後就學點樣砌一隻標出
0: 來。一日有幾長？即係八個鐘。
1: 八個鐘嘅嗰一隻，咁佢就會係早餐，你就直接去到嗰度，然後佢就會有好 fast。

0: 事嘅，因为佢整间店咧，佢整个二楼全层就系呢一个 studio， 你就可以去体验嘅。咁佢一日可能最多就只能接待大概五到六位左右嘅客人，咁、你就需要提早好多去预约啦，同埋去拣翻啲款式啦。咁、然后嗰日你就会开始全日就喺度整表。咁中午咧佢就直接就系会做一个小自助餐喺佢嘅呢个房里边，咁、你就可以自己拣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然后饮下 champagne 咁样。咁、跟住就继续整，
1: 唔会手震咩？饮完 champagne 啫，
0: 咁啊适当啦，适当。咁然后到咗整个表，即系你砌完咗之后啦，咁、佢就会有一个颁授嘅仪式俾到你，
1: 俾翻你表嚟，
0: 系啦。咁啊，当然就表你可以自己带走啦。咁、啊，同埋咧，仲有就系你会佢又会特登开一支陈年嘅 champagne， 又同你一齐去饮，就即系庆祝你终于砌成咗一只自己嘅表。咁你又估下咁样嘅一整日嘅 cost， 大概你觉得会使几钱到？即系你用翻人民币去估。
1: 首先有样嘢就系你买一只瑞士制嘅表，仲、要系 handmade 嘅，就唔会平。
0: 雖然嗰個 hand 而家係拜 your hand，
1: 但係拜 my hand， 佢仍然會有一個師傅喺我側跟啊嘛，
0: 所以佢唔會走唔準嘅。
1: 係啊，我覺得大部分嘅事情應該嗰個師傅都會代勞吧。
0: 又唔係㗎，
1: 又唔係㗎，真係
0: 佢真係就會係啦，真係你做嘅。咁但係佢就會喺隔離，同埋你每一個工序結束之後，佢都會同你 check 同你去教，係啦，就唔會令到你最後隻錶真係唔準嘅。係、
1: 好貴我諗應該。有冇五位數啊？
0: 據我所知嚇，兩年前嘅物價，因為你知道歐洲物價其實佢哋唔會浮動好大嘅。咁兩年前嘅物價咧，你係最 standard， 當然你可以揀 upgrade 你嘅材料，咁呢個就另當別論啦。
1: Okay.
0: 但係即係最 standard 嘅材料，約莫你一整個 course 一整日6000人民幣到。
1: 好平啊！
0: 所以真系好多人都唔知道，你喺瑞士你系可以，当然
1: 平可以买只瑞士正宗嘅表。
0: 冇错，你话你6000蚊喺玩一日，当然系贵嘅，系咪？但系你呢个特别嘅体验，最后同埋你带走一个好有价值嘅嘢嘅时候，同埋呢只表系你自己为自己拣嘅，每一个零件都系自己拣嘅，自己亲手装嘅，独一无二嘅。
1: 系咯。
0: 咁呢一啲，我觉得打呢个价钱系真系会令人尖叫。
1: 哇，系咯，好平。
0: 系呢、這个就系即系我对瑞士嘅初印象，我就觉得佢真系冇想象中咁难玩啦、
1: 啊。系咯，
0: 佢贵系真系贵，但系佢性价比系真系高。
1: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瑞士有啲，我觉得系平添啊，直情六千蚊真系平啊。咁、当然可能受汇率嘅影响会更加多啲啦。咁、但系喂，有个老师傅陪喺你侧跟系嘛，你有嘢饮有嘢食一日，你又唔会闷亲几好喎、
0: 啊。系啊，
1: 但佢有冇话几多岁之下嘅小朋友可以参加定点样？
0: 小朋友就確實唔係太適合嘅、即係佢更多可能係你至少有一定，你坐得定先，你坐得定一日，同埋你唔會真係將粒將個
1: 掟走咗，
0: 將個機芯飆一下掉咗落街咁樣，
1: 就弊啦。
0: 係啊，嗰、那個刺激啦，咁啊六千蚊下一次再嚟過啦，
1: 就慘慘豬啦。
0: 係啦係啦，
1: 咁、所以我都 OK 喎、等兩個女大啲咯，18歲啊，
0: 係咁咪一齊整只錶咯，
1: 一齊整只錶咯，當係送俾你哋嘅禮物嚇。
0: 係，反正200年前呢間錶店都仲喺度，估計即完全等得到18年嘅。
1: 咪係咯，用乜嘢啫？好快啫，得嘅，冇問題嘅。咁啊，今日咧先傾住咁多先啦，下星期步走旅行團繼續咧會同大家去步走。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强迫购物啊。
3: 嗯，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依家仲有好明确嘅呢一种强迫购物咩？我觉得可能消灭得差唔多啦，更加多嘅系嗰啲诱导你购物，
2: 嗯，
3: 即系带你去到嗰个地方，跟住咧可能就会即系用好多个话术包装，令到你觉得你唔买会蚀底嘅嗰种咯。
2: 嗯，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可能喺导游嘅口中啊吓，又唔可以叫强迫，而系某种程度上嘅道德绑架，系咪先？即系大家出嚟吓、都系为咗开心啫啊！但系你哋呢一个团咧，我有 KPI 嘅，大家当帮帮忙好唔好啊？哎呀，咪先我冇粮出噶啦，点？即系其实作为游客嚟到讲，讲真，我哋又唔系话我真系就争过一百几十或者点样样吓，当系买下支持下啦，咁都 OK 嘅。但系嗰件事系咪真系出于我自己希望拥有呢一个商品而去产生嘅购买行为咧？咁其实呢个系打一个问号吓。咁所以咧，其实啊吓，近期咧举行嘅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都介绍啦，其实呢一个现象并未消灭啊。2025年以嚟咧，文旅部就联合公安部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等嘅部门，喺全国范围。

0: 內開展旅遊市場強迫購物集中整治，可以話啦成效明顯嘅。咁而今年2026年啦，咁啊為咗防止咧有相關嘅數據反彈啦，所以其實咧整治工作咧會持續深化嘅。咁啊其實呢個主題咧，同我哋想象當中可能有啲唔一樣啊嚇。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啦，可能係跟團遊嘅過程當中啊，嗰個導遊嘅本人啊，或者可能係地接社本身啊咁樣。咁但係咧，根據翻文旅部方面嘅資料啦，今年嘅呢個整治工作啦，除咗話旅行社之外啦，除咗導遊之外啦，仲有旅遊嘅購物點本身，以及係在線旅遊平台有四大類嘅主題嘅。咁有邊啲嘅都算係強迫購物咧？咁包括虛假宣傳啦、以購養遊啦、層層轉包啦、不規範簽訂旅遊合同等等嘅問題，希望啦去到深入糾治無證經營、強迫購物等等嘅違法行為嘅。
1: 讲到呢个，我觉得真系一个好难去跟随嘅痛点嚟嘅。例如呢个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咁样，我相信好多人出去嘅时候，你签嗰份合同唔会话逐只字逐只字咁样去睇嘅。咁同埋咧，我会即系我谂翻起以前嘅嗰啲强迫消费咧，佢会比较明确咁样啦，好似你头先讲嘅，即系佢会道德绑架，又或者我自己屋企人曾经遭遇過嘅就係去玩嘅路上啦，佢先同你講我哋準備去嗰個景區咧，係一定要加幾百蚊嘅嗰個交通嘅費用。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只可以去到大門口，你入去嘅所有嗰啲二度嘅消費，即係嗰個景區入面就有少少似稻城亞丁嗰啲感覺，就係你可能要有坐佢嘅區間車、大巴，跟住再坐佢嘅電瓶車，跟住入到去可能仲會騎馬之類嗰啲嘢。跟住呢一啲嘢，如果你唔坐嘅話，你就入到去只可以去到嗰個景區門口。即係以前係會有呢啲事嘅。咁而家我覺得嗰種強制消費更加似係乜嘢呢？就係佢會帶你去到一個可能冇乜資質嘅地方，即係所謂嘅三無嘅嗰啲小作坊入面，
0: 嗰啲賣土蜂蜜嗰種咧，
1: 係啦係啦，跟住咧就話呢個好原生態啊，點點點啊，甚至係可能你去農莊食飯嘅時候就會有，即係我覺得佢更加之隱蔽啦。咁嗰種取證啊，係變得更加之難嘅。所以我諗咗下，我覺得可能杜絕仲係真係好難嘅一件事，尤其是有陣時你真係分唔清楚係自己嘅責任定係對方嘅責任。好似我呢啲去到我就會想買嘅，我分唔清楚究竟有幾多係我自己嘅自愿嘅選擇，幾多係佢嘅誘導咯。
0: 冇錯啦，所以其實被誘導呢一樣嘢，你亦都好難去到界定啊。好似好簡單，我哋如果真係去百貨公司你要買護膚品咁樣樣，阿櫃姐同你推介，喂呢個色好啱你啊，點咁算唔算係誘導咧？定係一種營銷嘅手法咧？咁樣樣算唔算係某種你情我願呢？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好多投訴嘅過程當中都成為咗取證嘅痛點，亦都係制約旅遊市場健康發展一個老大難嘅問題。一嚟大家反應好強烈，係咪先？即係可能你買到翻屋企啦，打開先話哇咁嘅咁樣樣。但係當時做咩我會買咗？
1: 上曬頭
0: 俾鬼整咁樣，係先？但係大家真係好難話去到進行一個即係好合理地咁樣樣去到界定一啲究竟營銷手法嘅問題定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從法律嘅角度嚟到講咧，2018年其實就已經有導遊強迫購物啊，或者強迫交易而入刑嘅案例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喺法律嘅基礎上啦，明確咗相關嘅行為人有刑事嘅責任啦。咁其實亦都起到一個警示嘅作用。咁但係有警示嘅作用唔夠，喺越嚟越隱蔽，或者講我哋而家大家旅遊消費模式唔一樣，或者未必係一定要跟團啦咁樣樣。可能自由行嘅角度嚟講，你都有機會會遇到咁嘅情況。咁又係點樣去到界定？可能亦都有一個新時期啊，大家界定嘅一個手法啦。
1: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佢缺乏一個系統性嘅支持嘅網絡俾到大家。我好可能我係零散咁樣喺某啲地方遭遇到咁樣嘅個案，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去揾邊個投訴好，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究竟我點樣去取證，點樣去證明我自己喺當下其實亦都有多少少嘅好似脅迫啊，又或者係強制啊咁樣。同埋咧，即係好多人而家你哪怕你係自駕，又或者你係報團啊，仲係嗰種定制服務啊。我覺得成個服務嘅鏈條長度咧，我就即係整一個以我自己自身為例子咁樣啦。我係準備去新疆玩，跟住我揾咗某一個好大嘅 OTA 平台去做定制服務嘅。我之前都成日揾佢，但係佢嘅服務咧，即係好係好喺你真係好慳功夫啦咁樣。但係我呢幾年我逐漸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其實我係咪有啲錢係唔需要花嘅咧？咁樣，因為佢會喺路上，佢會喺溝通嘅前期，佢就會去問我，佢話呢個時間我哋如果想玩咁多個地方嘅話。

0: 我哋好可能係需要加個乜嘢乜嘢乜嘢，即係佢係充分咁樣去諮詢過我嘅意見嘅。咁但係同時我係覺得我嘅信息，我同佢之間信息係唔對稱嘅。例如新疆呢個地方，我真係未去過嗰笪嘅話，我唔清楚係咪現實真係好似佢講嘅咁樣，我唔買嗰個服務，我就真係一日玩唔曬嗰度。即係呢種情況之下，我會抱住出行前盡量去排除更加多嘅困難，我就哦買就買啦。咁去到之後，我會發覺，我冇買，好可能亦都係同人哋嗰啲，唔係我買咗，好可能同人哋嗰啲冇買嘅係同等嘅一個體驗喎。咁嗰一下我就會有嗰種好唔高興嘅感覺咯。但又真係我自己應承嘅。
1: 同埋你亦都好難去到證明呢個就係一個信息不對稱嘅嘢啦。咁同埋你究竟係一個銷售嘅手法定係一種話術咧？咁同埋佢冇一個好詳細嘅選項話俾大家知。
0: 係，
1: 即係譬如話好似好簡單，你同樣嘅唔同嘅交通方式，哦，你可以選擇搭車去，亦都可以咧選擇包車去，你或者你搭高鐵去咁。咁你可能一個正確嘅選擇，或者講哦，你覺得自己有全方位地做一個選擇，就係、是、哦，你將呢三種唔同嘅交通方式嘅時限同埋呢個價錢都列曬俾我，係嘛？我自己可以去到抉擇，我究竟係咪需要去到目的地咁長時間，或者我愿唔願意喺路途上面花咁多嘅時間？咁但係佢更加多嘅就係、是、哦，佢從一個行程嘅安排上面講，譬如話哦，你簽旅遊協議嘅時候已經講咗啦，哦，今日我就要帶你去起碼三個景點嘅咁樣，哦，咁但係可能排唔曬喎，咁佢就會直接話哦，咁可能就只有包車先趕得切啦，咁如果唔包車就趕唔切㗎啦，你接唔接受包車啊？咁其實你就從呢一個有道嘅呢個過程當中，你就忽略咗可能會存在 B 同 C 嘅，剩低兩個選項。但如果佢平等地俾你揀，你可能會揀 B 同 C 嘅。
0: 係啊，同埋就好似頭先你同我講嘅咁樣啦，獨富公路而家開咗啦，咁啊當然想去行下啦咁樣。但係同時咧，天山勝利隧道亦都係我好想去打卡嘅個地方。咁定嗰位定制師同我講嘅就係話，你如果行天山勝利隧道嘅話，你要兜路啦，你要去到好多地，即係其他嘅地方，你先至可以翻到去你想去嘅嗰幾個目的地。咁但係頭先你同我講嘅又係相反嘅一個信息，就係話好可能獨庫上面會塞車。咁大家都知獨庫倒庫啊嘛，或者成個停車場咁，即係嗰種不確定性、不可控嘅因素會特別多。我而家都可以想像，如果我真係按照佢俾我嗰定制線路，
1: 可能趕唔切啦。
0: 好可能佢要我四五點鐘起身去排隊咧，係咪？即係我就會，我覺得呢件事佢可能事先佢會認為係一個常識嚟嘅，但係我又真係吃唔到呢啲苦咯。
1: 所以覺得有樣嘢就係、是，哪怕喺旅行社下或者 OTA 平台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你嘅過程當中，唔可以將話呢一種信息差認為係公知信息，即係旅行者或者講遊客嚇，佢正正可能係唔了解呢一個地方，
0: 先
1: 至想去探索呢個地方，係咪先？咁先至要用你嘅。这个服务的啫，咁样样吓，所以先至会产生咁样样嘅情况。但系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啊吓，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要分辨清楚边一啲系有道，边一啲系自愿。如果嗰个 moment 你真系自愿嘅，哦，你就唔好事后诸葛亮或者事后再去投诉。因为其实咧今次即系文旅部啦，发出呢一系列嘅通知啦，或者做相关嘅整治行动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收到唔少嘅旅行社啊吓，系遭受到恶意投诉咁样样嘅，亦都有唔少旅行社亦都。確實都幾冤屈嘅咁，都會有業界反映咁樣樣嘅情況。咁除咗行業自律嘅過程當中啊，大家經營嘅主體要守住自己嘅誠信底線啦。我哋作為遊客自己，亦都要問清楚，我自己當時嗰個當下自己係咪真係願意去有咁樣樣嘅呢個消費行為咧？咁我覺得都係要即係秉持住自己嘅本心啊嚇，去到考慮自己係咪真係要走到呢一步咯。
0: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作為旅行社同埋嗰個購物嘅商家嚟講啦，即係佢哋相對嚟講仲係處於一個容易自證嘅一個角色入面，好似旅行社咁樣，你只要保證我係喺呢件事當中冇任何嘅回扣嘅，
1: 冇錯。
0: 咁啊係一個，我覺得係一票否決啦，你冇回扣，
1: 錢眼乾淨，
0: 係啊，乾淨嘅，絕對冇問題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個商家，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嘅呢啲咩點評嘅網站啊，又或者其他嘅啲平台啊，係可以睇得到呢個商家有冇資質同埋佢嘅風評口碑係點樣嘅，
1: 冇錯。
0: 咁如果佢本身就已經係好硬淨嘅話，咁你哪怕你去投訴佢。佢都好容易就自證得到，我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國家出台咁多嘅，即係反對強制消費、反對強制購物嘅呢一啲措施咧，真係就係企喺一個保護我哋弱勢群體嘅一個角度去出發嘅。
1: 冇錯啦，但係保護弱勢群體之餘啊，我哋要點？

0: 点样可以保证自己冇咁弱势呢？作为旅行者吓，都真系要谂清楚吓，要有一个自己理性嘅消费观念，同埋咧要有吓相关嘅依法维权嘅意识吓，要保留好相关嘅一啲证据啊吓。即系如果你喺当下消费过程当中已经有犹豫，亦都有疑问嘅话，都建议大家 follow your heart 啊，就唔好立乱买啦。
1: 冇太要面，有啲时候
0: 系真系，
1: 即系性情难却咁样买低咧，翻去一定会后悔。
0: 冇错，即系嗰一句。来都来了咁样样吓，但系唔系来都来了就要买，而系来都来了唔可以立乱买，系嘛？呢句说话嘅后半系我哋自己嚟书写噶吓，唔好再俾嗰啲低价陷阱啦，或者强制消费啦嗰啲蒙上一层吓自己旅游当中唔开心嘅阴影吓，去旅行去叹最紧要开心，着重系你嘅体验，而唔系你带咗啲咩翻屋企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七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6: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5: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6: 驻华使节访广东，感知中国发展与机遇。
5: 绿色通行证打通出海路，大湾区绘就生态发展新途径。
6: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策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7: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余波：
8: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亦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惠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 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